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
1: 嗯，
2: 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苷脂，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
0: 嗯，
1: 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物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0: 嗯，
1: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3: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那相当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
2: 嗯，
0: 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2: 对，
1: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
2: 嗯，
1: 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1: 特别的干净，
2: 嗯，
1: 没有一点的泥沙，
0: 嗯，
1: 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嗯，
1: 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
2: 哎，
1: 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
2: 嗯，
1: 这显然就老了。
2: 对，
1: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
2: 嗯，
1: 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
2: 嗯，
1: 但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
2: 嗯，
1: 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
2: 哎，
1: 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
2: 嗯，
1: 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1: 对，
0: 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2: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剥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
2: 哎，
0: 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嗯，
1: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
2: 嗯，
1: 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
2: 哎，
1: 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2: 再一个，长海鲜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1: 好吃，
2: 对，
1: 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

0: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濒死！放人！放人！你们别哭！放人！我们只能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
1: 您讲的对，咱们是要讲祖宗规矩，但是也不能不讲情义。伯老，这里太吵了，要不这样，咱们进一步讲话。我要向您请教请教。
2: 魔家祭，去我家吧。

0: 啊，嗯，您近来身子骨，感应了啊！
1: 托你心梅的福，上次你给我扎过了针，倒还可以。人嘛，阳寿有尽，故有一死，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只是职责未尽，恐怕死了，都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啊！
2: 罗老，您这说的就是气话。 定是我这堂弟啊，开罪罗老您了。十三伢子，你出城那年，罗老可是亲率宗亲前来道贺，还抱过你来，就冲他老人家跟咱毛家的交情。人质，赶快跟罗老赔罪啊！
3: 哎。

哎，无功不受禄，你十三丫的如今出息了，这大礼老夫受不起。

0: 太公，还请老太公大人大量，我为今日之鲁莽，给您赔个不是。 哼，这第二一，是敬您身为乡贤，恪守圣人之德，福泽乡邻。我虽常年不在家，但是您乐善好施，为民请命的一举，早已传为佳话了。历年的大灾大旱，哪一年不是您从家里面拿出钱粮，赈济乡邻？
1: 我要替韶山城的乡亲们，谢您，讲仁义。此乃本分。
0: 这第三义，是敬您虽不在庙堂，却心系家国；虽身在乡野，却着力求心。
1: 哎，这话我可说不清。老夫不过名闻野老一枚，以四书五经为标榜，以三纲五常。
0: 为准则，以祖宗家法，为规矩，可信之有。还记得大清败落，民国初兴，连湘潭城里都有大量的长辫遗老，可您却在韶山冲力排众议，带领大家剿掉了那朱尾巴。所以，这三义。
1: 是敬您长鞭长心，实乃我等后辈楷模。我祖我宗自洪武年间开祠，何曾拖过这金钱鼠尾啊？不过是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权宜之计，谁料想这一权宜就权宜了200多年，耕读人家拖着这条尾巴，终究是累赘。
0: 简直有何不可！这能和祠堂家法相提并论吗？留辫子是累赘陋习，可进女子入祠堂又何尝不是呢？
1: 你怎么能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来啊？会遭天谴的！祖宗家法威不可动，祠堂重地凛然不可侵。
0: 女子阴气甚重，擅入祠堂，会毁我门风，败我祖运的。老太公，我中华一封三千年未有之边决，那大清恪守祖宗之法，结果怎么样？亡了。如今就连已经退位的小皇帝溥仪都在留短发，行西礼了。 一国祖宗之法，尚可随时变而动。何况一族一家？我敬您为列祖列宗、汉家守节之坚韧，实为我后辈楷模。然而，若祖先有灵，若见闻子孙因罔顾时事而固守成规，您说？ 他们会满意吗？伯老，在您心中，我定然是数典忘祖之人。可若要论其根由，您是始作俑者。
1: 这话从何说起？
0: 我8岁进私塾，从小念《三字经》，幼学琼林，这些旧式启蒙的册子，怎么喂得饱我这等顽劣娃娃？
1: 哼！
0: 是啊，还真被我气跑了一个先生，差点连书都念不成了。后来接连转了4个私塾，我进入了东山小学堂。那可是您力排众议。 与湘乡师生捐助的小学堂，而且指明旧经典以外，西洋文化也要学，并且雇佣了刘阳生任教。我就是在东山小学堂听先生讲东洋见闻，还读了那本《世界英杰传》，认识了卢梭、华盛顿。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受到。 我们这个国家不变不行。带着东山小学堂播下的种子，我走上了离家远行的道路，让我从小立下志向，要改变我的国，改变我的家。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步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王任之，你从小就是个有志向的孩子，你的这首诗。

哈哈哈哈哈哈。

今日起，韶山中之祠堂，男女一视同仁。啊！

0: 我替韶山中的姊妹乡亲们谢罗老开门义举，这世道还要变？十三丫子，你说说看，到底会变成么子样啊？
1: 世道无常，但无常便是有常。

0: 三太太。
1: 你喊魂呢？大声叫嚷，成什么体统啊？
0: 曹老爷，不好了！那些被押到戏台的女人被放跑了。
2: 跑了？哪个放跑的？
0: 罗老。
2: 罗老，
1: 你莫讲鬼话了，那怎么可能啊？
0: 听说毛润之跟他扯了一大通，罗老就把人给放了。
2: 毛润之，我不碰那个鬼嘞！
3: 农人的事，从早干到晚，从年头干到年尾，磨得又粗又大，可还是不如你。而地主的手常年不劳动，长得又嫩又白，有的是东西吃。地主有脚不走路，还要穷人抬着走，这世道公平吗？我们农人的
4: 没事的，新妹子，一想进来就进来。大大方方
3: 的，不能老是这样等人家剥削，要起来。
5: 我是裹小脚的，可以听吗？
6: 谁说不行的？西妹子，你看我的脚，我跟你一样，我都在这儿上了好多天课了。
5: 真的？
6: 真的。
4: 怎么走了？
6: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都来了哈，来来。
1: 人齐了，你们谈着，我去望风。
0: 小敏，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打牌。
1: 好。
0: 打牌开会，脑子不累。
2: 在成功桥啊，我是以家庭为单位把大家组织起来的。一听说是之前闹祠堂搞减租的，大伙儿都很积极。
3: 唐家湾也是，减租这张板凳他们没赶上，别提多后悔了。三哥，我看现在大伙儿热情也有了，抱团也抱了，是时候带着我们跟程旭生干一场了吧？
0: 志深，我记得你是生在钟家湾吧？怎么现在搬去唐家湾了呢？
3: 还不是因为程八虎子，民国七年他搞烟灶捐，要我们预缴20年，我带着几十个兄弟跟他斗，没斗过，出去当了几年兵避避风头，回来只能全家搬走了。
0: 那你觉得现在让你去发动农会的乡亲们跟着你干，他们就一定都会听你的？
3: 这个
4: 志胜哥，三哥是讲到点上了。这会儿大家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程旭生要是真把枪给掏出来，哪一个敢拼命上呢？
5: 哎，福玄说的对啊，大家进农会，有些人是为了斗庄夫做窑戏，有些人是为了减租，有些人呢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可是还有些人啊，是看见别人都加入了，自己跟着去凑个热闹。哎，那脑壳子他未必清白了呀。
0: 现在人是拉来了，但是心起不起啊？
6: 真要跟地主豪绅们干起来，
0: 是不是耐得烦、拔得慢，还不晓得。我们要抱的这个团子，不能是血团子，砸在地上就散喽，得是铁团子、钢团子，不论摔到哪儿，都能砸出一个梗。
7: 至尊宝，三哥，原来你早有打算，藏得太深了。
0: 你们回去，给你们各自的农会骨干召集一下，我要跟他们聊聊。
3: 好，
8: 好，
9: 听说左冲两路，这杨希敏和刘振环都按兵不动，只有他们右路这粤军，把孤军深入，打成了直捣黄龙。这次大胜啊，汝为鞠躬致伟啊，
10: 可别落了蒋中正啊。淡水、棉湖两场硬仗，可都是他的黄埔娃娃兵打下来的，我看他的前途不可小觑啊。
11: 他这小子是命好，赶上了。他才带了几天兵啊，也能跟汝为一字并肩，我看他的尾巴都翘上天了。你看这祝捷大会，我在门口看见许司令都已经到了，他这个参谋长还没人影呢。

0: 这个会就是为东征将士开的，这蒋中正怎么迟迟不到场啊？
1: 这东征部队一路行军疲惫，耽误了时间，情有可原。
0: 时不我待啊，作为军人，就当有时间观念。
2: 如果总理还在，难道要让总理也跟着一起等他吗？

0: 唱的是哪出啊？
1: 总理西去，中将重任在身，只能阵前略计哀思。今日我党同志嫌弃中正妄议，以此东征大捷，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大伙儿静一静啊！关于农会，我们请我们韶山冲走出来的大人物毛润之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四伯伯，我丢我的丑吗？亲不亲乡里人，我光屁股的样子您都见过，那我们是不是亲得像一家人一样？
1: 那是，十三伢子呀，打小就仁义，像他娘。那年我家稻子没收，陈粮都吃光了，荷莲子上了币，家里没得吃了。十三伢子背着他爹，左手一把米，右手一把米，自己都没有这灶台高，垫着脚往我家锅里塞米。要是没有你那两把米呀，我早就没得了。
0: 两把米熬成粥也管不了饱。我这次回来带大家搞的农会，可是要管你们吃饱一辈子的。
2: 啊，怎么的？
3: 吃饱一辈子，
2: 那就搞得了。
4: 三哥，新梅六哥也讲，你也讲，我虽然加入了，可那农会到底是个么子嘛？
5: 是不是你在长沙找到的宝贝啊？跟那个玉皇大帝的米缸一样，那缸里面的谷子咬都咬不完。你们笑么子嘛？
0: 农会不是米缸，跟玉皇大帝啊也没有么子关系。农会是咱们自己的窝，讲到底啊，吃饱还得靠自己。
6: 就是道理
5: 了，你这话是么子意思啊？
0: 我想问问大家，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我们韶山地也肥沃，人也勤劳，可为什么大家连饭都吃不饱呢？
4: 老天心黑嘛，这几年不是闹蝗虫就是大旱，一年种的地都白种，别说吃饱了，能熬过开春就不错了。你们说是不是老天心黑嘛？
1: 哎，不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乱说。
0: 好，神仙的事情咱们管不着。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挨饿扒树皮的时候，东家们挨饿了吗？
4: 那怎么可能呢？
7: 对
4: 呀，
5: 这怎么能和东家比呢？不怕你们笑话，我还偷过东家喂狗的剩饭呢。哎，那狗还知道欺负人，

0: 还咬了我两口嘞，
1: 听到没有？穷苦人还比不上地主家的狗。虎牙子刚刚提到的欺负，那你讲讲，东家欺负过你吗？
0: 那没有。要说东家吧，人还算和气，那珠子往一两天交，也好说着嘞，就是啊，那一分都不能少。抠门嘞，
1: 交多少？
2: 去年是60%，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涨？
3: 我们东家今年只要50%，但是嘞还要帮他们盖房子。
4: 程老爷，今年总算是只要50%了。我听说还是13儿子你帮我们要的。
2: 种地交租啊，天经地义。勤快点，多挣一点就不会挨饿了。老天爷要是该你死啊，那你也不能怨东家不死。
1: 是不是说的对嘞？出去是这样，老天爷的事跟东家没关系。你的这种说法，我不大同意。地是我们大伙种的，
5: 我们在田间，
1: 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东家们呢，在院子里边啃瓜乘凉，哪个更勤劳？凭什么？荒年就是我们种地的饿死呢？
6: 对呀，这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再说荒人，交租的谷子不用多说，拿出一半给我们，是不是都吃饱了？再说了，除去猪子，还有什么草鞋绢、鸡鸭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石头都要刮出油来，那大家伙的日子能不苦吗？
1: 对呀，要是不用交这交那的，吃饭可太够了，就是吃到来年都没得问题啊。对呀，大家都要饿得吃土了，可他们呢，吃香喝辣，这是抹了道理吧？
7: 农民苦，农民苦，打完了粮食给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厂里仓里光。
1: 舒侃讲的对，累吗？ 累得要死，饿吗？饿得要命啊！辛苦了一场，为地主做了嫁衣，这才是我们种地的人贫穷吃不饱的根本原因。而我们搞的农会就是要变，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要让我们真正干活的人
8: 都能吃饱饭，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对，所以我们大家伙要聚在一起，先报报团，从小的做起，比如说上课，识字，识字，识字，农校我上过，活这么大，终于晓得我自己的名字抹着写法了，
9: 厉害厉害，
10: 你不是讲？
1: 能吃饱肚子吗？我想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个认字跟吃饱肚子又么子关系嘛？
11: 莫急噻，他听着都听饿了。识字只是第一步啊。如果我们大伙儿大字都不识一个，东家拿着一份租约过来诓你，明明是135，偏要给你讲246。 把你卖脱了去啊！你还觉得人家大仁大义，还要谢谢他。
1: 所以啊，识字是帮大家擦亮眼睛，大伙不受骗。
12: 有道理啊！
1: 大伙去上上识字班，过去是乡里乡亲，今天是同学，更是同志。
13: 什么？同志是个么子啊？
1: 就是跟你一条心的人，大伙成了同志啊，就可以齐心协力，干点大事。哎，要得清闲，扬鞭女，农会就是大伙的娘家。有了同志，我们就可以跟东家们好好的讨个说法。
14: 木子，讨说法。
15: 十三阿子，你说的话我都听懂了。你是不是要领大家造反的？
16: 造反！
6: 造反呐！造反的是搞不得嘞，那是啥道理啊？司伯伯，你莫要吓大家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找条活路的。各位弟兄，我们哪个生下来就是穷鬼的？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顿饱饭都没有吃过，憋屈啊！
0: 我们不是要惹是生非，只是想跟东家们论论道理。我们这些种地的，也要换种活法了。
2: 怎么换呢？那我们这些不是真的假的？想都别想。
3: 十三阿子，你要带大家跟东家讲道理，那能讲得清白吗？尤其是那个陈八胡子，他手里有枪哎。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你的吗？
4: 他不可能听你的不？
5: 是的噻。
6: 哎呀，就是跟东家讲什么道理讲不通呐！
5: 大家是不是怕陈胡子的枪啊？
2: 他有钱吗？
5: 我告诉你们，程旭生更怕你们。
2: 我们怕我们不可能，他哪个都不会怕我们。
5: 山里没几只老虎，这两年也没闹过土匪。那他手里的枪是用来对付谁的？还不是在座的乡亲们啊！
2: 怕我们？
5: 我们也没这可怕的呀！错，你一个光棍，屁都不是，就像一根面条，软巴巴、蔫塌塌的。但如果一百根、一千根的面片绑在一起，哪个能掰得动？莫说他一个程旭生，就是朱旭生、苟旭生，也要冲着咱们摇尾巴。<笑>
7: 三哥。
0: 么子同志，我不懂，我只知道您见过大世面，跟着你干，一定没得错。加入农会啊，我一定好好干。
2: 放我一个！哎，还有个，还有个嘞！
8: 我也要干！
2: 司伯伯，人各有志，不看您呐，还是在家好好养老吧。
9: 是的喽，
2: 是啊，是啊，
0: 养个鬼，没得饭吃，养了也是饿死，老子忍了大半辈子了。
10: 上海学生、工人、市民在公共租界举行游行，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残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英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悍然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1: 80多年过去了，80年了，这群帝国主义的王八蛋还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
12: 蔡和森呢？他跑哪儿去了？都说话呀！要不，咱们先开始。钟副先生，这次的惨案固然令人悲愤异常，但这同样是一次可以唤醒民智的契机。
13: 我和少奇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立刻成立上海总工会。我们将针对这起帝国主义的暴行，举行全上海工人的总罢工。
14: 好，但不够。
15: 我正在筹办一份报纸，将惨案的真相还有我们的反击，让更多的人看到。
16: 世界强者占有冷的天，我们弱者就只有热的血。然而热的血一旦占有了冷的天，强者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份报纸就叫《热血日报》。
14: 很好，还不够。
12: 钟副先生，广东区委发来电报，延年正在联络广东和香港的工人，向您支持呢。
11: 你怎么了？
12: 刚从医院回来。

0: 十三位同胞遇难了，伤者不计其数。钟家人、上海各界代表都来了，就在门口等您呢。
1: 陈先生，
2: 祝福先生，死的都是我的同学，他们都是亲戚，你他们只是爱国而已，
1: 他们只是想讨一个公道，他们有什么罪啊？
3: 陈先生，我们真的不能再忍了。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啊，日本人杀人，英国人又开枪，我们商会也要表态，不能让那些洋鬼子再胡作非为。
1: 陈先生，您尽管吩咐，我们商会会全力支持。
4: 全力支持，全力支持。
1: 陈先生。
5: 这不只是上海人的事儿，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今天我们不拿出态度，明天屠刀就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
1: 陈先生，怎么干？你发话。
6: 陈先生，
7: 陈先生，
6: 陈先生，我是记者，那篇报道是我哭着写完的。
1: 陈先生，我是蛇夫，今天拖着十几个人去医院，车子上面全都是血呀。陈先生，你看。

0: 看到了，我听到了，何森、秋白、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吗？明智已开，时不我待。我们要发动一场席卷整个上海的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我们要让那些帝国主义王八蛋、封建军阀哈巴狗听到我们中国人愤怒的吼声。
1: 三哥，这些外国人怎么敢光明正大的杀我们中国人？太肆无忌惮了！
2: 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一帮忠实的走狗，这些走狗帮着外人来杀我们同胞。
3: 现在，全国各地受上海事件的影响，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我们也不能落后。我跟首长先生通过信了，决定在韶山尽快建立一个地方学者会，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0: 人质，何为学者？
4: 打倒列强，齐学国耻。
0: 打倒列强，齐学国耻。
5: 润之先生，我有个疑问。
3: 你请讲。
5: 上海的事是很惨，我们也很同情。可是，这是不是跟我们韶山充农民太远了呀？我的意思是，上海顾正红还有那些工人学生被杀，那跟我们没么子关系啊？
4: 你的意思是，事不关己，对吧？
5: 啊，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太远了嘛，不要说上海，我连长沙都没去过呢。
4: 程旭升打死了朱三毛，大家都很气愤。不仅是因为大家跟小朱的关系好，更因为东家打死佃户的惨事，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同样是无辜的性命，同样是残暴的凶手，那杨才东屠杀工人学生，不也是一样的吗？今天他们可以在上海公然行凶作恶，明天就可以跟程旭升串通一

0: 把枪口对准我们。哦，我晓得了，我们身边上海，就跟六伢子为聚散毛民不平是一样的。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家的痛苦。 也是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团结，要联合。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把土财东、洋财东，把军阀老爷，把所有欺负我们、压迫我们的敌人，通通都打倒。
2: 对，
3: 韶山中的兄弟们，要帮起团来。
0: 不只是在韶山中，我们还要把整个湘潭农民都团结起来。
3: 怎么，
0: 血指挥成立了，咱们农会还办不办？办，当然要办。之前咱们的农会都是秘密开会，秘密组织行动。有了血指挥，从今往后，咱们的农会就可以用血指挥的名义，既要跟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势力斗，还要跟压迫我们韶山乡亲们、湘潭老百姓的 地主豪绅封建势力斗，要光明正大的斗，狠狠的斗，
3: 公开跟他们斗，
0: 跟他们斗，
3: 斗到底，
0: 斗到底，
3: 斗到底，
0: 斗到底，
3: 斗到底，
0: 斗到底，
3: 斗到底，
0: 斗到底，
3: 斗到底，
0: 斗到底，
3: 斗到底，
0: 斗到底。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焕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

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你好，这里是法院。
7: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9: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跟他转的钱。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8: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1: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2: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8: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3: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4: 回不来。
13: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5: 铁本金铁本金。
13: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6: 无意赢真
13: 戒贪心。
17: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8: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9: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4: 戒大意，
8: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8: 一通及时的电话，
1: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啊。
8: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

0: 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
1: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

0: 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 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 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 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澄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 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8: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9: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明天就要去长沙了，组织让你搞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心里没底啊？
1: 舒兰离婚了，
0: 为什么离婚？

0: 顺治，泽密和舒曼离婚，你知道吗？嗯。你不反对？
1: 我不反对。
0: 现在才离婚，算，他非得这个时候离婚吗？泽民现在的工作很危险，他怕害了舒兰，怕自己有一天牺牲了，会连累舒兰和远志。润志，夫妻本就是同心的，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谁连累谁。心里既然认定了。
1: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像我们一样。夏梅，我们不一样。你是革命者，我们是同行人，是真同志。泽民跟我讲了，他不想眼看着舒兰。 跟他受罪，舒兰是个小脚，不能出远门，也不便跟着泽民各地跑。
0: 远志和舒兰以后怎么办？
1: 远志跟案情同理，我们就把他。 当成自己的孩子。至于舒兰，她永远都是我们毛家的人，是我们毛家永远的四嫂。

跟淑兰告别了吧。路上小心些，要是遇上盘查的，要机灵点。

哎，夏至大晴天，无雨到秋边，夏至不见流，大旱在后头，这年景儿，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0: 不行，上次我们谈到办农会得抱成团，又讲了该怎么办。你作为在安源路况干过的老党员，有么子想法？么子想法？三哥，最近夜校农会发展的都不错，学士会也成立了，大伙都抱成团了。你是不是说？
1: 咱们可以像安源那样大干一场了。还差一步，还差一步，差哪一步？在韶山成立农村党支部。现在我们已经在韶山开办了20多所农校，再加上20几个乡学士会。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有了我们党的支部，我还要以 支部成员为骨干，在韶山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我们党直接领导农会和学者会这两个外围组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出面组织活动。你看，既有了魂，又有坚强的骨骼作为支撑，有了群众基础，咱们再和程旭生斗，
2: 我就有底气了。是三哥，明白了。既然要成立支部，那发展新党员、寻找真同志，这事儿现在就得放在首位了。
3: 傅先，这几天你的观察，觉得哪个更合适？
4: 新梅哥，要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和思想觉悟的话， 我觉得新梅哥算一个，新梅哥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又在安源工作过，也参加过罢工斗争，各方面表现得都很不错。如今他父母病故，忍着悲痛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三哥，就他这样的决心，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2: 我走了，好好休息啊。
5: 你爹没事，放心吧啊。
4: 这个呀，得好好看看啊！哎，好嘞，六哥，行，我走了啊！哎哎，六哥，好好看看啊！哎，一定一定。我听说他现在充分利用自己郎中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还有谁合适？再说说吧。这些日子，钟志深、李耿侯他们两个人干得也非常勤奋。志深哥几年前就反对过程序生，他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
6: 汤家湾那一带的农民协会也带了特别好，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耿侯哥处事从容持重，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入党条件也较为成熟。
7: 庞叔侃呢？
4: 庞叔侃，他主要在农校教书，嫂子比我更有发言权。叔侃
7: 年纪虽然小， 但是革命思想却很成熟，既有朝气，又有上进心，正在自学马列主义思想，只是他们家条件还算不错，就是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变卦，以及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不去。
6: 开会，你们把这几个人的情况了解的都很全面，每个人的特点也都讲到了。我也认为，这四个人，他们的条件是最好的，也完全具备入党的资格。我看，第一批就先发展这几位同志，如何？
8: 三哥，我同意。
4: 敖福轩，经组织研究决定，韶山支部由你来担任支部书记。三哥，我觉得我胜任不了。
6: 有顾虑啊？
4: 不，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怕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6: 福轩，论资历，你可不虚啊。
2: 三年前入党，还在安源历练了一年多。农运谁都没有搞过，但是搞革命，不是要等什么都学会了才要搞。俗话讲得好，草鞋没样，鞭打便下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嘛。
3: 我听你的，三哥。

0: 1925年6月，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深、庞书楷、李耿侯、毛新梅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自大伟的苦力爷呀，韶山村整整两个月滴雨未见，滴湖未收啊，我们都快饿死了，求求苦力爷快快降雨吧。
2: 苦力爷
3: 二表妹，罗家村那户人家我去看过了，家里不仅红薯梗够，还有半缸的米嘞。两口子挺好，啥都不缺，就缺个孩子，肯定会带小蚕豆跟亲生的一样。亲生骨肉肯定舍不得，可你再不舍得，你家里有粮吗？你养得活他吗？到时候你们娘俩都熬不下去的呀。

0: 小蚕豆，跟你走，姨带你去吃饱肚子啊！
1: 蚕豆。

0: 这点粮让给我吧，唐家湾的乡亲们都快饿死了。
1: 唐家湾来人，趁公鸡要救饭吃了，你去看看吧。400多个人家，300多个没粮，都饿得躺地上哼哼了。这点粮啊，我不能给你，这是回去救命的粮。你让给我吧，我来也救命。
2: 志深，
0: 这是我家的口粮，先拿去救急。
2: 三哥，
0: 使不得呀。别命关天，听我的。
2: 粮来！
0: 粮来了！走。三哥，买粮剩下的。
3: 不是都让你拿去买粮了吗？怎么买了这么少？
0: 烧山我都跑遍了，乡乡都去了，粮价翻了好几倍。 太欺负人了！就这几袋，都是我们好不容易抢回来的平价粮。
1: 学社会啊，也都是穷苦人，凑不了几个钱。不能啊，便宜了那些米老板。不过要这样下去的话，估计也撑不了两天了。

0: 这个先拿着，我再回家搞点儿。
1: 行了，舒凯，你上次从家里搬凉过来，你爹差点把你腿打断，再这么下去，你别想进家门了。 这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就剩这么些了，先用一些。

0: 我们再想想办法。夫君，米家涨了多少？这是天助我也！哎呀，这太阳越大呀，收成就越差。收成一差呀，米就卖的金贵啊！我听说外头的米啊，已经从60文卖到了160文了。
1: 您是说每升米足足涨了100文？这可是大喜事儿啊！老爷，照您的吩咐，我可一直把粮食都囤着。我算算啊，照这个价，除了捡的那2成租，咱们还能大赚一笔。
2: 你急什么？啊？湘潭的米卖得更贵，只要我们把米运过去，到时候。
1: 我给你一天到宅子，老爷啊，那毛润之又来了，在门口候着呢。毛润之啊，哟，润之来了，
3: 老板总，唐掌柜，哎，龙老，哎，请坐，请坐，上茶，不必推礼啊，请坐。哎呀，润之啊，今日。 到我府上，有何贵干呢？哎，上次我们商讨的这个减租之事，我可是早就已经兑现了啊！今年大旱，青黄不接，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哎呀，灾年呐，灾年呐，哪个不苦啊？啊！
4: 请喝水。可不管是丰年灾年，您程团总家里的仓廪可从来都没有空过。润之啊，
1: 你是不是又打我家粮仓的主意啊？
4: 外面的米价已经被那些缺德的米商人哄抬到原来的3倍了。
1: 程团总，
4: 在韶山一方最有声望，能不能带头开仓平跳，解大家燃眉之急？
1: 平跳？你是让我平价卖米？<笑>
4: 我们帮您算了一下，需要您平跳的粮食并不多，够乡亲们勉强糊口就行。您过目。
5: 200担，程团总，地方遭灾闹粮荒，士绅大户平跳是历来的规矩。程团总在韶山中是头等的大户，你带个头，匀出些救命粮，其他大户就会跟进响应。我和几位族长都盼着程团总能站出来，帮帮乡亲。
1: 罗老，爱我名声之多艰呐，乐善好施，更是我程家祖训，平跳救荒，也是应该之事。只要我程旭生能够做到的，我本当义不容辞。可是年头不好啊，我这仓中啊。 也没有这么多余粮，我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不瞒你们说，我自家吃饭的都不敢浪费一粒米呀。
4: 人命关天，有多少算多少。

0: 既然罗老和润之啊，都出面了，那容我理一理仓中的余粮啊。
1: 有劳程参总了，两日之后为乡亲们开仓平调，如何？
2: 2日啊，
0: 2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晚一天，怕是要多饿死几个乡亲呐。
2: 我明白了。 二位放心，啊，我当竭尽全力，2日之后开仓平调。

0: 这个程旭生，别说200的，2000担他都拿得出来。
1: 我替少山冲的乡亲们谢谢罗拉了，
2: 为生民立命，不被斥责。
3: 两位船老大，快请，我们家老爷正等着你们嘞。

0: 真是个新血的水蛭，减租不说，居然还打我们粮食的主意。他们让你两天后平跳，你又答应了。
1: 罗老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呀。
0: 上次是给了县议员面子，今天又要给罗老面子，面子能换几文钱
1: 啊？你晓得个屁呀！面子归面子，里子归里子，想要老子平跳，做梦！
2: 三哥，刘三叔刚才看见大路上有马车队经过，说像是往陈旭生他们家去了。
3: 看来这个陈旭生是想和我们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
2: 莽子一扫，
3: 他先是假装答应稳住罗老，然后趁我们平跳前两天的时间把粮食转走，转移出韶山。这样一来，两天之后我们平跳之事，他就开仓自证，已经没有粮了。
2: 我这就带人冲到他家粮仓去。
3: 等等，粮仓有团丁把守，先不要打草惊蛇。朱凯，现在出韶山有几条路啊？
2: 马车能走的只有一条大路，其他都是山间小路。他们的马车队既然能从大路来，肯定也得从大路离开。
3: 好。你马上带薛指挥的同志去守大路，一旦发现马车队经过，立刻拦截。
2: 明白。

志哥，里面都是些家具、衣服、被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车大总，车大总，大半夜的忙活什么呢？你们扛的不会刚好是粮食吧？

0: 这就是粮食，
1: 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
0: 既然程团总说不出粮食的来处，那这些粮食就由我们雪耻会暂时保管，等查清楚这粮食是谁的，我们再归还。程团总，如果您坚持说这粮食不是您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全部免费送给农民。您要是承认这粮食是您的，就请您按照和润之先生的约定。
1: 两日之后，开仓平票。那天润之啊。
2: 刚到程家，刚好碰见他取的船夫，当即识破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这程序生啊，他不走陆路，必走水路。
3: 三哥真是神机妙算呐！
2: 出来了，出来了！今年韶山大旱，程团总一力开仓平跳，让我们欢迎程团总，讲两句。
4: 身为韶山团防局团总，守一方水土，即日为韶山百姓开仓平调，
2: 深感欣慰。
5: 谢谢，
4: 我与大家是血脉相连的韶山崇人。
2: 你们的苦，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4: 程老爷，您是好人呐！为官一方，即是为民做主，一方百姓有难，
2: 程某自当为大家排忧解难。所谓福泽，
6: 让我们感谢程总。
7: 排队买粮，左边缴钱，右边领粮，都不要急，大家都有份。
8: 哎，好！谢谢！粮，有钱都买不到的粮啊！

0: 快去买！外面有多少？咱们今天凑合凑合，来，这坐一坐，看看有多少。
1: 要完了，要完了！真香！兄弟们，这么多，大家都有。

0: 老爷，您先消消气。只要您一声令下，平团防局几十杆枪对付一个书生，太简单了。但是，你不要忘了，那猫头东手底下也有百八十个穷鬼跟着他转。再说，我们不能自己动手，以免落人口实。但是。 就凭他毛泽东聚众抢粮、唆使暴动，条条都是死罪。老爷英明啊！你马上给赵省长写信，把这些都给我写上。就是他毛泽东罪行昭著，国法难容，不除不足以平民愤。
1: 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议将原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宣布，他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的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展开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 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0: 王主席，届时，快坐。坐。恭喜您众望所归，全票当选国民正副主席。忠诚闻讯，欢欣鼓舞。王主席自前清革命追随总理多年。
1: 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总理。如今总理先去，忠诚坚信，王主席必能秉总理遗教，以领袖之姿，开创我国民革命新局面。领袖，包括这个主席之前，我都不大习惯。届时啊。 你我何妨同志相称啊？自东京神田锦会馆出会，我追随总理已20年，在我心中，领袖唯此一人。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竟含恨而去。
0: 泾渭被同意决呀，如今哀思未消，竟以领袖之责加身，何德何能啊！恰因总理早逝，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 不可一日无主心骨。我等总理信徒，皆应谨遵总理遗嘱，共同奋斗。还望王主席振作精神，率我军民继续革命。
1: 届时啊，你是知道我的。对于做官，我并不热衷。辛亥年革命初成，我便主张。 不做官，不做议员，挂官而去，赴欧留学。现如今，总理尸骨未寒，北伐未定，五卅风波又起。为革命大局计，我只能勉为其难。届时，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虽兼任着。
0: 军事委员会主席，可实在是一知半解。还劳你多多费心呢。依你看，总理北伐大计，现下该从何着手啊？全面会师北伐，眼下为时尚早。年初东征未尽，沉溺于党。 尚在潮汕火源，更联合了琼崖邓半英，蠢蠢欲动。忠诚请命，彻底米平东南两路叛匪，一统广东，为北伐清除后顾之忧。
1: 好，你的主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谋而合。难怪平洋流一役，你们校军。 从3个团扩编成3个师，别人越打越少，而你们却越打越多，确实是将才啊。如今政府改组已成，军事也要改组，统一军令。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取消湘军、粤军和校军等诸军封号，统称国民革命军。 黄埔校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而你届时就是这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2: 我辈必鞠躬尽瘁，奋战到底。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按说长公廖公，台位都在他前面，怎么最后就选上他了呢？展堂那张嘴，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白嘛，你比我清楚，你们在黄埔搭档，他就是跟共产党走得太近。
1: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共产党保持距离？你目前做得很好，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知道为什么汪兆铭专门来拉拢你吗？就是因为你身上派系的影子最浅，而且。
0: 手执黄埔这把利刃，能为他所用，不为他所击。蒋军长，前途无量。
2: 我第一军效忠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可不是他汪精卫手里的一杆枪。哎呦，
0: 赵明这人呢，从来都不是当领袖的料。
1: 更何况，如今又上了岁数，年逾时迟，一语日去，依我看，彼可取而代之。景娘兄说笑了，届时唯禀革命军人之心，只求继总理遗志，全总理之愿。
0: 老弟呀，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要故作姿态了。我认定你，如今我为中执委，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而蒋军长，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住这杆枪。

0: 香烟，不喝。
1: 不时随云起，题诗向水流。书法之道，博大精深。湘云，不敢妄言。
0: 我可不是让你说书法。有时，亦有云。古人爱将"云时"二字合用。时上生云，云传时间。湘云，东征淡水，你于枪林弹雨之中，舍命救下同袍，是为义。平叛杨柳，你冲锋在先，端掉敌军火力点，啃下广九车站，是为勇。决战之际，你亲率工农武装多点出击，拿下重兵把守的叛军指挥部，是为智。一盖云天，智勇双全。你湘云，就是我要培养的革命军人典范。这可是我接了第一军军长之后，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从现在起，你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的党代表了。
1: 湘云自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0: 你我本系同宗，一笔可写不出两个"蒋"字。

0: 哎，我在这儿呢。啊，到了，
1: ，在门口呢。
0: 哎，宗南，
1: 哎，你让曹天替我一下啊。小超。
2: 你说忙没空亲自接我，原来就是忙这个。
0: 陈哥，这姑娘是谁啊？
3: 不认识。
0: 邓颖超，周主任的未婚妻。这次呀，是专程来广州完婚的。
4: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公然发动农民暴动，挑衅团防局权威。渔民皆为其所利用，此人若是不除，定祸患无穷。省长，这回怎么处理啊？
5: 暴动，陈胜吴广还是李自成，我看他分明就是造反。
4: 省长，造反可是死罪啊。
5: 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
6: 诸位，湖南各地大旱，赵省长再三叮嘱，这旱情连着民情，抗旱就是保民生。在座的各位县议员，你们为官一方，要把赵省长这句话刻在脑门上，亲自到田间地头上去。
0: 郭议员，这里有一份县长急电。
7: 县长在开会，先交给我吧。哎，
6: 这事关粮食，事关老百姓的收成，事关社会大局。

0: 金慧走路了，哎呀，金氏小男子汉了，小男子汉，
1: 怕我们是小男子汉，我们会走路，
2: 怎么爬上去了啊？双脚怎么办啊？
1: 我们会走路。
0: 任青，你怎么干孩子啊？
1: 阿英也是男子汉，不怕。
0: 怎么了，师伯爵？
3: 任青，
1: 金明六哥，出什么事了？
0: 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
1: 怎么了？
0: 这是找到咱们薛水会的小兄弟啊，他从湘潭来，是县议员，郭陆斌的侄子，叫郭世奎。世奎，你说，瑞林先生，我叔让我给您带个信，赵恒惕要派人抓您了，说你带着农民暴动是死罪，我叔让你赶紧离开韶山，走得越远越好。

行李快收拾好了，赶紧走吧。舒兰他们去找轿子了，应该马上就到了。不用这么着急。从湘潭到韶山冲要90里路呢，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算到了，也要明天了。早些出发，毕竟安全些。 让我再看看他们。润之，趁着天黑，快走吧，来，把衣服穿上。

0: 我不在你身边，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吃的也都给你备好了。
1: 小妹，你说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夜校种的那两棵桂花树开花了吧？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垂断月中香。桂花糕不如桂花酒，等花开的时候，给我酿瓶桂花酒吧。
2: 你不爱饮酒，我酿酒做什么？随时
1: 带在身边，思乡时，闻闻酒中的桂花香，就如同看见了故乡。
2: 三哥，轿子到了。
0: 走吧。

0: 三哥轿子备好了，赶紧走。润之，你扮成郎中，遇到盘查就说去外乡看病，我们扮成轿夫，啊！来，药箱，拿上。起轿，走。
1: 润之。

毛泽东呢？

0: 回屋回娘家了，别的我也不会做，你凑合着吃就行了。那这两天我先住你这儿，接下来呢，怎么打算呀？长沙我是待不下了，过两天准备去广州。喝酒吗？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0: 少废话，拿酒拿酒。
1: 我去拿。
0: 家里就只有这个了。

0: 顺治，你眼下的处境，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你心里头憋屈，这我能理解。赵恒惕，弃局侠小，横征暴敛。我看他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国民党那些人，在日本我就打过交道，三教九流，你也不必与他们置气。国共合作，一早我就说那就是闹剧，没人听啊。 现在，我回我的书斋搞我的学问，你去搞你的革命。咱们既然确定了未来要走的路，心之向善，咱们就别有什么怨言。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埋头往前呀。
1: 面不错，就是辣椒差点力道。
0: 数月不见，竟如此消沉了。润之，这不像你。
1: 何明兄，咱们认识几年了？
0: 你我虽是同乡，却是在上海开医大的时候才认识的。这一晃眼，也有4年了。这4年，我左右奔突，上下求索，何明兄自是看在眼里的。
1: 虽说知道今天还是一事无成，但是平心而论，你觉得我毛泽东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吗？
0: 所以我就说，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派。
1: 何明兄，坐。
0: 感时伤势。 我自是学不会的，但不瞒你讲，连日来心中怅然，只因快利难交。一则思问，今天得遇贺明兄，我有三问，正好请兄赐教。
1: 赐教可不敢。哪三问？说来听听。
0: 看今日之中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第一问。这个问题很清楚啊。我们现阶段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固然没错。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但我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和旧军阀呢？其他的政治力量呢？既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们该不该成为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

0: 非敌非友的势力，我想一定是有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次我回韶山干了几件事，一位封建的族长帮了一些忙，从韶山脱险也是一位县议员报的信。可对于那些非敌非友的庞大力量，我们该如何看待？比如中产阶级在外受外资打压，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可是他们的地位受到勇猛的革命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再比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概原先是所谓的殷实家庭，渐渐的生活下降了，每逢过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家又亏了。这种人渐次的过上凄惨的生活，精神上感到痛苦，所以是比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有一部分经济上大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受着剥削和压迫，起早散晚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怨天尤人，但是又关乎生计，所以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却又怀疑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不肯贸然加入，去中立和观望的态度。
1: 润之，你这次回韶山待了有半年，
0: 200余天了。
1: 我有一个问题，你对农村怎么看？农民呢？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盟友？
0: 依我看，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叫苦不迭。我们成立农会，发动乡亲们在韶山跟程旭生斗，建租子平跳祖运，乡亲们的热情可高涨得很呐。不过有一点我们需得注意，在农村有大量没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有破坏性，若能引导得法，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何明啊，工农工农，我们之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工运上，对农民问题是漠视的，对农民的力量也认识的不够啊。
1: 可是发动和倚仗工人阶级的能量，这是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呢。
0: 我在想，俄国的革命经验就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革命吗？
1: 这么听下来，你是已经有答案了呀。
0: 谈何容易啊，行难知易难，我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脚在走。我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1: 这个工作当真是还没有人做过呀。
0: 反正我现在闲来无事，别的也干不了，我来吧。
1: 要想做一名革命者，须得先做一等一的社会研究家。润之，我听了你刚刚那一席话，
0: 惭愧，真惭愧啊！惭愧。第二问呢？这第二问，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做主？五卅运动的全国画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这次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了。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看到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裂痕和问题？顾正红的鲜血，帝国主义的猖獗，足以证明，目前内外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可以推翻。唯有促成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才可以抗衡，进而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国民革命之目标，也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愿。可事实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共产党一直在秉承着精诚合作的宗旨，可国民党呢，他们的右派。
2: 和所谓的中间派组成了合唱团，明里暗里跟联俄联共唱反调。
0: 两周前，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杀，青天白日，众目睽睁，邀功何罪？追随中山先生，遵从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也是罪。他们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都敢刺杀，还有什么？
1: 是他们不敢的。竭忠尽瘁，碧血丹心。廖公之死，国民之大痛，革命之大悲。悲痛是唤不醒他们的，何美娟。
0: 廖公之死，除了鲜血，让人窒息的鲜血，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我们还能看到，在这场革命中，领导权的争夺。 是绝对不会停歇的。这是国共之争，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今日之中国，如白鸽争流的竞技场。我们所例行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 谁才是国民革命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到底该不该取得领导权？又该怎样实现领导权呢？何明兄啊，我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职一年，深所闻，目所及。 为国共合作打狙击，个人荣辱得失都不值得一提。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些问题不能不问，更不能不想。我们可以忍，可以退，可以让，但是我们需想清楚，我们的妥协和退让是为了什么？这些日子。 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究竟由哪一阶级来做主？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0: 人质，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想不只是我，哪怕是中府，甚至过世的中山先生，恐怕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刚刚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屈子的《天问》：“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明暗暗，为时何为？何兵雄鹰是懂我的。薄暮雷电，归何有？这倒是还礼天下，复何所求？是啊。
1: 如何所求？10年前，在长沙第一师范，真真是恰同学少年，豪气干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师。 和新民学会当年的学友们、战友们，舒翁、赫森、景宇、韦翰，还有张龙，现在都是我党中间了，也都投身于革命的滚滚后轮中了。
0: 润之，你这话听着，这么像是在嘲讽我呢。
2: 何明兄，你可是多心了。脱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信奉我们的主义，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主义。从你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党是一家公司，那你还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哎。
0: 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回来的。路漫漫兮，革命长途，为斯人，吾谁与归呀？润之，你要是不搞革命，你肯定是个诗人。
2: 第3问呢？我已经问过了。
0: 为斯人，吾谁与归？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斧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这些树还是黄埔建校时廖公手植的。是，不过一年半都已经亭亭如盖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了。还好黄埔已经多的是能照料他们的人。
1: 廖公遇刺前一天，还在四处奔波，为黄埔筹集经费。
0: 廖公说过：“为党，为国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记得国葬那天，黄埔士绅、广州市民来了20多万，廖公九泉有志，我可告慰一二了。
1: 此人已去，还是得想想眼下的事。校长是说，黄埔收编了许同志在广州的部队，他朝陈旧部慌慌张张去投靠了陈炯明。没想到，
0: 廖公案后，几大元老四散而去，陈炯明死灰复燃。国民政府成立不久。
1: 省外各路军阀叛军，省内南路巴蜀与广州抗衡。现如今陈炯明也蠢蠢欲动，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
0: 陈炯明背后有英国佬支持，如果不能肃清愁眉，收回南路，完成广东统一，英国人的算盘会越打越响。
1: 广州啊！ 恐怕也过不了多久太平日子了。看来二次东征刻不容缓了。南来，你意下如何？
0: 没有东征，何以北伐？

0: 王主席，坐。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在休养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1: 大的革命中心是觉得轻省多了。我跟你说，这人闲百病生，就是得动起来。你呢，当初在上海实属于有志难伸，这政府呢？

0: 应该也听说了，我们宣传部现在正需要人手，评论一个人每个月写那么多文章，还把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和发行都包了。后来在《大公报》的文章我也读了，你这个人啊，会想会写，组织能力又强，来我国民政府干宣传，再合适不过了。
1: 只要能为国民革命尽一份力，我义不容辞。
2: 我宣布，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恭喜了，毛部长。
3: 恭喜啊，毛部长。
4: 润之啊，之前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实在顾不上宣传部，这回交给你了，大刀阔斧的干。
5: 主席放心，先生，
4: 湘云，
5: 早就想来见您了，今天才有空。您晚上有公务吗？
4: 没有安排，
5: 那太好了。
4: 我带您上江边吃河鲜，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您认识。什么朋友啊，这么神秘？您去了便知。好，那说定了，晚上7点，滨江路，半溪酒家。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5: 快去吧，晚上见。
4: 好。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

0: 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

0: 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 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 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

0: 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 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机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

0: 业逃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1: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2: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1: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3: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4: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1: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5: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清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2: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1: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0: 汇成铝业能省事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2: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3: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合营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这个金浦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合营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0: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4: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0: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五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一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长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鹅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5: 东跑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6: 收入非常乐观。
5: 啊，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6: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5: 啊，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6: 忙，关键心情好。
0: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6: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0: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7: 大家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三天的时间。
8: 三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对，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卖。
0: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9: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0: 那结合滑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9: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0: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1: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两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 那么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0: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11: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期之内。在风险对冲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复制期权它的一个操作手法，通过价格波动然后的话动态调整仓位然后能最大化最有利于农民的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冲的一个效果
0: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养殖户享受到了理赔了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来讲一讲，李行长？
12: 我们河南省滑县的磁州镇有一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0: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11: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 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保险加期货加 N 可能是银行可能是产业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13: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12: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也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13: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1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5: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5: 正式开始啦！
1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5: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5: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5: 8886-5533，8886-5533。
1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那上千万的考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而在考场之外呢，无数家庭也在一同承受着这份压力，睡眠不足，情绪焦躁，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出现了心慌手抖，这些看似正常的考前反应，到底哪些是情绪的涟漪，哪些是神经发出的真实信号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文帝副主任医师和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助理刘毅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哈。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又是一年的高考哈，这个时候是牵动了无数家庭的心哈。是不是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是咱们这个门诊当中一年诊治的一个高峰期，门诊量比较大，这个时候
1: 可能在提前1到3个月的时候，可能门诊量就是这来咨询的可能稍微要多一点，就是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孩子本身有一些睡眠或者焦虑的一些情绪会稍微多一点。
0: 那你看现在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烦躁不安呐、情绪不太稳定啊，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心理的情绪反应，还是说需要到门诊去做一些诊治？
1: 应该说高考这是一个人生大事哦，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那么不管是作为考生还是我们考生的家长，多少都会有些焦虑的，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啊。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可以调控的一个范围，那么适当的焦虑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考生可以很好的去发挥我们的潜能，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考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如果这个焦虑比较严重的时候，导致比如说甚至出现在考场上心慌手抖大脑空白了，那可能相对来说程度比较严重一些，可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但这样的考生还是相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家长和学生也要有信心去克服这个问题。
0: 那再问一下刘主任，近期你的门诊接诊的这个量有没有出现了这种考生比较集中的这种情况？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哈，因为现在已经是考前10天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在积极的备考，然后呢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患者他的家长会带他来，其实不光是高考，还有准备其他的一些考试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他们希望在考前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样的话可以在背诵这些知识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最好，达到的成绩也是最好，所以那个时候患者是比较多的。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举举例子，就是现在找你们的家长一般他们那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了？
1: 看在我门诊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不到一定的程度可能都不会到医院来求助于大夫的，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到了考前非常焦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有的孩子严重的焦虑的时候，他考场在考试的时候就可以心慌手抖大脑空白，然后觉得题目答不上来，甚至可能比较熟练的题目也会出现错误，所以分数反而可能不如平时的时候，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孩子本身也会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挫败感，所以每次考试之后可能成绩还不如上一次，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更恐慌了，这个时候往往来门诊就诊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
0: 那刘主任你最近接诊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接诊的呢比如说青少年，然后来看焦虑抑郁的话，一方面呢是他们的成绩有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个呢往往发生在刚换学校或者是刚从初中到高中，或者刚从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对于这样的孩子往往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到了新的环境之下，因为大家都是在各个学校非常优秀的学苗聚在一起，那么学校不一样，朋友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成绩一旦发生变化，朋友再发生变化，心情再调整不过来，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患者他有小朋友啊，他是有确切的躯体上面的不适，尤其是以头疼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0: 那就是高三这样的学生多不多？
2: 高三这样的学生相对而言是以睡眠障碍和情绪的焦虑，尤其是他自己认为我记不住，头晕，记忆力变差，这样担心会影响成绩，以这样的情况来的比较多。
0: 非常担心哈。你要说到这个睡眠哈，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学校的这个班主任老师都跟同学们说，哎， 现在开始你们要调整自己的睡眠了，因为我们知道高三就很多都是在熬夜嘛。
1: 是的，
0: 现在不要熬夜了，你要早睡哈，要早起，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的这个或者身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一些孩子就说，哎呀想睡呀，可是睡不着啊，就是本来就非常宝贵的时间，但是

0: 躺到床上就想，哎呦，这个没弄完，那个又没弄完，就是很焦虑，还睡不着。这个紧张的情绪是不是会影响一个人的睡眠呢？
1: 是的，这是肯定的啊。我们说，在人在焦虑的状态下，是容易会出现让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警觉阈值增高。那么警觉阈值增高了之后，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人会变得比较敏感。敏感就包括在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信号很敏感，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信号也会很敏感，所以就会容易让我们的入睡变得更加困难啊。那么在焦虑的影响下呢，往往也会对睡眠的质量有影响，比如说他即使睡着了，可能也是睡眠比较浅，很容易醒，然后多梦，然后甚至是噩梦连连，这都是跟他焦虑的情绪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觉得睡着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但是第二天还是觉得这个觉睡的质量不好。
0: 是，我就说有些孩子他说，哎，我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不熬夜了，我天天晚上也睡了7个小时哈，甚至有的时候8个小时了。他说早晨起来怎么还是头昏脑胀的？
1: 对，
0: 感觉记忆力反倒是下降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他感觉休息了好像也没跟没休息差不多，或者是休息的效果不是很好。那跟我们的焦虑水平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它是一种焦虑的躯体性的一种表现了，对吧？
1: 我们说焦虑它可以影响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心理的，还比如说我们的躯体的。具体的还包括比如说除了睡眠问题最容易影响的，比如说食欲，比如说心慌、出汗、头疼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
0: 那刘主任，这种睡眠性的障碍在你这个门诊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调节的呢？
2: 首先对于他们的睡眠障碍呢，一方面呢，它是确切的有相应的主诉，比如说有觉得自己注意力不能集中，而且经常会手抖出汗，并且呢，它已经在综合性的相应的门诊已经完善了相关的检查，除外了像甲亢等其他的确切的疾病所导致。那确除外了其他确切疾病之后，那目前考虑呢，患者是由于焦虑、抑郁以及睡眠障碍，甚至于二者互为影响，到我门诊之后去对它进行调药。所以面对一个比如说在求学期间出现睡眠障碍的患者呢，是要考虑到他情绪方面的因素存在的。对于他用药的治疗，一方面要予以有改善睡眠结构的一些促眠的药物，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情绪的焦虑、抑郁，尤其要分清楚他是以焦虑为主、抑郁为主，这样对于我们调药是有很大的帮助。
0: 那比方说现在就是马上高三的孩子，可其实绝大部分我相信他可能就是紧张，不是说那种就是定性的那种抑郁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考前的对这种紧张，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来帮他们缓解一下，比如类似于睡前的放松按摩或者什么泡脚之类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土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因为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用药是很小心的，你给他开了这种抗焦虑的药他也不一定敢吃，对吧？
1: 这个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大夫的意见可能很难执行啊。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一般来讲，我们说，除了这个心态的调整，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平常事、平常心去对待的话，我们是建议在生活节奏上面，比如说可以适当的，白天的多运动一些，白天适当的去活动活动，上操场跑一跑，然后可以多跟同学交流沟通，然后就像我们说吐槽一样，可以通过吐槽，然后交流沟通，跟朋友们去说这些聊这些事情，可以缓解你的焦虑和紧张，大家都这样，可能你就觉得我也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我跟大家都一样，那么焦虑水平可能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病态的，我很严重，或者很后怕这个结果，那么他可能相对来说也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于紧张。
0: 那刘主任呢，其实你也是经历过高考的，我们说医学生哪个人都是千军万马高考走过来的，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考前啊睡不好觉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你的一些小办法，用什么方式能给他缓解一下？当然除了用药以外哈，有没有这种土办法，心理暗示啊或者什么样的，有没有？
2: 其实我个人吧，在面临比如说高考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我们考试很多嘛，那么我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睡眠的问题，可是呢，我会把这些力量都转移或者集中到尽量让自己去把注意力放在要考试准备的内容上，所以我也存在 比如说考前熬夜呀，或者是连续几天的睡眠时间比较短，但是由于当时是有一定我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是把我的能量聚焦到我要做的工作上去，也就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认知行为疗法。你要知道你当下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做的工作就是要准备你的考试，而你其他的一些过多的思虑的内容就是导致你产生焦虑抑郁的来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
5: 88865533。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欢迎回来哈。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高考考前考后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说高考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考完了其实也不是说就马上可以放松了，考完了以后有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反倒是爆发出来了。因为有一个说法叫考后综合症，因为你考完之后他会从那种高速行驶的像列车让他戛然而止，然后让他突然去停止下来，他会觉得无所事事、空虚，巨大的失落、空虚，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了一种暴饮暴食，或者那种通宵的那种打游戏，没完没了的打游戏。那么这个考后综合症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它呢？
1: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高考是吧？大家都经历过高，在我们高考的最后阶段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应对考试这件事情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会牺牲掉很多的玩耍游戏，然后个人的兴趣，对吧？然后我们实际上牺牲掉这些东西是不太心甘情愿的。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去准备考试，然后终于把这个任务卸下的时候，那难免不了就会想要去补偿自己啊，去玩玩游戏呀，跟同学约约呀，甚至可能追追剧呀，然后暴饮暴食一下。那么短暂的放松可以让我们从那个高度的紧张当中，然后很快的放松下来，然后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奖励。你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牺牲的补偿。所以如果有轻微的这些有一些部分的放纵也好，狂欢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总想补偿一下自己这段时间辛苦嘛啊。那么但是呢，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有自制力的，就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狂欢，这是一个阶段，高考也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么考试呢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在短暂的狂欢之后，我们还是要收拾一下行囊继续要前行的。大部分孩子还是有这个认知的，所以他即使他狂欢，他不会无限制的这样狂欢下去。有个别的孩子可能在考试之后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就是说我总算是可以交代了啊，总算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包括上大学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那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在没有老师的带领下，没有家长的监督下去如何去学习，往往可能就失去了学习的目标，频频挂科，甚至学业可能难以为继，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警醒的一个情况，但这样的孩子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0: 其实他高考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过来人在看 它只是你收拾行囊再次启程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驿站，它并不能决定你之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它只是一个驿站，所以在这个时候放松可以，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彻底的沉迷下去，那可能就会真的有问题了。当然考后我们说在等分的这个阶段，那是非常焦虑的，刘主任，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有一些考试觉得发挥不好的孩子，他反倒容易出现这

0: 这种，就是考后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极度的低沉和抑郁。
1: 其实他的焦虑抑郁，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
0: 嗯，
1: 也就是这是典型的一个对于没有发生和自己左右不了的事情的一个躯体上面的反应。
0: 嗯，
1: 而这个反应呢是什么呢？反应呢其实恰恰是他整个对于问题思考能力的一个欠成熟。那么我们要关注的其实不光是一个考后，当高考的学子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在他这个年纪，他应当有能力去成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么高考其实就像您提到的，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驿站。那么高考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他所设定的大学甚至专业，所以高考是他在对未来规划的其中一环。那么你高考考完了过或者不过，你今后期待做的职业方向是什么？或者你对于人生希望有更多的一个体验，你可以在短暂的休息之后选择，比如说实习，更多的接触社会。高中、大学和社会之间是有很大断层的。我认为对于这样的孩子，应当让他尽早的去承担一些事情。那么今后他在面对这些事情，他就会知道你左右不了的事情，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它。
0: 其实我理解就是18岁，很多人是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那经历了这么一场考试，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大考哈。作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这么一个成人了，因为18岁的时候嘛，你应该在这个考试当中吸取更多的力量吧，然后总结自己今后该怎么去迈出自己的一步，总要走出这一步，总不能把自己老当做小孩子是吧？要承受这些东西，要做到这个心理呀和身体上的一个成长。回头想想高中这次，虽然我们现在这么说说每个人要坚强，要克服这些，但是我们知道高中3年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任何一个高中3年走过来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很了不起哈，能够平平安安的迈进考场的孩子，都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小孩儿。尤其是经过高三这一年，熬夜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挺过他，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它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比方说神经啊，还有这个各方面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呢？
2: 长期的睡眠不足，应该说对我们的心理和情绪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影响。我们睡眠剥夺本身就可以让人崩溃疯掉的啊，焦虑的。以前有一种酷刑，不就是不让你睡觉嘛，对吧？所以就是长时间的睡眠剥夺，一定会对我们的身心啊，尤其是精神方面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0: 会有影响。
2: 对，高中3年确实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讲，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要考验我们的承受能力，对精神焦虑啊，对各种事情安排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如果在条件的允许情况下，那么适当的还是要去补觉啊，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把这个失去的睡眠给稍微的补充回来，
0: 对，
2: 欠的债还一还。
0: 高
2: 睡
0: 考完
2: 眠，
0: 之后不要就是天天打游戏，更多的伤害自己的身体，首先是要补觉，对吧？
2: 对，适当的补充睡眠，让他恢复原来的精神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的，就是，高中3年也好，初中3年也好，它是你人生的阶段。你在这3年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其他的经历，比如说同学关系，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认识，然后你对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是这3年当中除了学习之外，我们都要去考虑和成长的一部分。所以高考是一个大考，对我们孩子和家长来讲都是一个门槛，是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挑战之后，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在这个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毕竟不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锤定音的一个考验。所以，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可能都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心身，看看下面的路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才能更好的去接近我们的梦想。哪怕可能在这一次挑战之后，离梦想稍微偏离了一些，那也没有关系。通过今后的努力，我们还可以不断的朝我们的梦想逐渐的接近，
0: 也
2: 然后
0: 就是
2: 最终
0: 说，
2: 实
0: 他
2: 现。
0: 高考完之后，你有一个修复的时间，
2: 是的。
0: 你通过这个睡眠和休息，调整自己的身体，也调整自己的心态哈。
2: 目标和计划，
0: 目标
2: 假
0: 和
2: 如
0: 计
2: 说
0: 划。
2: 我们当时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我们如何去调整这个，然后再一次朝这个目标和计划再一次进发？
0: 来问一下刘主任，其实我们说， 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年他们很不容易，心理上生理上都承受了很多，当然这个背后的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有些家长就说这一年可真的是血泪的一年啊，孩子吃了多少苦，可能家长就流了多少泪。你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就家长本身他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1: 有，但是呢家长比孩子焦虑往往是孩子来就诊的时候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
0: 那么家长他的这个行为他可能意识不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家庭互动把他的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把压力给孩子？可能有的家长就说，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都不敢说呀，我都不敢做什么，可是他怎么还是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孩子真的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爱父母的。爱父母的更多的是他希望达到父母对他的期望。所以当他觉得自己可能达不到的时候，或者他对未来比较担心的时候，他就会容易焦虑，而这一焦虑很多时候是家长带给他。所以当我们只关注到一个高三的学子或高三的孩子，其实当我们有孩子之后，我们应当知道的是，除了孩子在学习，我们家长也在学习。而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暴露家长自己所不知道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焦虑抑郁或者睡眠障碍的孩子来就诊，其实更多的是他的家庭或者父母对他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当你的孩子他其实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面临的事情和他大脑的发育他是跟不上的，所以说会导致几个阶段他会有青春期。因为他大脑还没有达到这么成熟的一个状态去处理他在学习和学校甚至生活当中面临的冲突。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冲突和情绪上面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表现，然后有的阶段他会觉得我特别强，我特别能，其实都是在大脑在快速的发育。那么在以后成熟了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去平稳，这是对于孩子而言。那么对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呢？我认为家长这时候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给孩子的情感托好底。托好底的意思是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都可以跟你说，而且是安全的。那么跟你说了之后你就不要去评价他。那么孩子既然这么坦诚地跟你说他认为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在学校发生的他自己都觉得特别的尴尬的事情，一旦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去评价他，你不要去跟老师或者别的同学一样去评价他，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分析，哦，这件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咱们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托住底。第二个呢，是当孩子你要关注到，尤其是高中的孩子，你要关注到他情感的一个变化。当他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往往背后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当第一步做好了，那么第二步呢，你就可以从侧面的，你也不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但是可以从侧面的去旁敲侧击的去跟他去沟通。所以说这两点其实做起来对于家长的要求

0: 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 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 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

0: 我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 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 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生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李秀梅把你的问题都交代了，你还以为她对你一往情深呢？我知道你想对付谁，但是你自己就没想过一直被她牵着鼻子走吗？再说了，人怎么能斗得过天呢？好，那你就慢慢体会失败的感觉吧。
1: 哦，对了，明天，也许明天，你就能体会到了。
2: 肖队、何队，出问题了！
3: 怎么了，马科长？
2: 李秀梅银行账户里第234。

0: 这个案子，局长全都被撤销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突然的。
1: 你们怎么查的案子？
2: 局长，我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手时机把握的准。
2: 肖剑，你真让我失望。

0: 就是发什么呆呢？怎么了？案子没办好，不开心了？当初在警校的时候，只要一犯错，第一个批评我的人就是你。这都10年了，我很少犯错，我这刚一犯错。
1: 又是你第一个来批评我，魔咒啊！批评你怎么了？关心你才批评你。哎，
0: 说真的，你真的没想到李秀梅账户里的钱会被撤回是吗？你想问什么？没什么，排除你的嫌疑。
2: 不过，如果你就身在这场金融阴谋当中，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你就不能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安慰我一下？找安慰吗？什么能比破案对你的安慰更大呀？我要是你，绝不在这儿发呆。 马上去办案子。对了，你怀疑旭峰是吗？给你个友情提示：三和集团。这件事即便不是旭峰做的，也和三和集团有关。以我多年刑警的直觉，你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加油吧。
3: 我这里查到了一些关于高昌的最新消息。高昌离婚之后，他的前妻和儿子常年在英国。我致电了他孩子在英国的学校，学校称他儿子确实是在学校念书，并且也给出了学校的这个签到记录。他的妻子在经营一家小饭馆，经营收入还不错。目前还没有查出他们之间有任何这个英国汇款记录。
4: 后来，李秀梅跟我说，高昌星转一笔资产，让他去建立三个账户，会由他的一个老朋友帮忙转钱。我知道你想对付谁，但是你自己就没想过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吗？
0: 今天来要问你个问题，张华的事是你干的吗？如果你查到了，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呢？如果你还没查到，那就去查呀。如果。 李秀梅开账户、活动账户，只是为了吸引专案组的注意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高昌要把真正的赃款转给谁？

0: 哟，都忙着呢。我给大家买点咖啡，吃点喝吧。
1: 谢谢啊。
2: 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3: 哎，我先不喝。谢谢啊。
2: 慢点喝，烫啊。
4: 郑雨森，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手好了差不多了，在医院里挺无聊的，我想来帮帮大家。
4: 周伟，
3: 哎，
4: 你在摸排的时候，给高尚儿子在英国的学校打电话，本人接的？
3: 不是，我找校方确认的。
4: 现在已经确认了，讯问他的同学了，打电话确认过了，他一星期没出现了，点名都是同学代点的。王楠，
5: 哎，
4: 你这样，把那个高昌财产的准确的数字，还有失踪资金的那些数字，和这个旭峰的账户最近的异动做一个比对，看有没有吻合的。如果银行查不到的话，用一下别的渠道。
5: 您说的别的渠道是指地下钱庄，明白。
4: 张婷啊，
3: 肖队，
4: 查一下七天之内的出入境的资料，机票的购买信息。看看高爽是否入境。
3: 是。
4: 周雨慈，
6: 到。
4: 坐下吧。周慧。
3: 哎。
4: 去高昌家小区蹲守，查一下监控资料。任何往来的人员都查清楚了，一个不能放过。
3: 高爽回来了。
4: 去。
3: 哎，
4: 周雨慈，帮下忙。
0: 哎，好嘞，小姐，
4: 注意安全。
7: 哎，小子，
0: 啊，
4: 等会儿回来记得带点吃的啊。
0: 放心吧，咖啡接着喝。
7: 哎，老肖，你是这么打算把高爽的照片发给你徒弟啊，让他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4: 有些亏得自己吃一次，吃完亏以后又记住了。
7: 嘿，你这人。

0: 干嘛？怎么了？我犯了个错，是我生气了。没事儿，你别想太多。你怎么来了？咱俩是搭档，我得帮你啊。
1: 不是，你等等搭档，哎。你确定要这么做？自己挖的坑，往里填呢。
0: 老大，这儿人情绪特别不好，几乎要崩溃了。
2: 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没有拿到我们员工教育基金，关键是他根本就
0: 不符合条件啊！哎呀，当初要做这个事儿，就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一碗水老是端不平。走吧。哎，徐峰，女人之间的事还是让我去解决吧。
2: 你好。
0: 那我先去了。 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老林出了这种意外，我很难过。你觉得这事儿公平吗？表面上你把事情做得天花乱坠，可一旦出现了亏损，受伤的还不是员工。你现在拥有的，表面上是你老公的财产，但其实根本不是。当年你老公违规操作，差点把整个海翔都给毁了。在那种情况下。 别说是减少你们的持股，早就应该把你们扫地出门了。

0: 你会渐渐发现自己变得孤身一人。老师，和海翔的教育资金完全没有关系。
1: 看得出来，你很爱你的老公。
0: 谢谢。

0: 你又迟到了。
1: 我就是没想到你会约到这种地方见面。
0: 说说你知道的。
2: 马世航已经跟白少卿说了你的计划。
3: 你确认这个计划可行？
4: 从表面上看，这个计划太可行了。其他投资咱们先不说，就人工智能这一块，以后肯定是主流。KX 在国内算是尖端的，最关键的是 KX 的股东里有3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和4家证券投资公司，而且 KX 和他们还是交叉持股。
3: 那又怎么样呢？
4: 这就意味着 KX 在这3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和4家证券投资公司里有发言权，甚至有董事席位。哎，你说这个旭峰是怎么想到这个九字计划的啊？
3: 我只关心有多少利润，
4: 至少上千亿。
3: 这个 KX 集团，
4: 从表面上说，这个公司是要先入手手机行业，也就是说，这个手机呢，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用的智能手机，而是手机机器人。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也买通了内幕。这个手机机器战略合作，至少要和几十家经销商签署合约，这个时候。我们要是能够成功的跟进，那就是旭峰种地，我们丰收。
3: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呀。
4: 只要拿出100亿，先做领资金，
5: 剩下的就是 KX 和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投资公司的融资贷款。
4: 撬动千亿资金，10倍的杠杆啊！
3: 100亿，你疯了吧？我上哪儿给你弄100亿啊？
4: 哎呀，
5: 去找你干爹呀！我们跟他洗白了那么多钱，大家都那么累。
4: 如果这个计划行得通，那我们至少少奋斗10年。
3: 真有胆子跟我说这话，
5: 白少，你可是个开明的人。
0: 他同意了，
1: 俩人应该是动心了，
0: 没那么简单。
1: 下次最好别约这种地方见面了。

0: 时机把握得真好，咱们盯那么紧，居然只有他的第一笔钱打到账户里，其他的钱都撤回了，搞得咱们这么大一个关系网，居然找不到一个突破口。哎，老乡，我跟你说话呢。林局，
1: 局长，高昌死了。

0: 都弄好了。
1: 哥，这是西拟定的详细的九字计划书。
2: 没泄露什么吧？
1: 每个人只做了部分计划书，不会泄露的。
2: 啊，去了。
1: 哥，这可是50倍杠杆，这一仗有点太冒险了吧？
2: 你记得我跟你讲的蛋糕和面粉的区别吗？
1: 见过蛋糕的人不以为奇，但没见过白面的人不知道哪块蛋糕好，是这意思吗？
2: 不用像背书一样吧？这是个漂亮的蛋糕，大家都会花钱买的。
1: 哎，对了哥，我看网上的消息啊，高昌是被萧剑暴力审讯致死的，这回咱们时间可够了啊。
2: 警察也没那么傻，先别这么乐观，我们只不过是暂时争取了点时间，后边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3: 谢了，高哥，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4: 兄弟，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5: 如果可以，我想有件事情请你帮助。
3: 你说。
4: 半年前我去英国查出了肺癌晚期，说句实话也就有个半月的活头了。
5: 上次我托付给你的钱其实是挪用公司的公款，我想把它留给我儿子。
3: 我可以帮你，但你要跟我说实话，是公款还是龙哥的钱？
5: 是龙哥的钱，可是我给龙哥卖命这么久，
4: 拿这点钱应该不算过分吧？
3: 高哥，你觉得你这样儿子还能活得下来吗？
5: 我知道，可是事情我已经做了呀。
3: 让我想一想。高总，上次你说的事情，我想我可以帮你，代价有点大。
5: 为了我儿子，我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来。
3: 我要加一个条件，你要死在拘留所里。
5: 你是想玩我吗？
3: 并没有，这只是个交易。因为白少卿也找到你的话，你也是死，反倒是在里面会更安全，或者说死得更舒服。
5: 那你就不怕我进去以后把事情全都说出来吗？

0: 你说吧，
1: 我该怎么办？
2: 我让您的情人开设三个空账户，他开了吗？
1: 开了。
0: 很好，如果警察要找你的话，
2: 一定会从你亲近的人入手，我想让他成为警察的目标。
1: 然后呢？
2: 想办法让你儿子偷偷回来，谁也不会想到他在国内。
1: 我知道了，我儿子三天以后就回国。
2: 我想到您会这么打算了。
1: 兄弟，我拜托你一定要保证我儿子的人身安全。
2: 也请高总放心，
3: 我保证做到。
1: 那我怎么进去？自首吗？
0: 新来的专案组组长叫肖剑，这个人我了解，
2: 以他的能力很快就会找到你。
0: 你想搞警察？
1: 那我儿子的事儿我怎么能相信你啊？
3: 我说过我保证做到，
2: 现在我只能做这样的担保。
1: 好吧，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2: 放心。
4: 哥，你为什么不让高中直接把白商权给供了呢？
3: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在还没有成为三和系董事之前，
2: 不能让他这么早查到白少卿。你马上安排一下，重新调整一下九四计划。
4: 好。
5: 很难想象现在萧剑是什么表情啊，
2: 面部扭曲，他一定想杀了我。
5: 我估计啊，他杀了您都不解恨。
1: 喂，
6: 跟你说个不好的消息，
7: 帮高爽偷渡回国的蛇头被白少卿买通
2: 了。这个时候，这的确不算是个好消息。
7: 我会想办法，但你得引开白少卿。
2: 明白。

0: 在忙什么？
1: 哎，我能忙什么？忙业务呗。
2: 明天到我的别墅来，咱们聚一聚。
1: 哥，我确实是没时间呀。
2: 美女、美酒，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最重要的是，酒资计划已经下来了，咱们一块儿研究研究。
1: 这样，哥，这也就是你找我，我一定去。
2: 明天，时间你来定。
3: 少爷，张华的硬盘已经破解，和高昌交易的人是徐峰。
1: 你确定吗？
3: 确定，排得很清晰。
4: 鉴于近期社会舆论对730专案组组长肖剑暴力执法事件反响较大，经局党委纪委研究决定，撤销肖剑专案组组长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完了，
5: 服从组长安排，
6: 我退出此案的侦办。
7: 林局长，肖队不能走啊！
8: 是啊，林局，肖队要是走了，这专案组又是一盘散沙。
7: 对啊，
9: 对啊，肖队，肖队，肖队，
10: 紧张的时候，您通融通融吧。
4: 何志勇，
8: 局长，
4: 由你暂时接替肖剑的职务。
8: 对不起，局长，这活我干不了。
4: 你写辞职报告了没有？
8: 没有，
4: 没有就得干。

0: 受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我省气温将明显下降，极端最高气温将下降10度左右。我是本台记者小安。近期，本市高翔电子董事长高昌因涉嫌经济犯罪，
1: 在配合调查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高昌的死亡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使得高翔电子的股票近几日持续下跌。

是，我知道所造成的影响。可是梅小姐不行啊，你看能不能让她坚持把这个案件跟完，哪怕是旁听的。是，我正在挑选适合接替她的人呢。好，我尽快办。

0: 身手不错呀。可以。漂亮，漂亮。哎，别练了，上班去吧，咱。
1: 上什么班啊？被停职了吗？
2: 老兄，我说我当初不来您家，你非拉着我来，现在怎么着我来了，你撒手不管了？有你这么做兄弟的吗？是，我知道咱们做经真的不容易，
0: 常常费心费力的，还遭别人误解，
2: 我这都能理解。但你就在家练成这样有啥用啊？啊！再说了，当初从刑侦转到经侦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
0: 既然选择了，咱们就做下去，对不对？走，上班去。
2: 行，老肖，我可提醒你啊，你现在连旭峰的手指头还没摸着呢，这就怂了？你就这么甘心的趴在地上当一只乌龟，让他一直踩在你身上？我还提醒你，张华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3: 你不是要为他清白吗？啊，你就这样还他清白啊？
2: 你练吧，你练成一身肌肉块了，去参加选美比赛去。

0: 我知道你想对付谁，
1: 但是你自己就没想过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吗？人怎么能斗得过天呀？那你就慢慢体会失败的感觉吧。
0: 啊，对了，明天，也许明天，你就能体会到了。
1: 你就像我说的失败者一样。
2: 尊重点，听见没有？
1: 还差得远。
2: 怎么了，赵成？怎么了，赵成？
3: 面对高畅的突然死亡，面对老何的指责和不理解，想着病床上的张华，小简知道，面对如此困境，他绝不能退缩。一个新的计划在他心中生

0: 哎，
1: 何队，怎么样？
2: 哎，看来是王八砍了头，松了口了。
3: 对了，周慧刚才打电话，新组长今天到任，指明让肖剑上班去。
4: 啊，

0: 高董事长让我来接你。高董事长出事了，你知道吗？啊？
1: 我爸他犯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0: 那我不知道，你还是把钱给我们结了吧。
2: 我给你结。
0: 走，
3: 走吧，高少爷。
0: 走，走。
2: 高少爷，
4: 来，
2: 走吧。
1: 你们谁呀、啊？你们？别废话，
4: 你听我们走都是。
1: 走，
4: 你们谁呀、啊？
1: 走，
4: 来，快。你们谁呀、啊？
1: 走，
4: 凭什么抓我？
1: 废话。
2: 你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

0: 师傅，开快点！ 谢谢哥们，谢谢哥们，太客气。
1: 高少爷，欢迎回国。

0: 还得让你来接这个烂摊子。
1: 您放心，我尽力完成任务。
2: 林局，
0: 啊，集中一下，大家集中一下。
3: 林局，
0: 啊，
3: 林局，
0: 大家听好了。由于730专案跟张华的案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线索，所以决定730案和张华案并案合组，由夏冰担任组长负责调查。鼓掌啊！

0: 哎，郑宇思，
1: 组长，是林顿局长指名让我来的。是，组长，那个我说了您别生气啊。新来的专案组组长也指名让您来。新来的专案组组长，谁啊那么大官架？您去看看吧。
2: 好了，下面由夏斌跟你们说。李军班走。好啊。各位，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共同破案。在这个大前提下，我希望各位，任何数据、依据还有证据，不能有任何疏忽。所有的规章制度必须要遵守。 同时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一点，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迟到，对吧，肖组长？既然人已经到齐了，我们下面说明一下案情，各位请坐。
3: 曹睿，你来说。是。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刑警队在张华组长的事故车当中找到了一件疑似赌场筹码的物品，这上面镶嵌着大量贵重的金属，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奢侈品了。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这件物品的内部藏有一枚金属芯片，而芯片里的具体内容。 技术人员目前正在紧张地破解当中。张华组长的报告之前我看过，但是里边并没有提及这件证物，因此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刑警队对张华组长在此次案件当中是否曾经收受过贿赂产生了怀疑。
4: 不可能，张华支队长带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了解他的为人，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5: 对啊，你们调查清楚了。
2: 对啊，调查清楚了吗？
3: 各位安静，继续。是。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怀疑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曾经破获过的案件当中，有相似的情况出现。受贿人当时就是拿着疑似这样的赌场筹码兑换出了大量的现金。有一个情况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张华组长的儿子张晓彤患有白血病，而这种病本身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就在前两天。 有人为张晓彤交付了200万的助学贷款。
2: 200万？我们说的只是怀疑。各位，我们不排除很多大案的重要线索都是从怀疑开始的。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鉴于近期社会舆论对730专案组组长肖剑暴力执法事件反响较大，经局党委纪委研究决定，撤销肖剑专案组组长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
1: 林局
0: 啊，集中说，大家听好了，由于730专案跟张华的案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线索，所以决定730案和张华案并案合组，由夏冰担任组长负责调查。
2: 曹睿，你来说。
3: 是。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刑警队在张华组长的事故车当中找到了一件疑似赌场筹码的物品。张华组长的报告之前我看过，但是里边并没有提及这件证物，因此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刑警队对张华组长在此次案件当中是否曾经收受过贿赂产生了怀疑，是因为在我们曾经破获过的案件当中有相似的情况出现，受贿人当时就是拿着疑似这样的赌场筹码兑换出了大量的现金。张华组长的儿子张晓彤患有白血病，而这种病本身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就在前两天有人为张晓彤交付了200万的赎罪押金。
4: 200万？
2: 我们说的只是怀疑，各位，我们不排除很多大案的重要线索都是从怀疑开始的。从个人情感而言，我和张华还有肖组长，我们是同窗，跟你们比起来我更不愿意怀疑张华，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是警察，我们如果能够证明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不也就恰恰证明了张华的清白，不是吗？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条线索。通过我们对匕首湾的再一次勘查，我们发现了可疑物，这是前车保险杠被撞毁的一块残块，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残块上面有张华的车漆，由此我们断定整个车祸的第一案发现场不在匕首湾的下方，而是在上坡方向。
5: 这么说是有另一辆肇事车？
2: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肇事车辆，但是整个宁江有上千家修理厂，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我们只能缩小范围，通过对车保险杠材质以及车漆的判断，我们得出这是一辆越野车型。之前我们就认为高昌和某个地下赌场有着某种联系，通过这个筹码我们更能断定，但是这个筹码它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它来源于哪儿，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昌和这个案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上级要我们并案的原因。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合力共同破案。

0: 好，散会。肖剑，又一起公事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 今天，
0: 就这么定了。等我电话。
2: 晚上有饭局啊！
1: 别说话了，你，该干嘛干嘛去。
3: 嘿。

0: 哥，高少被白若晴接走了。
1: 难怪呢，他已经知道两个小时了。
0: 按理说，有酒和美女，白少卿早屁颠屁颠来了，他不会发现什么吧？
1: 不会，我的计划没有疏漏。

0: 哎呀，哎，白少，迷路了吗？
1: 没有，这不龙哥安排点事儿吗？事儿帮明白，我能玩明白吗？
0: 龙哥的事儿自然是第一位，打声招呼，哎，走。

我全说，都告诉你，别

0: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差不多已经打晕了。
1: 别要了他的命，一会儿找个医生给他治疗一下。
0: 好的，知道了。

0: 别打了，一会儿找个医生给他看看。打死了的话，白少爷饶不过你，听见了吗？
1: 是。
0: 对了，看好了，别让他跑了。

0: 你喜欢就好。哎呀，嫂子呢？跟我闹了点小别扭，出国旅行了。千金大小姐不好伺候啊。正好我也自己安静安静。哥，九子计划之前你跟龙哥说过一部分。 他已经非常感兴趣了，你看，你方不方便跟我也讲讲更详细的内容？现在这个计划还没有完善，拿出来我觉得像个笑话，啊？
1: 我听马尚说你在找一笔资金做第一笔的劣后资金，
0: 要不你也别找别人了，考虑考虑我。
1: 哎呀。
0: 我不知道，你也会对这个感兴趣，哈哈。这样，哥，龙哥那边的工作我来做，这样我们也算互相帮助。更何况，我之前也帮过你啊。
1: 这话怎么说？
0: 是你把交易信息透露给高长了吧？他是三河的元老，我给他透露消息，帮帮他，不是很正常吗？拍卖行的视频我看得可是清清楚楚啊！
1: 没明白，什么意思？看来你自己被金针盯上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0: 你看，你看，我第一次跟你说肖剑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个表情。哎，你跟我讲一讲呗，你是不是把张华给收买了？肖剑不吃你这套吧？
1: 我不太明白你要说什么呀。

0: 放心吧，哥，事儿呢我已经帮你铲了，只要你让我入一股，我保证这件事情一定烂在肚子。你知道吗？龙哥一直在找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把这个内幕消息告诉了给高昌，而且还怀疑这个人跟警察有私通。当然了，哥，你肯定不会跟警察有私通的。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麻烦，我呢也不一定非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给龙哥。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掺一股，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我之前呢在三河系没什么话语权，
2: 是想让高昌呢帮我在龙哥那儿美言几句。有消息烂在肚子里不是我的风格。
0: 跟你这话说的太扎实了。
2: 那行，我们就多了一个小秘密，这事儿别让龙哥知道。

0: 你好，谢谢。
1: 服务员，
2: 好嘞，谢谢。先生，给这位女士来一克五分熟的西冷。
0: 给这位先生来一份七分熟的菲力。
2: 给这位女士再来一份奶油蘑菇浓汤。
0: 一份蔬菜汤。
2: 我们俩一块来一份蔬菜色拉，再来一份意大利面，就这些。
0: 两杯柠檬水，谢谢。
2: 我刚刚忽然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啊，真的是年轻，我们俩都属于月光一族，每个月发了钱，真的都凑一块儿吃西餐了。
3: 去明海之后呢？
2: 我每次都是对付一口，很少来这种西餐馆吃饭。
0: 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吃顿牛排。不过，今天请你不单纯的吃饭，是想跟你谈谈工作。
2: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我现在被停职了，我应该可以要一瓶红酒。
0: 哎，等一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了，让你来协助我工作，所以你现在还在我的管辖之内，不可以喝酒。
2: 又在你管辖之内。没好日子过喽。
0: 曹蕊，你说。
4: 是这样，咱派出所呀，根据这个医院提供的线索，
5: 对一个因为打架受伤的小混混进行了询问，结果牵扯出了一起偷渡案件，报到咱们队里了，我刚刚审完。
4: 您猜我审出什么了？
0: 猜什么猜？赶紧说。
5: 偷渡回来的人是高爽。
0: 什么？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2: 怎么了？
0: 高爽偷渡回国了。

0: 是徐峰让人帮那个，我想把他吃了呀，三毛。
1: 我给你留了一笔钱，但是又不能直接把钱转给你。你回国以后，找一个叫徐峰的人，他会给你一个筹码。这个是固态电子取款密码。那好，到时候把它打开，放在筹码的上面，钱就会自动转存到。

0: 来了。
1: 在里边。
0: 饿了吗？
1: 半天了，都是肚子咕噜咕噜叫的。
0: 最近哥几个辛苦了。
1: 应该。
0: 给你们拿了瓶好酒，有点吃了。
1: 哎呀，真是好酒啊！谢谢八哥，还是八哥对兄弟好。走，来喝点酒，走。来，八哥坐。
2: 来来来，你坐坐坐坐坐坐。

0: 我跟你说啊，哥，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你这个局太棒了，
1: 开心就好。
0: 你看我俩的事你得上点心啊，
2: 我的事儿你也要上点心。

0: 现在安全了，不过后续的安全我可没法保证。
1: 这个你不用管了，他会来找我的。哥，
2: 给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1: 就是打个电话，哪儿那么神秘？
2: 好，咱换个地儿接着耍。
1: 走啊。
3: 那小子在派出所的时候还死扛着，后来我去一审了了，说是接了一个从英国偷渡回来大学生。那我就想啊，英国回来的大学生又是偷渡，会不会是高爽？给他看照片一确认，还就是高爽。哦，但是他说了啊，雇他的人他是真不认识，不过我会继续查。
4: 老肖。
5: 啊。
4: 你觉不觉得这是个好消息？你想，如果高昌已经把这笔赃款给了高爽，或者高爽已经拿到了这笔钱，那他根本没有必要回国。
3: 对，
4: 他更没有必要制造在英国读书的假象或者偷渡，你说呢？所以

0: 哥，
1: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2: 那天一早您让我散布贩卖筹码的消息，还真有人要买。
1: 什么人？
2: 姓黄，是一个酒吧老板，听说还同时经营着地下赌场，规模还挺大，基本资料都在里面。
1: 你觉得这个筹码属于他们吗？
2: 要我说，他们既然敢出高价买，那就证明是货。
1: 有道理。那个，如果以后联系你的话，怎么联系啊？菏泽记者，电话156766666，花钱买的号码。
2: 哎，我有渠道。
1: 耗子，啊不，菏泽，好好干，
3: 谢谢哥。
1: 有事情还找你啊。
2: 好，那你慢点啊。

0: 高升的死因查出来，癌症晚期。癌症晚期？不是说这当时羁押前讯问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1: 他故意隐瞒了病情，也就是说，他进来就没想活着出去。这么说，进来就是为了陷害我？很有这个可能。 之所以让你暗查，还有一个当务之急的案子。张华的车上发现了一枚筹码，这筹码我见过，里面有芯片，是赌场的筹码。就因为这个筹码，张华有了受贿的嫌疑。
0: 张华不可能受贿师傅，我也不相信，所以让你来把它查清楚。 您的意思就是，我给你查，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师傅。

0: 这要带我去哪儿玩啊？
1: 物流公司不是我的主业，我还有个副业。这边请。
0: 哎呦，别有洞天啊！这是啊，
1: 看着还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经理，拿100万筹码过来。
0: 我们在这儿。
1: 可以。来，哥，拿着玩。
2: 徐总，

0: 你弟弟是吧？是不是？
1: 是，是，是我公子。
0: 这样，你把他给我拉去喂鱼了。
2: 那
0: 我放你一马。
3: 少爷，少爷，少爷，我们错了，少爷
4: 啊，
3: 少爷，我们错了，少爷，饶了我弟弟吧，少爷。
5: 喊什么呢？
3: 少爷
5: 啊，
2: 少爷，
6: 少爷，
7: 少爷，
6: 少爷，
7: 少爷，少爷。
8: 早上去他家了，这个人早都跑了。

0: 这里有事情啊！目前看来是这样。谁呢？
1: 徐峰。
2: 把你的个人恩怨带到我们生意当中来。
1: 没有。

0: 怎么样？
1: 老黄，
2: 表面上呢经营夜总会，实际上背地后里面是经营地下赌场的。
3: 这谁给你的？
2: 线人。
3: 你的线人靠谱吗？
2: 小平，其实咱和缉毒警一样，这案子得经营，所以说给的线索可以顺着这个线索一点一点把它查出来。
3: 好，我回去查。

0: 高爽查怎么样了？
1: 高爽一直没有出现，之前定位过他的手机，但进展一切都不顺利。
0: 行，我实在太得靠会儿去啊。
1: 辛苦了。

0: 来，谢谢旭总
1: 告诉我内部消息，要不然让白家那小子独占了甜头。
2: 我就知道您能想得通。你想想，咱每年要给龙哥洗多少钱呢？到我们兜里能有多少呢？如果我这个计划实施成功了，咱们后半辈子就没这么累了。
1: 白家那小崽子无非就是龙哥家的一条看门狗啊。现在这个狗要吃主人的肉，那咱们把主人杀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哎，对了，他想占多少地呢？哎呦，那无论如何我得出比他更多的钱了。我出这个。
2: 马总，您别太着急，我呢没有这么多的份额给您。
1: 哎呀，徐总，你放心，我会分给你25%。
2: 那是5亿啊，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
0: 还希望徐总成全。
2: 也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这套设备，我从衣橱调来的设备，这样能够更有利于我们做数据侦查。哦，我把高昌的账目资料给您。不用了，我已经看过了。你把海翔私募近一年的新闻和做简报，还有相关发布的信息都调出来，做分析。您这是？这个案子是从旭峰的内幕交易案开始的，对吧？
1: 你要调查旭峰，可是现在还没批准立案呢。没立案也可以查，数据会告诉你，你的对手在想什么。好。马世航5亿，白兆清3亿，现在就差2亿了。哥，我一直不明白。
2: 高昌钱到底放哪儿了？
3: 是啊，我也纳闷。老说给我转账，但钱我从来都没见着过。
2: 高昌那老家伙够贼的，估计是告诉他儿子了。
3: 高爽呢？现在应该知道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挨了白少卿一顿打，他应该知道他活下的希望只有我。
2: 对，应该是。
3: 那就不着急了，等他来找我们呗。

0: 你不得好死。
1: 这个人叫周岩，外号老黄，经营着一家酒吧。我们得到消息，他可能私自还经营着一家地下赌场。至于他的地下赌场跟我们的筹码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认为，老黄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看一下老黄的资料。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每天晚上8:30，老黄会准时出现在他的酒吧。我们现在怀疑老黄的酒吧内部可能藏有暗格，所以我们需要几位女警员化妆进入老黄的酒吧进行侦查。
0: 这是要用美人计呀！
1: 必要时间，必要手段。
2: 是。
1: 周慧、王璐、张婷，你们三个人组成小分队，由周慧带队。今天晚上化妆进入老黄的酒吧执行任务。
3: 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2: 没有。
1: 好，7点我们准时出发。

0: 喂，老何，你吃饭呢？你等我把饭咽上去。
1: 老乡，办案不能有情绪，这案子得接着查呀。
0: 没听林局长说吗？程序按程序办案啊！我现在被停职状态，我怎么工作？
2: 哎，我跟你说，老何，
0: 就咱俩私人关系，
3: 包括咱们这个工作上也搭班，
0: 这个案子有任何的进展，你私下告诉我一声啊。
1: 放心吧。哎，对啊，我现在要去局里办案，你要不要一起过来？
0: 我怎么过去啊？我要一会儿看张娃去。
1: 行，那我走了啊。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 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0: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 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

0: 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9: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0: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1: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8: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3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8: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12: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8: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12: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9: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

0: 路车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呀，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梅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1: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 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 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的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呀，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 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都很清楚。
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施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3: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 欧盟CE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
4: 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 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 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施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而且施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 进行

0: 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施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施美尔智能一体镜。施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1: 对。
0: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0: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施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1: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2: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曹蕊，你说。
1: 是这样，咱派出所呀，根据这个医院提供的线索，
2: 对一个因为打架受伤的小混混进行了询问，
3: 结果牵扯出了一起偷渡案件，报到咱们队里了。我刚刚审完，偷渡回来的人是高爽。
0: 什么？
4: 怎么了？
0: 高爽偷渡回国了。

0: 喂，老婆，你吃饭呢？你等我把饭咽上去。
1: 老乡，办案不能有情绪，这案子得接着查呀。
0: 没听林局长说吗？程序按程序办案啊！我现在被停职状态，我怎么工作？
2: 来，我跟你说，老何，
0: 就咱俩私人关系，
3: 包括咱们这个工作上也搭班。
0: 这个案子有任何的进展，你私下告诉我一声啊。
1: 放心吧。哎，对啊，我现在要去局里办案，你要不要一起过来？
0: 我怎么过去啊？我要给一会儿看张娃去。
1: 行，那我走了啊。

0: 你还是多吃点吧，你要是累垮了谁照顾他们父子俩？
1: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谢谢你总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
0: 跟我就别客气了，快吃吧。

以前在警校的时候，每次发橙子我都吃不着，肯定让你偷吃。我就比你地道，水果给你放在这儿，行了随时吃。他们都怎么想的？怀疑你受贿，就我受贿，你都不可能受贿。对了，华子哥。 发现一个新情况，一个叫老黄的人和那个筹码有关系，我一定把他查清楚。

对了，以前玩狼人杀，10把有9把你是官，我一直是贼，你是不是作弊了？不过这次，我还是当贼，最好别被抓到。

0: 秋叔。
1: 啊，月月。
0: 你来看张叔叔。
1: 张叔叔情况怎么样？
0: 情况还算稳定。
1: 自己工作的时候注意身体啊，小叔叔最近够烦的，别让我担心。
0: 放心吧小叔叔，我这实习期还有半个月就过了，实习期一到我立马回滨海看奶奶去。
1: 别光看奶奶，去看看干妈。
0: 好，放心吧。哎，小叔叔，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被人陷害了？
1: 高昌是死于癌症晚期，已经查清楚了，和小叔叔没关系。
0: 吓死我了！我就说嘛，我小叔肯定是好警察。
1: 对，张华叔叔这边一定长把心啊。
0: 放心吧，小叔叔。
1: 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Floridita， 莱姆冰巧克力。
1: 这位小姐这么懂酒啊？
0: 和她一样，我们也试一试。
2: 对对，八点半了。
3: 王刚来了。

0: 你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1: 我来帮你看看监控。
0: 有什么好看的？
1: 我得保证周慧和其他女同事的安全。
0: 哎呀，你别闹了。

0: 别那么小气嘛。要不然这样，我先在这坐着，等你朋友来了呢，我再走，行不行？就这么定了，给个面子嘛。服务员，我常喝的那种就两杯。
1: 等会儿，大叔，咱们这三个人呢，也就点两杯，太小气了吧？
2: 一瓶。
3: 哎，干嘛呀？执行任务呢，这哪
4: 黑了呀？
3: 那快跟，那快，捣乱！
4: 刚才碰碰就会啊！
3: 闭嘴！
4: 嘘。
0: 好的。
2: 请慢点。
0: 好的。喝一个。怎么？怕我给你下药啊？
2: 哼。

0: 这就对了嘛，喝完这一杯咱们就是朋友。
1: 你想用这个就和我做朋友啊？
0: 那你觉得我怎么着才能跟你成为朋友呢？

0: 个名字叫教主。
1: 等一下，有新情况。
2: 啊！
3: 哎呀，姑娘，
1: 老黄说什么呢？
0: 太远了，听不清楚。
3: 看来姑娘是见过世面的。你平时
0: 有了有了，
3: 算个屁呀！
4: 哥哥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吧。
5: 大叔，您玩的地方我可没兴趣。
4: 只要你去。包你开心，
3: 包你满意、啊。
5: 什么地方啊？
4: 只要你去了，你输的都算我的，赢的都算你的嘛。
5: 那我要带我几个姐妹一起去，输了全算你的。
3: No problem。
1: 大家注意，老黄已经上钩。
4: 怎么上他车了？
6: 赶快！

做好了。

0: 国的工作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出差去亚星，住那个酒店叫大饭店，住进之后晚上11:30的时候到了，我把包往那一放，我床上一躺，我就觉得我那个床上就会觉得有人在躺着。
1: 跟你俩
0: 把灯打开，什么都没有。
1: 哼，
2: 对啊，
1: 大叔太没意思了吧。哎，你要是没事干能唱首歌吧。
0: 姑娘归去了，
1: 你猜呢？
2: 不要那么冷淡嘛。
1: 他多久到？
0: 20公里。
1: 啥？
0: 20？这种地方嘛，要在郊区的嘛，对不对？

0: 就这儿。
1: 啊？什么地儿啊？
2: 马上就来，稍等片刻哦。

0: 哎，一个制造富翁的地方，是不是第一次来？别担心啊，
1: 哥教你，手把手教你。
0: 担心好你自己吧。来，请坐。

随便玩，想玩哪桌玩哪桌，当自己家一样。来吧，

到达后通知我，准备在20分钟之后实时抓捕。

0: 哎呦，很气派的办公室。哼哼，养的是风水鱼。
1: 哼哼，哥，你好好看看，食人鱼当什么风水鱼啊？
0: 你是不是还喜欢养藏獒啊？
1: 太会开玩笑了。
0: 龙哥什么时候到？
1: 龙哥早已恭候多时了。行吧。

0: 龙哥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1: 嗯，坐。
0: 好。
1: 我对那个九四计划非常感兴趣。你准备了多少留守资金啊？
0: 十亿。
1: 哎，吃牛排你喜欢吃几个成熟啊？
0: 七成熟吧，我见不得血。
1: 七成熟也好，吃熟点省着闹肚子。哈，嗯，我一定请你吃我给你煎的牛排。啊，
0: 哦，那是我的荣幸。
1: 你抓紧时间啊，把那十个亿准备好，剩下那个九十个亿啊，我来负责。
0: 明白，没问题。
1: 嗯，再见。
0: 再见。
2: 这样准备了半天，说不到三分钟就完了，
3: 剩下的事我俩可以聊了。
0: 为什么龙哥要问我牛排的事？
3: 牛排不吃生的或者带血的就没问题，
0: 有区别吗？
3: 有命的事啊。

0: 在张华组长的事故车当中找到了一件疑似赌场闯马的物品。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这件物品的内部藏有一枚金属芯片。
1: 哥说话。

0: 吗？
1: 我想上厕所。
2: 快去快回哦。
3: 小姐，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1: 我要兑换100万。
3: 说什么？
1: 哦，我说不对了。
3: 没关系。
1: 小队，这个赌场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4: 大家注意，
5: 准备行动。

0: 来。
1: 听好了，
2: 我只说一遍，警察现在马上到赌场抓赌，快跑。
1: 我在后门接应。
3: 你是谁？
4: 老黄有动静。

0: 干爹，这么容易就把钱许给他们了，信得过吗？
1: 记住了啊，做事啊要慢半拍，先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啊。下次出货的时候你跟着去，到了内地好好调查一下。
2: 好啊。

0: 多谢这位英雄，请问是哪路的？
1: 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好。
2: 下队，赌场已经控制住，现清点人数，目标人物已经逃跑。
0: 你不会是警察吧？
1: 先看清楚了。
0: 这是啥？
1: 你少给我装蒜啊！你不是要在黑市上买这个筹码吗？如果你被逮了的话，我卖给谁去？
0: 哦，原来一直是你在卖这个。你怎么拿到的？
1: 上一任经侦支队长，行不行？
0: 上一任经侦，您是经侦支队的？那我得拜您当大哥呀，对不对？
1: 你废什么话，买还是不买？
0: 买呀，价格我出双倍，您救了我一命，真的。
1: 手机拿好了，经过特殊处理，地方给你找好了，别回家有危险，随时等我联系。
3: 恭喜白哥，第一次见龙哥就让龙哥出了这么多钱，那你看我们那个事儿，
4: 我会尽快办好。
3: 好，只要你一打款，我马上出款。
4: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我和高昌的交易视频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哎呀，
3: 高，你怎么还想着这个事儿啊？我不得用那么一点点的小手段吗？其实高昌啊，跟龙哥没多少钱，就那么几千万。龙哥知道以后呢，让我看着他。没想到人家把钱放到股市里了，你说我怎么拿回来？只能静观其变。万万没想到啊，挣钱了，连本带利两个亿呀！我跟他说了，只要你连本带利把这两个亿还给龙哥，什么事都没有，偷工一件啊。这孙子好啊，把我的人打了，然后躲了起来了。当时经侦还查他呢，幸亏我早有准备。

0: 天得坐在这儿跟我聊天。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大胆儿，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在股市里帮他挣钱的。
1: 我都懂。
2: 你说你是那种有了消息不往外散的人吗？
0: 这么大的一棵摇钱树，我舍得干吗？

0: 调查这个筹码，
1: 他可能跟三和系有关系。
0: 保管好，今天没有人知道我们见面。
2: 知道了。
3: 原本万无一失的计划被突然出现的白少卿打乱了。对于张华的车祸，他心生愧疚，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4: 少爷，在宽县他们两天吗？这周围已经被他们翻得底朝天了。

0: 是在替他们说人情，装好人是吗？要不这样吧，发哥，明天你跟着他们一起去找，行吗？
1: 是，少爷。
0: 我求求你了。
2: 啊？我求求各位了。赶紧把高爽给我找出来，行不行？行不行？
0: 我不想再去吃牛肉了。

0: 当时老黄从那个出口离开，我以为是他正巧选择了那个警力最少的出口。
1: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他逃跑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
2: 接到了一个电话，谁打的？
1: 具体什么人还没有查到，什么内容也没有听清楚，但是他的表情很慌张，应该是接到了警察要来的通知。
2: 也就是说，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告诉了他最佳的逃跑路线。
1: 应该是这样的。
3: 小队，你现在方便吗？
2: 方便。你们几个先休息，辛苦了啊。
3: 好，跟您汇报一下，这次行动一共抓获涉毒人员37名，缴获赌资547万，但是老黄跑了。
2: 照理说，我们的行动计划已经很缜密了，但是这个老黄好像还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3: 你是怀疑有人把咱们的计划给漏了？
2: 昨天晚上的行动谁没参加？
3: 马康南。
2: 马康南，我安排他干别的事儿去了。应该没有问题。还有谁？
3: 还有谁？肖剑。
4: 老黄，表面上呢经营夜总会，实际上背地后里是经营地下赌场的。
2: 谁给你的信息？
4: 线人。
2: 好，我回去查。
4: 行，我实在太累，靠会儿去啊。
2: 辛苦了。
3: 在张华组长的事故车当中，找到了一件疑似赌场闯马的物品，这上面镶嵌着大量贵重的金属，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奢侈品。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这件物品的内部藏有一枚金属芯片。
5: 以夏冰对肖剑的了解，这件事一定跟肖剑有关，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6: 放飞心灵，对于这只棕色
7: 伊卡路为你带来
8: 张杰再次做客快乐

0: 来了。
1: 夏冰，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一直放假在家没事做吗？商量几句。
1: 行啊。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最高检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我国儿童新药连续五年增长，2025年批准138个新药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将成为历史。一男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售票信息，兜售演唱会门票，诈骗30多万元，获刑5年10个月。购票要认准官方渠道，拒绝私下交易，警惕内部票转让票陷阱。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

0: 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5: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6: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5: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7: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 随着天气转暖，各地的演唱会市场进入到旺季，热门演出票

0: 门票呢常常是一票难求，不少粉丝为了能够看到心仪的偶像，不惜花高价网络购票、收购转让票，这也让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漏洞。近日，广西南宁江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根本没有门票，却在网上谎称有票兜售，共骗取了32万余元。一起来看看。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程某某认罪认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予以依法判处。
0: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两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2: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0: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两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3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天气变暖了，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出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山西太原，一名车主刚刚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深夜停放在小区楼下，竟然离奇失踪了。经过调查之后，警方很快把这名以名牌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的小偷抓获。
3: 3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天下班将摩托车停在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4: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摸索，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
5: 这
6: 儿有个人影，他就是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5: 啊，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6: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对。
5: 啊，这就推出来了。
6: 嗯。
5: 这一直推的了。
6: 对，他就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的结果要走。这就是那个嫌疑人，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3: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小甸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4: 一直我们那个视频跟踪到小甸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3: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4: 刚开始是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3: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4: 通过这个各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 能够出售一个好价格。
3: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车辆的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失主李先生。
0: 随着电脑内存条、显卡价格大幅上涨，这些设备呢也成为了小偷的新目标。近日，重庆一家电竞酒店两台电脑主机被盗，民警根据线索跨省蹲守60个小时，将嫌疑人陶某抓获。原来陶某竟然冒充酒店客人，利用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虚构身份作案。到案发时，他用同样的手法流窜多地，实施了12起盗窃，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来看报道。
7: 民警查看酒店监控，发现之前入住房间的人员具有重大嫌疑。
8: 入住虽然是使用了一个虚构的身份，酒店公共区域活动的时候都有带有帽子、墨镜，进行了一定的伪装。
7: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利用电竞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作案。
8: 虽然犯罪嫌疑人经过伪装，但是我们民警循线追踪、视频比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陶某的身份。
7: 此时，犯罪嫌疑人陶某已经前往四川泸州进行销赃，办案民警火速集结，赶赴泸州实施抓捕，在当地连续蹲守60个小时后，一举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1.5万元，被盗的高端显卡、内存条、鼠标等电脑配件。
8: 经审讯，陶某是有前科的人员，此次盗窃案中他流窜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市。
7: 警方初步查证，陶某还曾在多地流窜作案共12起，总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目前被盗的电脑配件已全部返还，陶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渝中警方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城市里有这样一种安全隐患，屡禁不止，让人头疼，那就是高空抛物。随便什么物体从高空坠落，在重力的作用下都非常容易伤到人。近日，重庆的一个小区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九旬高龄的老人从高空抛掷橘子，坠落的橘子砸中了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油汁飞溅，可把正在就餐的顾客们给吓坏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报道。
9: 上面突然听到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碟啊，啊，沾到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10: 啊，
9: 突然就跳起来了。
11: 昨晚10点多，才兴渝中城临街的一家串串店门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的砸在其中一张餐桌的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9: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11: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拒绝高空抛物行为。
12: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管住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1: 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高层住户，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3: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 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3: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防晒衣啊，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拿出来穿了。而市面上销售的防晒衣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让想买的人是挑花了眼。大家呀都会考虑一个问题，防晒衣的价格跟防晒性能是否有关联呢？来看看报道。
10: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南宁市官塘市场走访，发现各类服饰摊位纷纷将防晒衣、防晒帽、防晒袖套等夏季防晒用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款式琳琅满目，不少路过市民驻足挑选。
14: 看它的材质啊，还有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光滑性。
15: 现在软呢，穿起来舒服，肯定是透气。
16: 这是30呢，
17: 哦，这是30，
16: 这35，
17: 35，
16: 这个最后一件了，没有了。
10: 在另一家商铺，店主告诉记者，这里主打三款防晒衣，分别是可拆卸帽檐、不可拆卸帽檐以及软帽子款。从销量来看，遮挡性更强的防晒衣更受欢迎。
18: 最好卖的是那个不拆的硬帽檐，价格45，它可以挡脖子啊，挡嘴巴。
10: 市面上这些几十元的平价防晒衣，外观款式看着差别不大，它们的真实防晒能力究竟如何？记者选取了不同价位、不同款式的防晒衣，送往广西质检院开展专业检测。从结果来看，无论是56元的还是129元的防晒衣，防晒系数都符合标准。
19: 通的化纤面料和专业防晒的面料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专添加了一个防紫外的涂层，可以来提高它的防晒性能。防紫外性能跟它的价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0: 质检专家建议，我们在选购防晒衣时，结合面料舒适性，建议优先选用面料弹性好、手感柔软的棉纶，其次是涤纶。此外，要注意查看标签标志是否明示为防晒衣，
19: 是要看它的吊牌标签标识标注有没有明确写了 GB 钢贴18830这一个标准，这一个是我们国内目前针对防晒的产品必须注明的一个标准，同时要标注它的 UPF 值。
3: 天一热呀，部分家用电器也需要先保养再上岗。目前不少家庭就把空调清洗摆上了日程。其实呢，空调清洗这件事儿还藏着不少小门道，只要换个思路就能达到既省时间又省心的效果，还能清洁得更到位。一起来看看。
20: 每年春夏交替之际，市民集中清洗空调的习惯是造成售后订单扎堆、预约紧张的主要原因。为避开清洗高峰，省时省心，专业人士结合北京气候特点，给出了错峰清洗的最优方案。
21: 在空调用之前，能够提前1到2个月去错峰清洗这个空调，可以在9月份停，就那阵北京的天气也很凉爽了，空调不用的时候，那阵给它洗洗，然后来没来暖气之前，也可以用用空调的热风，来年的时候空调也就不用清洗了。
20: 除了把握清洗时间，如何挑选靠谱的清洗服务，也是市民关心的重点。专业人员提醒，空调清洗无需一概而论，可根据空调使用年限选择对应的清洗方式和服务渠道，避免过度消费或清洗不到位。如果是使用1-2年的新空调，设备内部积尘细菌较少，只需要清洁出风口、进风口和滤网，大家可以自行清洗，也可以选择普通家政平台上门基础清洁。而使用2年以上的空调要清洗则要慎重一些。
21: 如果要是空调使用2年以上，要做深度的高温蒸汽清洗，这个还是建议要找专业的厂家做这个空调深层次的清洗，他们更了解机器的结构，然后更那个清洗也更加到位。
20: 很多市民清洗空调仅清洁滤网外壳，容易忽略内部核心脏污区域，残留的灰尘细菌会随送风扩散，影响居家健康。
21: 喷上清洗剂之后，会用高压水枪去洗室内机的蒸发器和净水盘，这个其实是用了2年以后室内机比较脏的这个地方。
2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错峰养护家电，根据空调使用情况科学清洁，既能延长空调使用寿命，也能守护居家呼吸健康。
0: 提到饼干呀，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两个字，一咬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惠民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的，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觉得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和保养的人群。平时呢，咱们饿的时候来上两块，既有饱腹感，同时还很解馋。下面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2: 嗯，你好。
0: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0: 嗯，
2: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0: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2: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0: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2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呢，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给你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是地道了，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的品质团啊，品质您可以放心，想去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咨询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呀，大家体感是非常非常的热了，但是白天呢各地的分布不均，那我们偏热的地方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但是呢像长海县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明天白天我市继续保持晴天，但是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明显的增大，所以夜间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雾的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风力比较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呢还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来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最期待的除了礼物，还有满满的仪式感。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缤纷多彩、趣味盎然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一块来看看。
1: 儿童节，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卡通人偶、小丑互动、科学游戏、户外探索、美食自助，一大早中山区碧浪幼儿园门口就热闹起来了。色彩鲜艳的六一主题拱门格外吸睛。今天幼儿园打造成了现实版疯狂动物城，朱迪、尼克等卡通人偶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小丑不停地给孩子发气球、做互动游戏，刚入园的小朋友们一下子就被节日氛围点燃了。
2: 大家好，我是尼克呼尼克，你们好呀，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1: 除了热闹的迎宾活动，幼儿园还把自然探索融入到了这次六一活动中。孩子们在水池里趣味捞球，在沙池中寻宝探秘，小农场里孩子们给植物浇水，观察中草药。幼儿园还新引进了两只小兔子，供小朋友们喂食互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收获快乐。
3: 我这有胡萝卜，还有青菜，请小朋友自己去取食物喂小兔子吧。
4: 喂小兔子，快来吃。
1: 作为幼儿园的特色课程，科学馆也成了当天最热闹的区域之一。光影实验、皮影互动、科学小制作、启蒙编程小游戏，吸引了不少孩子主动参与。临近中午，孩子们最期待的六一主题自助餐正式开始。精致的餐台上摆满了水果、点心和各类餐食，孩子们有序排队自主取餐，在满满仪式感中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
2: 迎合小朋友的年龄特点，我们制作了不同卡通造型的食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用蔬菜汁给小朋友染成的小面点，还有我们的水果，水果的造型非常的可爱，我们讲究营养的搭配，让小朋友健康成长。
1: 除了疯狂动物城主题体验外，幼儿园前期还组织孩子们走进森林动物园，开展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快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5: 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整个活动的策划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教育部第15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共同守护数字时代下的童年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进行策划的，倡导孩子走进自然，强调在大健康大运动的这个理念下，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1: 在沙河口区第5幼儿园，一场六一童趣市集热闹开启，孩子们纷纷化身小老板，和家长们一起精心装扮自己的摊位，卖力招揽顾客。平时闲置的绘本、玩具、饰品，在这里都成了小朋友们争相购买的宝贝。
6: 这个几块钱？
7: 这个1元钱，
6: 两钞。
8: 你今天哪个最受同学们的欢迎啊？
9: 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可以培养孩子与人的沟通能力，然后建立他的金钱观、责任感，还懂得分享，让孩子可以懂得就是说我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循环利用，环保节能，家长和孩子都特别喜欢。
10: 我觉得如果孩子们都有就是在外边的事情或者 不是在上课的过程的内容，比如说今天买东西啊，他买的挺好，也非常开心，我们来的也非常开心，
11: 让小朋友在这种无凭真玩然后真陪伴的过程当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小朋友呢在这种自主摆摊啊，然后前期的规划呀还有合作交流当中，提升了他这种礼貌的沟通，然后呢还能在这个幼小科学衔接上提升他的规划性，然后自主性。
1: 儿童节是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携手西岗区妇幼保健中心组织幼儿开展健康成长探秘实践活动，通过体格检查、口腔护理、视力筛查、科普学习等互动体验，让孩子们感受生命成长，掌握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12: 我学到了好多健康小知识，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要早睡早起，少吃甜食，认真刷牙，不看手机，这样身体才棒棒的。我还看到了妈妈怀宝宝的样子，看到了我们是怎样一点点健康长大的。
13: 健康第一的理念是将孩子们的体质心理健康放在首位，陪伴他们度过一个欢乐且有意义的六一佳节。
14: 把儿童的健康守护放在首位，使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健康课堂体验中收获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天真浪漫、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在一场别开生面警营开放日活动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师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15: 要站在黄线后面，也要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这样容易被门夹到。
16: 让我们掌握了应急避险和安全乘车的知识，也认识了各类警用装备的作用。我会牢记安全知识，时刻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17: 我们不断地开展警营开放日系列活动，目的就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地铁乘车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助了一把平安锁，营造公安主导、校园联动、全员参与的平安校园共建氛围。
1: 今天我市两家爱心企业组织员工到

0: 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00多元的营养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目前市社会福利院共有100多名困境儿童，包括患有脑瘫等重疾的孤残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爱心企业员工和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做手工巧克力，开展趣味运动会，让福利院的孩子们在儿童节里温暖陪伴不缺位。
1: 是来看见孩子们的感想挺深的，这帮工作人员平常也都特别辛苦，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想看在6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2: 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来搞这个活动了，在儿童节这一天来给孩子一些陪伴啊，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我也希望大家啊，包括社会的这个有些企业，包括爱心人士，也都关注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缺的现在不是吃什么啊，不是住什么，条件都已经可以了，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来这么多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啊，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3: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一年的儿童节呢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块来看看。
0: 早上8点，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们温暖互动。8:30，学校庆61文艺展览活动正式开始。大工学子们与1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2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4: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三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蛀牙。
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8: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9: 8886-5533，8886-5533。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7: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了。网罗滨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首秀，大连队5-2客场大胜哈尔滨队。昨天第二场比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机会，在门前补射得手，比分改写成了1-1。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上空响起了大连球迷压抑了大半场的嘶吼，这个扳平球有多硬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0: 大连队两个客场抢下了4分，用韧性告诉所有人，年轻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敢不敢拼。4号英少康那一脚更像是整支球队的精神写照，不到最后绝不服输。这宝贵的客场一分为大连接下来的征程积累了冲击更好名次的底气。昨天的赛后采访，主教练王索龙没多聊战术，却主动说起了一件事儿，关于换人。一个扳平的进球，一次关键的变阵，背后藏着的是这支年轻球队正在悄悄成长的内核。那到底为什么要换人呢？来看看王导怎么说。
1: 我们6月20号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焦灼的比赛，那么在这之前可能所谓的试错的机会没有了，所以就想大胆尝试一下，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组合是什么概念，给一些多的这种打法战术一些变化，不至于就是很单一被摸透。所以今天就是给咱们所谓的这些大学生，然后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展示，然后现在就又彻底的去了解这球队，了解这些球员了。所以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0: 从首轮5-2大胜到客场1-1逼平长春，两轮不败积4分。有人说靠运气，但是王导清楚，靠的是这些孩子在场上每一口硬气。大连队那股劲儿正在被一点一点看见。先落后再扳平，一分拿得不容易。比赛结束了，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没急着走，他们主动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干净，把矿泉水瓶、杂物一样样收进垃圾袋，并暖心留言：“谢谢长春，大家辛苦了。”

0: 在赛场上是较劲的对手，下了场谁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大连队这场客场球踢的硬气，人做的更硬气，这场球踢出了东北人的劲头，更踢出了大连人的体面。5月30号，大连队客场迎战长春队的前一天，大连牵头与辽宁其他六个城市组了个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专程提前到长春串门，第一站直奔长春动植物公园。推荐团的大活还没正式开场，一位神秘嘉宾就主动凑了上来，来看看他是谁。
1: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这一次东北超也带动了我们东北的各个城市的活跃发展，就比如说我们长春市现在有很多的系列活动以及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赛事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份惊喜吧。明天我也会代表我们的长春队来去参赛，虽然说也不知道自己我能踢得怎么样，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也祝愿我们比赛圆满成功顺利，也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东北三省一家亲，黑吉辽加猛东遍地吹开东北风，干各位，谢谢谢谢大家。
0: 雪饼猴王铁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的热情和真诚恰恰回响了辽宁七城此次串门的初心。东北人之间的情分不在客套，在行动。大连队与长春队在绿茵场上较劲，辽宁七城与长春人民在场外交心，这就是东北老铁最朴素的友谊。整座黑土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而这把火正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越烧越旺。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这两天东北超的赛场上传来了一条不少球迷直呼硬核的消息，这次给大连队加油的不光有球迷专列，还有远在深蓝的那座移动国土，究竟谁来了？答案就在视频里，一块来看看。大连舰为大连队隔空打 call， 从深海到绿茵，守护与热爱同在。有一种底气叫双大连，赛场上是大连球员，远方是大连舰，这声加油听着就提气。好，接下来来看主播说，大连舰给大连队加油助威，还有谁？就问还有谁？055大区带刀侍卫，这个亲友团的牌面太顶了，最强后盾这一块无可争议的天花板。不是我们不低调，实力不允许啊。好了，嘚瑟之情抒发完毕，东北超其他兄弟队先别吐槽我们凡尔赛，话归话，梗归梗，咱还是东北一家亲。大连舰不只是大连的荣光，更是国之重器。如果说大连舰助威口号是大连专属，那这份荣耀也一定是全东北共享。东北超开幕式上，歼35歼6航模奋飞，谁不实名羡慕啊？之前国防部也向东北超发出了祝福。一场民间体育赛事收获了重量级的关注和支持，展现出的正是咱们大东北的硬实力。共和国长子在工业发展、国防建设、家国奉献的征程当中始终冲锋在前。大连有大船，沈阳有沈飞，长春有红旗，尔滨有东风。要说摇人，各兄弟队全有狠人，单亮哪一张都是妥妥的王牌，合到东北超那就是王炸。这份特殊荣耀的背后是独属于东北的精神底色和产业实力，东北大地淬炼出的踏实肯干、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气神早已融入每一位老铁的血脉。东北超的一场场比拼展现的是东北人的昂扬姿态，一声声助威凝聚的是黑土地的人心士气。东北超极强，辉煌一起创，东北超极棒，担当一起扛，东北超集铁，场上不服场下且，东北超集火，组团出圈最硬核。把东北超的超高流量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老辈人的脊梁和肩膀扛起老基地的硬实力，新一代的热血和流薄汗也会撒上新征程的新赛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今天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到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今天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呢，我市各地的气温分布不均，东部呢，受到海风的影响，升温是比较缓慢的。像长海啊，最高气温仅仅来到了21度。北部地区的长兴岛、普兰店等地气温略高，午后最高来到了27度之上。明天白天，我市会继续保持晴天。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雾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在24度。风力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还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还会小幅下滑，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2度附近。周四降雨将会停止，气温也会快速回升，市区最高气温重新来到26度。周五周六白天，我市呢还是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五白天局部还会有小雨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24度、25度附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明天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0: 学期新气象，我们以新字为主题写一篇作文。
1: 要说新，我家最新的就属它了。这是我家的新房子，又宽敞又明亮。本来我们没想搬家，可是去年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
2: 19号起

0: 老房子被水冲塌了，眼瞅要冬天了，我们去哪儿住呀？第二天来了许多叔叔，要帮我们盖新家，只用了40多天就盖好了。齐爷爷还来我家了呢。
1: 你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能这么努力，把幸福生活过得更好。
0: 对了，受灾的叔叔婶婶们也都一起搬进了新家，我们这个村也有了一个新名字。住家新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在沈阳机器人大会上，遇见更聪明、会思考的机器人，感受无限可能。
1: 我省加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建设，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保障春灌。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1: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战平长春队，上千名大连球迷千里助威，共赴热爱。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市调研，他强调，锦州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奥宏药业是锦州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许昆林走进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布局和研发进展，对一款产品成功获批一类创新药并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表示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协同育人，依托母公司复星医药的全球化研发体系，积极引进新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指出，锦州要加快壮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集聚优质资源，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全过程支持研发创新，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许昆林来到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得知企业的高分子材料核心单体产品供不应求，正在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增加品类，他十分高兴，叮嘱企业抓实抓细安全生产，走深走实自主创新之路。在辽宁新华楼

0: 建立企业服务专员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吃透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重大项目，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加快项目建设，形成更多投资量、实物量。初夏时节，锦州大凌河口湿地水波潋滟，鸥鸟翔集。昔日的盐碱荒滩，经过十多年持续治理，已逐步建起河、海、湿地的生态循环系统。许昆林乘船深入湿地，查看退氧还湿、盐沼修复工程进展，了解水质、生物种类变化，与正在进行盐学游的小朋友们互动交流，听取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建设运营情况介绍，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湿地的生态功能，适度引入湿地生态游等业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许昆林指出，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许昆林来到临海市严家镇山神村，听取基层党建工作汇报，实地查看高标准大棚，与村民技术人员亲切交流，了解投入产出、打造品牌、带动就业等情况，对当地整合资金资源、跨镇联村共建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引育壮大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队伍，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统筹推动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王新伟来到沈阳市浑南区信访局，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房产证办理、小区基础设施完善等问题，详细了解相关地区和部门的办理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到位。接访后，王新伟听取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责任担当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价值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面对面倾听呼声，心贴心沟通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要深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大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要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把信访问题化解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包积案、解难案、理旧账、清欠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守办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尽心尽力解决一件事，举一反三办好一类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参加。本台报道。
1: 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今天正式开幕，80余家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带来了97款前沿机器人，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能力的思想型机器人同台展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骼，以及我身旁的这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它呢更是直接把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控物画面照进了现实。佩戴上头环呢，设备就能实时捕捉解析我的专注力，达标之后呢就能操控机械手完成动作。而这项技术目前也已经用于肢体残障人群的假肢控制。
3: 里面有自己的内部的自研芯片和我们的 AI 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让这个脑接口的技术跟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4: 就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软件、硬件跟工艺包全自主可研的一个产品，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我们是在整个的应用的算法落地都实现了跨越的一步。现在的这个场景已经在真实的工厂在实训了。
5: 去年我们做的基本都是机器的本体，那么这一届呢，我们给它附上了更聪明的大脑，它可以更好的和人进行一个语音方面的交互。
2: 在2015年创办以来呢，机器人大会如今已经举办到第10届。今年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展示的机器人更会自主思考，而这也是本次大会开幕式和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核心内容。具身智能成为了全员关注的焦点。
6: 它可能将来是一个千亿和万亿的市场，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和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人形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7: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具身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8: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2: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是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队，而当机器人遇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就面临了新的时代机遇和发展红利。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新收获。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眼下辽宁春冠进入关键阶段，今年我省在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渠等智能装备的同时，还启动企业化管水等改革举措，全力保障春冠。
10: 沈阳浑北灌区作为我省唯一的数字孪生灌区试点，通过构建灌区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水情、伤情和作物蓄水数据，实现了灌溉精准调度和智能化管理。
11: 我身边的这台无人机就是今年为春灌准备的一个新设备，它通过拟定航线对浑北灌区农灌渠道进行自动巡查，原来近10公里的巡检路线，现在一来一回10几分钟就全部跑完。工作人员在远程系统中就可以实现多种监测。
12: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啊、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漫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 啊，我们要及时的避免。
10: 浑北灌区今年还新增了39套流量监测系统、9套田间水位监测站和2套水质监测系统等设备。
13: 我摄像头24小时、几个小时，我一晃我就知道谁哪泡多少、泡多少地了。过去全靠人了，得人得向那骑车往向那跑去，起多高落多高的，我们半夜都得去。这随时随地我们随时沟通，随这个平台我们就操种了。
14: 数字孪生平台的建设呢，为我们科学精准调度提供了依据。也可以通过这些水量、水资源的现状呢，分析那个苗情、伤情，更好的为农户和农田灌溉做好我们的保障工作。
10: 依托我省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辽阳灌区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
15: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精细化管理，实行阶梯水价，改变了老百姓原有的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的习惯，综合实现了节水率20%。
10: 今年我省计划农田灌溉面积1623.5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于6月上旬结束。针对后期田间用水及抗旱需求，我省将制定省属水库应急调度预案，适时做好灌区抗旱补水及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本台报道。6月1号，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等，同意郭彩云辞去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职务，补选戚国强为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民建智慧和力量。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报道。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充满关爱与温暖的节日礼物。
0: 由省妇联、团省委主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祝6.1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现场为困境儿童结对儿童代表送上爱心礼包。省民政厅在沈阳市儿童福利院举办困境儿童关爱活动，并启动星星屋孤独症康教一体班项目，
16: 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心灵成长，让福利院里的孩子同样感受到社会温暖。
0: 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各地青少年登台献艺。大连市500多名小学生通过情景剧的形式，将梭鱼湾足球场、莺歌石科学城、观象鹰纪念馆等城市地标场景串联起来，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小学的孩子们用一场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出欢度节日。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携自传《命运翻转》寄予青少年成长，以逆袭之路激励青少年不惧挫折，逐梦前行。
17: 我自己定义的成功是在此时此刻当下的时候，在回忆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执行自己梦想路径的时候，都是无怨无悔的。
0: 动起来！本溪市实验小学组织孩子用运动竞技与文化体验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抚顺盘锦营口的幼儿园举行足球赛、趣味运动会、校园游戏节等，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积极挑战。
18: 我今天玩了寻宝、闯关还有投球，非常开心。
0: 在沈阳市沈河区莲花实验幼儿园举办的科技节上，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项目让孩子们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19: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让科学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0: 儿童节期间，沈阳方特欢乐世界里童趣飞扬，除了热闹的熊出没亲子跑、物理科学秀、卡通大巡游、夜场烟花秀，把欢乐拉满。
20: 不仅能开心的玩，还能学到一些物理知识，就是挺开心的。
0: 本台综合报道。
9: 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两强对话最终1-1握手言和。目前大连队暂列积分榜次席，长春队第四名。
2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长春队和大连队开始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关注到长春队的99号队员薛炳宏、王庆峰进入了首发。
22: 太刺激了，这就是体育精神，这也就是体育的魅力。欢迎我们山海有情天辽地能辽宁的朋友们常来长春。
21: 在上半场进行到12分左右的时候，长春队率先获得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是由 VR 回放而获得的。长春队率先取得了进球。
0: 随后的比赛，长春队始终占据场上优势。下半场70分钟，大连队做出了调整，场上局势有所改观。第80分钟，大连队中后卫英少康打进扳平一球，最终双方1-1打平。
23: 虽然说在客场我们球迷的人数不如主队，但是每一次大连队的进攻，我们的呐喊声和气势都丝毫不输主队。
24: 全队的努力吧，然后就算我们后防线补个救吧，还是谢谢球迷吧，在这么远的跑过来给我们加油助威。
25: 这场比赛能在客场拿到一分也是相当不错了。我觉得作为大连的这些孩子吧，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0: 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1: 在昨天这场大连与长春的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21: 700公里，这是大连到长春的距离，更是足球激情蔓延的距离。今天大连队这边会有多组的球迷从各处赶来，有足球协会组织的助威团，也有自发自驾的远征军，更有在上场比赛当中被大连队圈了粉的哈尔滨球迷。多组人马汇成一路，与当地的长春球迷共同相聚在我身后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
26: 从凌晨过来，我们早晨4点半出发，然后到这儿已经下午1点半，这一路是特别兴奋。
27: 因为我们热爱足球，本身我们就是足球城，所以说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情绪价值。
28: 是昨天晚上看完大连昆城的比赛，然后连夜开车，今天早上5点多赶到了长春。
0: 从赛场上两队球员奋力拼搏，到球迷们跨越山海的日夜兼程，足球情怀跨越了地域界限。不管是大连球迷，还是长春亲戚、哈尔滨老铁，都沉浸于场上的热血氛围，用友好互动和轮番助威，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豪爽大气。
29: 南方的，然后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他们是派出了很多高校的学，所以来这边给大连队加油。
30: 看完比赛之后我就没走。
31: 一直都跟咱们那个东北超的每个赛事，只要大连队在，我就在。长春的球迷对我们大连人非常的有欢迎，我非常开心。
21: 大连加油，辽宁加油，东北超加油。
0: 本台报道。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6月15号至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7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本台报道。
10: 东北超第二轮，通辽大胜鸡西，大连战平长春。大连队赛后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球员们互加微信，把绿茵场上的友谊延续到了场外。看台上同样暖流涌动，长春主场全场共唱改编版的《大海啊故乡》，欢迎大连队的到来。通辽主场主队球迷合唱《乌苏里船歌》，送别客队鸡西。最妙的是鸡西队队长孙元赛前豪言4-2拿下通辽，结果是4球落败，反向预测成全网梗王。
2: 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比进球还圈粉。胜负之外，文旅火了，消费热了，赞助商的真金白银收到了超值回报，赛场是人场，更是市场。四省区1.2亿人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了东北超，不为输赢，只为情谊，为笑声，为活力。这掌声响在当下，更寄望未来。1.2亿人的掌声献给东北这片热土上正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0: 朝阳市首家市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朝阳职业技术学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学院首批开设护理、机械制造、电气自动化等6个专业，精准对接地方医养健康、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重点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和9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近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来料加工白名单试点。试点规划专用区域，实行物理隔离闭环管理，确保数据进来加工出去不留。白名单内免于申报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我省重点电网工程盘锦辽滨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5月31号正式投运。该项目主要满足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生产用电需求，同时为辽宁南部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障。本台综合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2: 8886-5533，8886-5533。
3: 老妈，我回来了。
4: 王子请进门。
5: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4: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5: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6: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气晴朗，各地的最高气温大都在26、27度。虽然从数值上看气温并不太高，但在户外阳光下活动时，体感还是会有些偏热。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气温南部地区17到25度，北部地区15到28度，长海17到22度。偏南风，西部沿海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和东部沿海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沿海风力减弱到5到6级，陆地风力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周三白天多云渐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18到22度，体感舒适。周三夜间将会有小到中雨，那随后天气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变化不大。周四到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大理市区晴间多云，18到24度。旅顺晴间多云，17到25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17到24度。长兴岛晴间多云，19到28度。普兰店晴间多云，16到26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6到27度。庄河晴间多云，15到23度。长海晴间多云，17到22度。高新区晴间多云，18到24度。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
3: 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3: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 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8: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9: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8: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0: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8: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11: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1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2: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3: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2: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4: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2: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一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六月一号至十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六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

0: 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3: 什么都不知道啊？
4: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大连市委13届12次全。

0: 详细内容。
1: 今天，中国共产党大连市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和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原则，市委委员42人，候补委员9人出席会议。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对于统一思想行动、汇聚奋进力量、夯实发展根基、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创两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扎实做好市党代会代表推选工作，严格组织把关，优化代表结构，精心组织选举，确保代表推选工作始终依法依章、规范有序。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工作报告，扛起政治责任，把牢政治方向，实事求是总结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要全方位做好舆论宣传，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为党代会圆满召开营造良好氛围。全会强调，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要严明纪律规矩，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铁的纪律维护换届风气。要强化教育警示，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及省委市委换届纪律要求，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从严监督查处，严格落实换届风气监督问责机制，对履职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全会强调，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迎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6张网为抓手，谋划布局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度高的标志性重大项目，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完善莺歌石科学城发展定位和体制机制，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设近粤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开放意识，做足开放文章，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大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责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报道。
0: 5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在庄河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检查督导春耕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因地制宜，主动作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治效，全力抓好春耕、防汛等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请看报道。
1: 李强先后来到庄河市黑岛镇大鱼屯村、青堆镇河川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地平整、灌溉及排涝工程升级改造、田间道路修缮等，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质量监管、土地流转、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拨付、后续管护等情况。李强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0: 要紧盯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使用、项目组织实施、工程竣工验收、建后长效管护等重点环节，加强全方位监管，强化全过程参与，形成闭环管理机制，真正建成设施完善、土壤肥沃、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截至5月29号，全市粮油作物已播种396.9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92.8%。李强来到青堆镇河川村春耕现场，查看土壤伤情和水稻插秧作业，听取全市春耕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各涉农地区抓紧抓实春耕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做好灌溉水源保障和农资供应工作，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做好病虫害和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准备，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调研中，李强前往英纳河流域小姑山段，详细了解河道治理、日常管护等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他强调，各级河长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日常巡河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整改到位，切实做到守河有责、护河担责、治河尽责。要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升级改造沿岸污水处理设施，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引导沿岸群众不乱扔乱倒垃圾，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对水库、河流堤防、拦河闸等水利设施的巡查、检查、监测，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科学研判各流域来水趋势、水库纳雨能力、河道行洪能力，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需求，科学精准调度，最大程度发挥水库拦洪、错峰、消峰作用，实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险情，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建立避险群众实名登记台账，逐级落实包保责任，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措施，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李强还听取庄河市基层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市领导高云鹏、汤毅参加。本台报道。继连续关注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启注意力经济盛宴后，新华社昨天又发文探访袜业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点赞辽宁产业升级的实干之路。文章聚焦辽阳县小北河镇，这个有着50多年织袜历史的小镇，已经完成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目前，小北河的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一体机，设备迭代带动了产业升级。如今，当地188家袜企中已有2家规模以上企业。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留在家乡，通过国内和跨境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文章也指出，小北河袜业面临产品差异化不足、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等挑战。对此，镇长表示，当地正从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四个方向发力，推动产业再上新台阶。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小北河人用几十年织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融合红色传承、温情关爱、健康守护与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来看报道。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变身疯狂动物城，卡通人偶与孩子们趣味互动，欢声笑语不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学生们也迎来新朋友，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一起表演文艺节目，探索科技世界的奥秘。
1: 大家好，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2: 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3: 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4: 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0: 甘井子区举办同心向党筑梦未来六一主题歌会，以沉浸式红色艺术教育为核心，串联起百年少年奋斗征程。广大青少年在传唱经典中感悟党史力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西港团区委举办第二届红领巾宣讲员风采大赛颁奖典礼，少先队员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革命精神，用坚定的声音展现西港少年风采。
3: 我们一定会记住这些小英雄的，把爱国精神传承下去，长大以后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好好报效我们的祖国。
5: 让我体会到了少年的爱国之情，红色的种子已经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举办警民开放日活动，邀请小学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6: 要站在黄线后面进行，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等一下容易被门夹到。
7: 我们不断地开展警民开放日系列活动，目的就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地铁乘车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筑牢一把平安锁，营造公安主导、校园联动、全员参与的平安校园共建氛围。
0: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举办“童话未来，健康同行”主题嘉年华，集中展出80幅青少年优秀画作，现场还开设义诊专区，为儿童检查视力、口腔状况，科普健康知识，纠正不良习惯，把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孩子身边，
8: 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走出诊室，贴近儿童的生活，立足儿童的真实成长需求，让医疗不止治愈身体，更能温暖童心，成为孩子安心信赖的健康港湾。
0: 爱心汇聚，点亮特殊儿童的六一时光。中山区秀月小学举办庆六一融合音乐会，邀请培智学校同学和爱纳新青年合唱团登台献唱，传递温暖的融合教育理念。
3: 是培智学校同学们的演出，我们使劲地为他们鼓掌加油，他们的演出令我感动，今天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0: 我是两家爱心企业来到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00多元的牛奶、面包及日常生活用品。企业员工与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制作手工巧克力，并通过趣味运动会进行多种形式互动，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与陪伴。另有一家爱心企业向百年港湾幼儿园捐赠玩具和物资，用于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社会实践。
9: 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啊，像拉拉裤啊，一些这个婴儿床啊、奶瓶一类的东西。想看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10: 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那么多社会各界人士啊，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1: 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温柔以待，向阳成长。
0: 此外，市妇联还联合多家单位举办绘本剧嘉年华、菜市场家文化项目以及家庭角色互换主题分享活动，以书香滋养家庭文明新风，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本台报道。
12: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二轮较量中，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最终以1-1战平对手。赛场上拼抢激烈，赛场下温情流淌。大连队用一句“谢谢长春”诠释了体育精神与友谊。来看报道。
0: 继首轮5球大胜哈尔滨队后，大连队此次做客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在先是1球的不利局面下，队员并没有放弃。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英少匡在禁区内补射得手，将比分扳成1-1，为球队在客场拼下了宝贵的一分。
13: 因为我这场我们后卫做的并不好吧，然后打进这个球也感谢队友吧。
14: 挺好挺好。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0: 在长春客场，大连球迷整齐集结，有序落座，伴随着

0: 统一的节奏为球队呐喊助威。未能全取三分，不少队员赛后心有不甘，教练组及时送上鼓励。
1: 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2: 咱们接下来回去好好调整，然后6月20号再干。今天大家拿一分就是胜利啊，给你们鼓掌。
0: 赛场上寸土必争，赛场下处处温情。离开更衣室前，大连队在战术板上特意写下了谢谢长春的留言，以此感谢主队热情的接待与支持。本台报道。
3: 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全市近200个第二现场同步转播，从海滨码头到商圈中庭，赛事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拉动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报道。
4: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大屏上正在转播的呢，就是本轮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长春队的比赛。经营者们特地把餐厅的桌椅摆放到了码头的广场上，让游客们迎着夏日的海风，既能观看比赛，又能品尝美食。
5: 飞移的水上飞人，还有超跑、摩托艇的一系列表演。为了聚拢人气，你看像现在没开始，我们岸上已经聚拢了非常多的游客。
6: 能够看着海，然后看着比赛，然后吃着一些海产品、海鲜这种的，然后能够感觉到大连的这种当地的特色，也是我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0: 除了码头，我市多点布局第二现场，打造文化体验、美食打卡、观海赏景等丰富业态。在海边的一家西餐厅，经营者架起投影转播东北超，将浪漫的烛光晚餐切换为与赛场同步的激情节奏。
7: 我们会同步直播转播我们每一场的比赛，同时呢，我会推出相应的限定的东北超的饮品，来满足大家观赛的一个需求。
8: 我们在西餐厅体验这种氛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大连队取得好成绩。
0: 在珊珊奥特莱斯，600多名球迷汇聚在中庭广场，为客场作战的大连队隔空加油。逛街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加入，楼上楼下助威声一片。
9: 不能到现场看球，就在第二现场看也挺好，这里氛围也挺，我挺喜欢。
10: 平常也看中超，包括东北超，就是觉得和大家一起看球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热血。
11: 在球赛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能够达到6万人次，对销售提升也非常明显，像我们的餐饮包括运动服饰都会有较明显的提升。
0: 本台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与金丝带将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已成为这座文明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来看报道。启动仪式为爱心车队阵线联盟、爱心企业阵线联盟单位及特别公益支持单位颁发证书。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与此同时，大连云客户端和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已开通预约专区，考生与车主可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活动期间，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将实时监控送考路线，通过电台空中引导，配合绿波带保障，确保送考畅通无阻。爱心企业也为送考车辆提供了专属保障。
12: 我们开通了专属绿色理赔通道，送考车辆轻微事故可免现场查勘，急速处理。在全市的主要考点，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应急车辆、防暑物资和急救包，同时为所有爱心送考车辆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0: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以来，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汇集超过20万高考家庭。这项行动也从最初的1对1送考发展为融合智慧预约平台、警企联动、专属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体系，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其中，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已连续14年参与高考护航，不断拓展服务项目，强化保障举措。公司不仅设立电话专线提供爱心接送服务，还参与改造高风险路段，全力护航高考路，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
12: 我们参与爱心送考，正是将道路安全保障延伸到考生最需要的时候。高考是千万家庭的牵挂，我们愿意做学生考试路上的稳定器和守护者，祝所有学子金榜题名。
0: 本台报道。
3: 6月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问题23件，

0: 含重点关注件一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瓦房店市六件、金浦新区四件、庄河市四件、中山区两件、沙河口区两件、甘井子区两件、普兰店区两件、西港区一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八件、生态方面问题四件、噪声方面问题四件、固体废物方面三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土壤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2: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4: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6: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4: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7: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4: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跟你说，你知道吗？超我
1: 的。
2: 赶车还早，吃口饭。

0: 妈，您不用做这些，您忘了，我还是馒头。别骗你妈了，我儿子，我了解。
1: 你爸他昨晚2点多回来的，这会儿回厂子了。
2: 我爸就没想送我。
1: 哎呀，你也了解，华气在他心里的分量太重了，他爱华气。 也爱西北高原。他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来到厂里了。他甚至不顾我的反对，把爱云山这个名字改成了爱陕北。你听听看，爱陕北。哎呦，喏，这个是爱陕北给你留下的钱，话一句没留。
2: 妈，别夹了，我不吃了，走了。
1: 多吃点啊！
2: 你跟我爸好好保重自己啊。
1: 那，哎呦，把苹果装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健康最重要啊！别遇到什么事儿别急，人家要是欺负咱了，别怕。
2: 妈，我好歹是个退伍军人，谁敢欺负我呀？
1: 食堂人手实在是不够，妈就。 妈就不送你了。

0: 乐嘛乐，别误会啊，不想送。天儿不错，我就开车溜达溜达。
1: 别误会啊，我也不想送你，我喜欢接人，不喜欢送人。
2: 别误会，我当然，
3: 我更不想送你。我是很感谢你帮我留场的，但那是因为给你帮忙我才要被开除的呢，咱俩算互不相欠了。
4: 哎呦，我爱莎人缘真差呀，临走之前也没人愿意送。行，
5: 哎，昌哥，昌哥，我送你啊！你在前线的时候给我寄的那个炮弹壳做的和平鸽，我那些同学都老羡慕了，就冲这个，我刘青青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送你。

0: 班长，
1: 嗯，
0: 我出去一下。
1: 去吧，你们是发小，应该去送。
2: 韦秀元，韦秀元在那儿。
3: 你干啥？出去！
2: 哎呀哎呀，我是来给你们送汽配零件的。这零件的车就是你们花旗的车，现在车熄火了，就在铁轨上摊着呢。赶紧，快快快！
4: 车在哪儿？
2: 房梁村村口铁轨中间。
1: 多远？
4: 3公里。
1: 哥，这个发动机熄火，大概率是油路或者电路出了问题，赶紧找设备，出发。
5: 拿工具啊！
1: 快快快！
6: 不跟你们贫了，走。
7: 张岸，以后哥们儿在北京也有兄弟了。
8: 我告诉你，这北京和兄弟后面不加儿化音。

0: 北京，等你们。
1: 哎呀！
2: 长安，你跟那帮大学生和好了？
3: 嗯，
4: 这么急切的送你。
3: 哎，李湘。
4: 哎哎，沈夏上来就行了，不是滑稽起见的，别往上坐。
5: 别废话，先送我们，急事儿，快开车。
4: 什么情况啊？

0: 哎，你看看，你不知道什么原因打不着了，在这。
1: 好，那个张俊，查一下电路、点火线圈能量。
2: 好，
1: 李斌，查一下高压线。
2: 好，
1: 红卫，看一下防冲液是不是重气专用。
2: 查一下气缸有没有灼烧现象。
1: 是，沈夏，跟我一块挂牵引绳。

0: 这条隧道是货运轨道，还有10分钟就要下一站了，车都咱们这儿只有7-8分钟。
1: 联系列车，赶紧停车！
2: 哎呀，跟他们申请了，可这车要装着军用物资，只有得到部队的资令，才能走出停车呀。
3: 急需跟他们保持联系，
4: 实在不行申请加速，
3: 给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1: 好，好，好。
4: 哎，到快点边，拖车了，
1: 大家下车，往这边走，
4: 乡亲们都往这边走，
1: 走吧。

0: 小军，有没有牵引绳啊？没了。哎，你去找乡附近村民，看看有没有更能承重的粗绳，我们再试一次。
1: 这货这装货都超的日子多，人家村民剩拿的那粗的剩那呀。
2: 好歹二十多吨，上百多久了？
0: 咋都有啊？
3: 跑得多吗？
0: 反正这是运输工资，人停车不停了。
1: 有没有出现过空转？
4: 就是缺柴油，
5: 不可能，这车没油，抛上家伙的。
6: 三，四分钟。
7: 电火车能量正常，
8: 查一下燃油路还有没有漏油。
9: 班长，保安四幢的正常，
10: 看一下燃油压力调节器，
11: 发动机也没有问题。那就查一下油泵还里边有没有积碳，
12: 有泵一时半会儿打不开的。
13: 哎，查一下驱动皮带有没有脱落。
14: 好。
15: 还有四分钟，货车马上就过来了，如果你们再弄不好，都撤回人亡了。
16: 班长，燃油没有漏油情况。过来吧。
17: 白晨，能不能别捣乱？
18: 你没听见地勋员说什么吗？
16: 白晨，
17: 就这种，别捣乱，没听见吗？
16: 你学过吗？你懂车吗？
18: 我相信他。
17: 按照我们的方法，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问题在哪儿。
16: 试试吧。
19: 刚刚车主说了。

卖车才买了3个月，你们说检查什么电线状态，还有油泡有没有积碳，这些都是汽车老化才会造成的问题，都按照书本那套去检查，你们半年也查不出来。那你们积极交。

0: 火车来了！把所有人带到安全地带，小军，把车往前挪。哎呀，
1: 走啊！把人都带走，火车来了！
2: 停他了，停他了，停了，快快！咱俩火车，咱俩火车，走，来，让开这个地方，让开这个地方。
1: 韩城，我相信你。
3: 暴露在这儿太危险了，
4: 放弃吧！
3: 医疗物资不能放弃，
4: 不能熄火，
3: 不能熄火，
4: 不能熄火！
3: 小五，你来点火，
5: 老张，你出来，我来。

0: 不用命了你啊，疯了吗你啊！哎，长安，谢谢你。嗨，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燃油调节器的阀门负责调节油压，油压或高或低，都会引起发动机熄火。一般的调节器，要么就是和油泵装在这油箱里。 要么就是和喷油嘴末端连在一起，安在这两个明显的位置，在做故障排查的时候，不会把它忘记。可是，这华系部分的五吨车调节器和燃油滤清器撞在了一起，虽然作用同样重要，但是这位置没那么明显，所以，在做故障排查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往往忽略掉这个细节。
0: 常常就是生死攸关。你说常常？上一次忽略掉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的两个战友小五牺牲了，马战丢了条胳膊。
2: 白长安，我为我的无知向你道歉。哎，小军，大学生啊，大学生都为自己的无知道歉了，那我也为当初接你们时的莽撞道个歉，别往心里去啊。

0: 小夏，是你及时喊醒了我。
1: 班长，嗯，还走吗？走。班长，咱们走。

0: 妈，对不起啊，我没赶上火车。儿子，没关系，没关系，你快看，谁来了？嗯，
1: 春哥，你怎么来了呀？
2: 我可太想你了！哎呀，都长这么大了，
3: 比你高了吧？
2: 嗯。这一见我又成14岁混小子了。
0: 嗨，春哥，我在你面前一直都是14岁混小子。
2: 不，混小子毕竟长大了，知道自己担事儿了，知道向沈家道歉，知道在厂区为全厂工人出头。
0: 春哥，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
2: 嗯，
0: 我还知道你不想留在华汽。我想，
2: 可是我留不下来。
0: 当初在战场上。 华汽重卡的发动机熄火了，怎么打都打不着。为此，我的战友马占丢掉了一条胳膊，满脸都是伤痕，还有小吴，他就牺牲在我的面前。从那时候开始，每当我要拧动发动机的钥匙，我的眼前都是血红一片。我克服不了障碍的时候，我都恨我自己。今天下午，在铁道上抛锚的还是华汽的重卡，我还是打不着火。 和我在战场上的情况太像了，可是我再打不着火，就会死更多的人。我艾长安差点成为华汽的罪人，
2: 差一点就是没有。
0: 沈先生在窗外对我说他相信我，最后关头，我把重卡从铁道上开下来了，我心里那道坎儿也算过去一些。长安。
2: 生活就是爬坡过坎儿，躲着坎儿绕开走的，并不是生活的罪人，而迎着坎儿跨过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嗯，春哥。

0: 昨儿经了那么大的事儿，现在缓过来了。行啊，儿子，临走之前还充了把滑稽的英雄。
1: 妈，我昨天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开车，您不怪我呀？
2: 一所当为师，一然为之。
0: 这说明妈之前给你讲的评书里的词儿，你都记在这儿了，有什么好怪的？
1: 妈，您不愧是英雄的母亲。
2: 那是，为娘自豪啊！快吃，快吃。那，要是今天再赶不上去北京的火车，我可不饶你。
1: 英雄的母亲，就这么着急让我离开华气啊？
2: 呀，少给我戴高帽子！如今的华气缺钱少粮，有哪个当妈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赶紧离开华气的？
3: 妈，可是有些子女并不想离开华气。
2: 你敢？
1: 哎，妈妈妈，不是我，不是我，沈倩。
0: 哦，不可能啊！沈霄他妈早就定了他去北京的事儿了。
2: 你现在少管别人的事儿，你现在的事儿就一件，上北京。
3: 哎，不，还有一件，走之前我得去跟沈春哥道个别。
4: 哥，我回来了。我扎在华西哪儿也不去了。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毕业之后去北京，但是当我看到厂里为了五改期举步艰难的样子，我看到咱爸为了五改期白头发一根根冒出来，我看到华西期间那么盛大的欢迎我，我就知道我走不了了，我属于华西。哥，你在的时候经常跟我聊斯泰尔，这次华气五改期借鉴的就是斯泰尔的配置。你的技术底子一直比我好，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次五改期有多难攻。不过你放心，华气正艰难，而我正年轻，有我在，再艰难的坎儿我都会陪着华气一起度过去。哥，艾长安要离开华气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退伍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他心里多了一道坎儿。哥，我相信他，躲着坎儿绕开走不是他的性格，迎着坎儿跨过去，那才是艾长安。

0: 葛厂长，厂规厂阶级五则，厂里领导干部有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心声的义务。我就是一个群众。我现在一肚子心声。
1: 我对你的心声没有任何的兴趣，你把它揣到肚子里，带到北京去啊，到天安门面前跟毛主席说去。
0: 我不想去北京，我想进厂。这就是我的心声。
1: 你跟我说说，你怎么现在想进厂了？华气现在困难当前，我不想选择逃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跟大学生打架，把脑子打清醒了？你大闹会议室。 在全场干部面前摔桌子踢板凳的，此刻你良心发现了？我没踢板凳。哦，那就是你昨天把重卡开下了铁道，当了回英雄，此刻你大彻大悟了。
2: 都不是，
1: 你当然不是。像你这种随性散漫、个人主义，今天这出明天那出，那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你跟我谈义务？ 我告诉你，我的义务就是把你这种人拒之于厂门之外，这就是我这个厂长最基本的义务。
3: 收拾去了啊！你等一下，老葛，这个是沈总工给的关于刹车片攻坚最后八天的工作安排，重点在翻译组。
1: 我准备亲自去做动员。好啊，那我赶紧想想办法，尽量提高翻译组的伙食吧。嗯。另外，
3: 你看这个，这两天尤其重要。
4: 没什么事，我走了。你回来。
1: 艾长安，上次你擅闯高层开会的会议室，我给了你脸面了，看来我错了。 你现在胆子太大了，你连葛厂长的办公室都敢闯了是吗？葛厂
3: 长，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那葛厂长不能接受你口头道歉的，要道歉，用行动。我也想用行动啊，没机会啊。
1: 我给你，考级试车组为华西试车。
3: 啊
1: 啊
3: 什么？
1: 报告，这次试车任务太密集了，何启山一个人盯不住。 这小子能帮上吗？啊！哼。你傻乐什么玩意儿？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在试车场安排对你的公开考核，就这么点时间，你没得选。通过了进华器，通不过，在大批的厂内职工见证之下，你滚蛋走人。
0: 厂内职工见证的只能是我光荣进厂。
5: 你儿子像你，有点有失，了不起。哎，这话可不敢让他听见。这小子属风筝的，容易飘。哎，太平，几点了？还不开始？
6: 坏了，坏了，坏了！
5: 班长，这艾成安怎么突然就想回来了？
6: 他这种人啊。
5: 头脑简单，个性冲动，做什么事都不习惯。我倒觉得这个艾成安没那么简单。
7: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进了菜市场了，安静。
8: 爸，进来挺威风，比你一样。
7: 这是我们试车组的考核，你当逗你玩呢？
8: 哎，班长，这老头是谁啊？
9: 华西的老试车员何启山。

0: 你们说这爱长安怎么就突然愿意留下来了？
1: 车得转弯，人这脑子呀也得转弯，是不是啊？不会转弯的太平哥哥，
2: 他说你，
1: 就说他，你放屁！哎呀！

0: 太是脑子有坑。回北京原籍是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想的机会，他说不要就不要。你们说，留在这山沟沟里有什么出息？
1: 葛太平，留在山沟沟里的还有我，还有我们。
2: 就是，
1: 说谁脑子有坑呢？
3: 你脑子有坑啊！
0: 我有坑，我有坑。
4: 世事护着爱长安，真不愧是我们的神像啊！
1: 注意影响，

0: 好，葛厂长，这小子不错吧？
1: 老何，你这个考核的项目是不是简单了点了？
2: 矮茶，
3: 接下来
2: 是对你的特殊考核。
4: 啥？
5: 还有特殊考核？
3: 看着这个红气球了吗？
2: 我在你的车后面
3: 绑了一根铁丝，你现在用铁丝扎破
2: 这个气球。
6: 收到。
7: 散了吧，散了吧。
6: 哎哎，你干嘛去？
7: 长安没戏了，这一看就是我爸亲自给他敲退堂鼓了。
8: 就你爸那几下退堂鼓能给他敲退了，那他就不是爱长安了。
3: 考核开始，
2: 注意保持车速。
0: 别说了，别说了啊！开开开开开开！

0: 哎，不对，他这不倒回来了吗？这小子要干嘛呀？这车没开明白吧？
1: 是你没看明白吧？
2: 在干嘛呀？
3: 这是
4: 啥意思？

0: 报告，驾驶员韩少安，考核完毕，请指示。
1: 考核通过。
2: 走啊，别转别转。
3: 我说你们啊，我要走你们骂我，我留下来当动手手了是吧？
4: 哎，这可不算动手啊！再说了，差点背叛我们华气七舰，动手怎么了？哥几个，我打个样啊！
5: 你敢？
6: 哎呦！
4: 长安，你留下来不走了，我才相信你说的话。七舰不会散。
6: 我再补一下子。
7: 别！
6: 长安，我也不说别的没用的。以后，哎呀，反正下回透驴你还找我。
7: 哎呦，
4: 别笑了，太平，怎么着？不打他一回啊？
6: 哎，
5: 打不醒那玩意儿，我才不白费力气呢。
4: 咦，哎，对了，沈夏还没打呢。沈夏，打他！
8: 来呀，小伟，你刀起来！
3: 来啊，想打就打。
9: 你当时说离开华气有你自己的痛，现在终于不痛了。
3: 不痛了，因为我吃了三副药。
9: 哪三副药啊？
3: 铁轨上的重卡，梦中的春哥。眼前的你。嗯。

0: 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2: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3: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5: 这酒你又不喝，一直闻它干嘛呀？
6: 万事有原因，这事儿啊，我不可能告诉外人。
5: 我们两个什么关系？我用不着跟你解释吧。
7: 是你同意让沈总工亲自登车的？
8: 哪儿是我呀？我这个师哥，别看他苏联读了那么多年的洋书，一到打仗的时候，还是中国古书上那一套，身先士卒，上下同欲。
1: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十三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1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6: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7: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8: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9: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
22: 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
23: 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2: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白长安，欢迎回家。
1: 我独自走过。
2: 哎呀，我的眼睛！哎呀，不要！哎呀！
1: 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
3: 好样的，
4: 叔叔好。
0: 爸，
5: 哎，
3: 恭喜啊，昨天是把华西重卡开下铁路的英雄，
6: 今天就成了华西的一份子。前段时间沈家还在抱怨你要离场的事儿，现在看来他还不太了解你。哎，
5: 沈叔，

0: 哎，不对啊，我现在应该叫沈总工了吧？其实是因为小夏，我才下定决心留在华器的。
1: 瞎说，你不是吃了三副药吗？那你也是药引子。沈夏，要真的是你，让我们长安下定决心留在华器。
2: 那你的作用可太大了，比他妈妈大多了。他妈妈还盼他现在去北京呢。安医生，坏了坏了坏了！你玩呢？啊？你们俩是不是串通好的？啊？成，从今以后你们俩过去，姑奶奶我不伺候了。
0: 完犊子了！我妈都叫我爸半名了。

0: 妈，我今天
1: 你闭嘴，我不是你妈，我就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现在只想照顾好自己的厨子。
0: 您真不让我吃饭呀？
1: 为了你去北京，我一路添柴加火，再生的米也该熟了吧？我万万没想到，你爱晨安根本就不是一粒米，你就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吹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
2: 哎，铜豌豆，他不是关汉卿。你又拿以前讲过的评书来指导生
1: 产。艾云山，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讲一出评书名段《小白菜杀夫》？
3: 你讲。
4: 哎，你是把我当葛品莲还是杨乃武啊？你越说越没谱了。那长安希望留在厂里，这不是好事吗？你至于吗？把我们爷俩的衣服和棉被扔到试车场里，丢不丢人呐？再说了，想当年我也是他这个年纪入闪入厂，我这一辈子不也挺好吗？
1: 你这一辈子我认了。你爱云山为了滑稽改成爱陕北我也认了，可咱家要读几辈子呀？要出几个爱陕北？
4: 行，我算是知道了，我爱陕北，在您钱宝桢面前，啊。就是个反面典型。
1: 哎，你就是在所有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华气的父母眼里，你就是反面典型。
0: 反面典型
1: 包括你那个老相好唐宛如。

0: 奶奶啊，
1: 冠茹啊，这一会儿周书记来咱们家动员薇薇，你这是啥待客态度吗？这是，
0: 我怎么嫁给你这个榆木脑袋了？啊，我问你，在安乐薇薇职业选择问题上，到底是周书记的态度重要，还是我的态度重要啊？
1: 那当然是周书记了。你重要，
0: 笨死了！我和周书记的态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薇薇的男朋友，公派留学生上海人小刘，他的态度最重要。我跟你说啊，上海小刘来信了，说今晚8点要跟薇薇打电话，说关于上海安排工作的事情。死了，薇薇。
2: 是，
1: 就这么一个上海小年轻，你给他安那么多的头衔，哎，这个搞得好像比我们省里的劳动模范还要来得光荣一样，不合适的。
0: 光荣顶饭吃啊！拿华旗的历史最光荣了，光荣的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一年，我跟你说啊，别人家的事我不管，但是我那微微。必须要拿到上海单位的铁饭碗，在上海滩上吃上饭，谁懒都不管用。
2: 妈，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爱情，不是为了吃饭。
0: 哎，奶奶啊，什么叫爱情啊？爱情就是两个人一起吃好一顿一顿、一顿一顿的饭。
3: 今天这顿饭，咱仨是吃不到一块儿去了。
4: 不是今天，是今后。你们心爱的搞统一战线，我管不了。那你们的饭，我也不管了。我总有不给你们做饭的自由吧？
5: 你忘了，我可以吃食堂。
4: 食堂也是我做的。
5: 美儿啊，妈，别吵了。
6: 我都长大了，有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留厂的自由吗？你们总觉得，我要是留在厂子里，就是随了我爸的愿；我要是去了北京呢，就是听了我妈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中间每一次犹豫，每一次反复，都是我自己的。今天选择留在华旗，也是我的决定。
4: 离开一个开不出工资的厂子，需要犹豫吗？
6: 妈，厂子没给您发工资，您离开了吗？不还是一点咸菜、萝卜、黄瓜条？您不是也起早贪黑，为了这10000多张嘴做得热气腾腾的吗？你跟我爸根本就不计较工资，无论再苦、再难、再煎、再熬，你们也不会离开华旗的。我呢，我就生在这样的家庭。你们也只能养出我这样的儿子。
4: 如今的华旗都要熄火了，你说破大天去又有什么用？
6: 有我在，华旗的火熄不了。
4: 呀，艾承恩，你以为你是谁啊？
6: 我是华旗新的火种。

0: 火种，你就打个电话，把你说书一样的说辞讲给他听。你就为了你北京工作忙前忙后白忙，看他怎么骂你。
1: 爸，妈，
2: 小火种领骂去了。
3: 领完骂回来吃饭。

0: 王爷，哎，长儿，哎呀，你今儿下午在四车场可是逗了威风啊！哈，咱还有漂移和甩尾，还呲气球，嘿嘿嘿，你可给你王大爷长了脸了。
1: 王爷，你也去看了？
0: 哎嘿，这一下午从这儿过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事情呢，我没去看，比看了都轻松。
1: 是
0: 吧？哎，长儿，来来来，你进来，进来。

0: 咋了嘛？
1: 昌哥，
2: 哎呀，这关于你金昌的事情，我大家私下议论多的很，啥评价都有。子彻，你听我把这些包子给各家各户都一发，然后
0: 您跟我透露透露大家对我的评价。好吧，好，大爷对你的评价就一个字。
2: 简直是良心的太太，大爷，我现在没法帮您发，我有个特别重要的电话得打，要不这样，我打完电话之后再帮您发去。
1: 哦，你要打电话，那行，那你打电话，坐这儿，慢慢打包着急，听个直呼本，我去把包子一发，回来你再走。
0: 不好意思啊，大爷，
2: 你打你电话。
3: 喂，您好。啊，您稍等一下啊。杨妹妹，电话。大爷，吃糖。
4: 好啊，谢谢刘。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打电话啊？啊，书记，喝茶。好好，谢谢。朱书记啊，小佳弄哦。谢谢。我们知道啊，你是一片好心。
5: 但是安乐薇薇呢，马上到上海去工作了，要陪她男朋友了。再说了，小孩子家家的，她能为华气顶什么事呀？云念同志，哎，宛如同志，哎，现在全厂上下正在为五改旗的任务。 奋斗，这个斯泰尔资料的准确翻译完成，对五改旗是否能够成功很关键，也是眼下咱们制动系统升级、刹车片升级的一个命门。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翻译的力量很薄弱，所以还是想请你们两个认真的考虑考虑。 站在咱们华企的角度，这个我能动员的这个翻译的专业人才，你们想想这能是谁呀？
4: 那薇薇，薇薇啊，她呢过几天就要到上海去工作了。周书记，不是我们不帮忙，是真的帮不上忙。

0: 话里说分手是从你法国朋友那心血来的恋爱测试，对吗？谢谢。
1: 不用谢。我不是故意听的啊，对对不起，
2: 是，我身边就是有别人。在你今天说分手之前，在你不喜欢我之前，我早就喜欢别人，不喜欢你了。
1: 哎，不是，我可是一片好心，我哎哎。
2: 我知道你的一片好心，我接受你的心，这种小次郎根本配不上我的喜欢。
3: 哎，杨威，你等等。
2: 二叉，你别出来，我有话说。我被分手的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你知道了，麻烦你忘掉。
3: 哦，
2: 我刚才在电话里说的话就是为了给那个小次郎难堪，如果让你不舒服了，我向你道歉。
3: 行。
2: 我哭的样子实在是太丑了，不想让你看第二遍，我走了之后你再出来。
3: 好。哎，
2: 还缠你个骗子！
4: 我没看你。
3: 他们都说吃糖能让人开心，这糖挺好吃的，你拿回去吃吧。

0: 陶婉柔同志，薇薇进入进翻译组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你故意阻拦我代表厂里谈话，那可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1: 周书记，我真的没有啊。
0: 什么没有？我来的时候问过厂里的人，他们厂里再无见过薇薇，他根本就没去西安。
1: 周书记，不是我想瞒你，我们家薇薇过几天要到上海去工作了，不能为厂里帮忙了。
2: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家薇薇到上海去工作也是靠别人帮忙的，就他这小孩子的能力，他能帮谁呀？
3: 婉如同志，咱们厂，
4: 我不用靠别人帮忙，华西的翻译我能做。
2: 你能做什么呀？你留在厂里，那上海工作的事，人家怎么帮你安排呢？
3: 上海的事情结束了。
5: 孩子，就是说，你愿意进咱们华西的翻译组，是吗？周书记，我愿意。坐坐坐！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哎哎哎！
6: 张老师，小李子，我爸给你们翻译组上调了伙食标准，啊，这是，哎，看来都知道了。
7: 谢谢葛厂长。
6: 那就再说点你们不知道的，标准是我爸调的，可上调标准的建议是我提的。啊，
7: 谢谢太平哥，
6: 不谢。
7: 那你们说这三份早饭留一份给最关心你们组的人，过分吗？
8: 太平哥，我听说那份早餐好像是留给今天新成员的。嗯，
6: 有劳才有获嘛。新成员第一天来，啥活都没干，吃啥呀？
7: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把最后几页资料交对完了，为师车抢时间。
8: 张老师，这个制动系统咱都交对好几遍了。
7: 咱今天粗略过一下，应付一下得了呗。
9: 不能粗略，必须精准。
8: 省下，
9: 行。
8: 行，
7: 你怎么在这儿？
8: 别说我了，全厂人都想在这儿做翻译组的监工，我们装备车间也一样，就等着资料交不准备试车了。
7: 张老师，小李老师，葛太平的话虽然糙了一点，但都是实情。我们今天来也是替我爸看看翻译的进度。
8: 不是，你回去告诉沈总工，我们已经两天没喝氧了。 就这资料，哎，你看都翻烂了。我们现在这个进度和准确度已经是最好的了，你再催我们没有用呀。要想比我们更好，那只能是天上下凡的神仙。Good
10: morning, is that UBS Sessions Group?
11: Yeah, Hessness, welcome.
10: 杨薇薇，受命加入翻译组，请多指点。哎，
8: 我听说过你，你是那个上海外国语大学。 正牌德语专业毕业的杨薇薇，
10: 是。
11: 太好了，欢迎你的加入。你看，我们很快就交对完了，一起来吧。

0: 不对 ，butanoid 不能翻译成酒精 ，etanoid 是乙醇，指酒精。butanoid 的意思则是指丁醇。资料里有解释，在低温时的稳定性上，丁醇更好。
1: 不对吧 ？butanoid 就是酒精，沙参油的成分，我们一直是这样翻译的。
0: 老师，一直就一定对吗？
1: 你就能肯定你的翻译一定是对的吗？
2: 现在除了刹车油有一点争议之外，其他的我们都已经校对完成了。
3: 其实刹车油的部分呢，对于明天的试车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就建议按照华汽以往的程序进行就好了。这段期间也辛苦大家了，谢谢。
4: 也谢谢你，杨薇薇。那我先把图纸交给沈总工。
1: 哎，这个单词我们一直是这样翻译的。
0: 哎，等等，我知道你跟艾长安是发小，所以想向你打听一下艾长安。
4: 你想打听什么？
0: 我今早来翻译组前去试车组的办公室找过他，他不在。他不是跟我一样，今天是在华汽的第一天班吗？
4: 试车组的人一般都不在办公室。
0: 那在哪？啊，我也不是一定要见他，请你替我转交吧。他说这糖好吃，那这糖全送他了。
3: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转交。
0: 谢谢，你是？
3: 我叫徐迟。
0: 谢谢你，徐迟。
3: 不客气。
0: 拜拜，沈夏。
3: 沈夏，你真的了解艾长安吗？

0: 哥，这七吨车要是研发成功之后，是不是五吨车就得停产了？哎，我从小就看着这五吨车长大的，到了部队开了三年，这一想，要是五吨车停产，还真有点舍不得。
1: 这酒你又不喝，一直闻它干嘛呀？万事有原因，这事儿啊，我不可能告诉外人。嘛原因呢？我到了试车组，我就是您徒弟，我是您徒弟还算外人。这臭小子，还真聪明。我试车的时候啊，第九部长。嗯，怎么这些年啊，染上了风湿，还离不了酒了，我就闻闻味儿。
0: 解毒、解痛，其实就是解馋。不过我知道啊，今儿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厂子里，喝酒试车那就是大忌。
1: 长安，
0: 啊，
1: 今儿算是你改口教师傅的头一天，也是拜师学艺的头一天。
0: 嗯，
1: 我考你一道题。
0: 您说是吧？
1: 您说，咱这量产车试车。 样车试车有嘛区别？
0: 这样车试车比量产车试车更难。因为样车是第一次把这些汽车部件全都组合在一起，会遇到各种各样防不胜防的问题。

0: 桥就是破坏。
1: 破坏？
0: 对，这破坏啊，就破坏不见意思。
2: 我知道，
0: 就是您尽最大的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啊，把这个车辆啊，让它更多的做好测试，这不就早暴露、躲暴露车辆在设计时候的缺陷吗？我所破坏见意思，明白吗？
1: 明白。
0: 小子，
1: 嗯，
2: 咋了是吗？
0: 我那酒啊，味儿大，我把玻璃关上，给你扫到点儿，你闻闻这酒香。
2: 嗯，
0: 闻闻，扫到点儿，这酒味香。
3: 啊？
4: 嗯？哎呀，老叔，没事吧？
5: 没事吧？
6: 没事儿，没事儿。
5: 是这样，何主管，九档变速箱已经安装完毕了。沈总工的意思呢，是明天上午试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连制动系统一并测试。但是您，
4: 是吧？要不这次试车我来吧？
6: 这变速箱测试你没做过，这事儿啊，我自己来。
5: 哎，大成，跟我出来。
7: 保安。

0: 啥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咱俩不是握过手吗？
1: 你还记不记得昨天下午沈夏抱过你？
0: 哼，哼，啥意思？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是金雀，早晚是要飞上枝头的。沈夏也一定会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去北京，所以你应该放弃他。
0: 我跟沈夏那是两小无猜，两厢情愿，这你管不着吧？
1: 那送你奶糖的杨薇薇，跟你也是两厢情愿吗？
0: 第一，我不知道他要送我奶糖；第二，我们两个什么关系，我用不着跟你解释吧。第三，你们这些城市来的大学生啊，参标高，这个奶糖对你们来说不金贵，但是对于一个参标极低工资研发的普通华企工人来讲，这些糖是可以当口粮的，是粮食，就不该被浪费。
2: 海长安，你就是个混蛋，你是流氓。
0: 那对不起了，大学生，五改七阶段，你必须得跟流氓合作。

0: 哎，下班了。哎，赵叔。哎，好。
1: 哎呀，这坏小子，好事儿！哎，我给您拿了高粱酒，就这酒比您之前那个豆醇，您先闻闻，让鼻子尝个鲜。嗯，还是尼姑藏给酿的酒够劲儿。行嘞，先放旁边。
0: 好嘞。
1: 哎，小九啊，今天吃完撤，叫上长安，咱爷仨把这酒干了。
0: 得嘞。
2: 哎，长安，
3: 你怎么来了？
2: 我这不给我爸和你这加油打气来了吗？
3: 嗨，有师傅在这坐着没问题。
2: 啊，必须的呀！
3: 啊，
2: 等着见证你试车成功。走了啊。

0: 走了吧。
1: 啊，走走走。
2: 哎，大学生，早啊。
3: 何师傅，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咱就出发吧。
1: 好了。
4: 厂长跟书记都已经过去了。
1: 哦，走，
4: 走，
1: 走吧。
4: 走走啊，
1: 走走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2: 哎。

0: 刘师傅，
1: 嗯，
0: 斯泰尔图纸是十二档变速箱，我们根据部队的实际需要，将它改成九档。
1: 明白。
2: 哎，老周啊，是你同意让沈总工亲自登车的？
3: 哪儿是我呀？我这个师哥，别看咱苏联读了那么多年的洋书，一到打仗的时候，还是中国古书上那一套，身先士卒，上下同欲，就这脾气。
4: 华七、五改七，变速箱工况测试准备完毕，请求登车。
5: 登车人：
6: 试车组组长何喜山。
5: 试车组成员：艾长安。
7: 设计及质量监控组：徐迟。
4: 总工程师：沈仲华。
8: 同意登车。

0: 大哥，现在的九档变速箱呢，每一档的速比分别为一档12.42，二档8.26，三档6.08，四档4.53，五档3.36，六档2.47，七档1.82，八档1.35，九档1.0，倒档12.99。今天咱们的目的呢，主要是测试这款九档变速箱在不同的档位和不同的速度下的工况，以此来检测这款改款的九档变速箱的性能。
1: 明白。目前看怠速一切正常，咱可以开始测试了。
2: 何师傅，我建议啊，今天除了厂领导，来了好多职工，我们先跑起来，让他们看看咱们新七吨车的雄风，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测试数据。
1: 你这个主意好啊，你是让这大家伙先活动活动腿脚，一会儿啊就到了最佳状态。做好了。
3: 第一次试车。
4: 啊，你不是吗？

0: 你就是给他个下马威啊。
1: 我借势跟他打个招呼。
2: 哎，真没想到啊，你说长安进场第一天就能参加七吨车这么重要的试车。
3: 那你看长安跟咱们华西的缘分深着呢。
4: 哎，今天能顺利试车跟爱长安没关系
2: 啊。
3: 那就是有神仙在帮咱们华西。
2: 瞎说，
4: 没瞎说。哎，还真是出现了一个女神仙在帮咱们华旗。
5: 葛太平，
4: 杨薇薇，你听见我们说话了？
5: 站好了。
4: 啊？
6: 来，
4: 哦，
6: 拍照啊。
2: 葛太平啊。这就是你说那女神仙吧？
6: 对对对，就是她。

0: 不像啊。
1: 像。
2: 杨薇薇，沈总工让我转告你，纯兴汽车制动液加有乙醇和丁醇都可以，但是他以前查过资料，斯泰尔用的确实是丁醇。你的翻译是对的，
3: 没有出错就好。
4: 哎，你们看，沈相怎么又跟他们同学站一块去了？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哪头那？哎呀，
5: 你放心吧，沈夏到最后绝对是跟艾长安一头的啊。
0: 放心吧。
4: 啊，也是啊。

0: 怎么了，师傅？您没事吧？要不然我开。
1: 闭嘴！试车的时候只能关心车，不能关心人。
2: 何师傅，是不是出事犯了？
3: 没事。

0: 冷师傅，
1: 送完。
2: 没事，开始测试吧。
3: 变速箱测试，开始。

0: 转速一千，
1: 一档起步。
2: 一档的最佳时速应为九码，
3: 符合。
4: 发动机转速一千，
5: 时速九码。
3: 发动机转速一千五，时速十码。
4: 挂二档。
1: 转速一千五，时速十码，挂二档，平稳。发动机转速为一千三十，
2: 二档最佳时速应为十七码，
3: 符合。发动机转速一千三，时速十七码。
5: 发动机转速
1: 一千三，时速十七码，
5: 二档平稳。
3: 发动机转速一千八百转，时速二十码，挂三档。
5: 何师傅，二档三档，我们的速比可大，等会看看，二十五码就见了。
3: 转速两千转，时速二十五码，重新挂三档。
0: 哎，这回平稳多了，啊？
4: 对，
5: 二档升三档，转速一千八，
1: 时速二十码，发生顿挫，改为转速两千，
5: 时速二十五码，换挡平稳。
2: 发动机转速为一千七百十，三档最佳时速应为二十二码，
3: 符合。发动机转速一千七百转，三档时速二十二码，

0: 所有测试全部完成，新款九档变速箱完全符合设计要求，表现优异。
1: 太好了，祝贺你们呐！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清风福田畴，稻浪永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0: 你怎么开的车啊？出了问题！你喝酒了？你的意思是说，撞车不是因为醉酒，而是样车出了问题？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7: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8: 10号晚上吧。
6: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8: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7: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6: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 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最高检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我国儿童新药连续五年增长，2025年批准138个新药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将成为历史。一男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售票信息，兜售演唱会门票，诈骗30多万元，获刑5年10个月。购票要认准官方渠道，拒绝私下交易，警惕内部票转让票陷阱。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2: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5: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2: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6: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随着天气转暖，各地的演唱会市场进入到旺季，热门演出票门票呢常常是一票难求，不少粉丝为了能够看到心仪的偶像，不惜花高价网络购票收购转让票，这也让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漏洞。近日，广西南宁江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根本没有门票，却在网上谎称有票兜售，共骗取了32万余元。一起来看看。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7: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程百认罪认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立即公布其依法判处。
0: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两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8: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0: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两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三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天气变暖了，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出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山西太原，一名车主刚刚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深夜停放在小区楼下，竟然离奇失踪了。经过调查之后，警方很快把这名以名牌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的小偷抓获。
9: 3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天下班将摩托车停在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10: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摸索，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
11: 这
12: 儿有个人影，他就是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11: 啊，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12: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对。
11: 啊，这就推出来了。
12: 嗯。
11: 这一直推的了。
12: 对，他就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接货要走，这就是那个嫌疑人，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9: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小店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10: 一直我们这个视频跟踪到小店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9: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10: 刚开始是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9: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10: 通过这个各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能够出手一个好价格。
9: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车辆的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失主李先生。
0: 随着电脑内存条、显卡价格大幅上涨，这些设备呢也成为了小偷的新目标。近日，重庆一家电竞酒店两台电脑主机被盗，民警根据线索跨省蹲守60个小时，将嫌疑人陶某抓获。原来陶某竟然冒充酒店客人，利用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虚构身份作案。到案发时，他用同样的手法流窜多地，实施了12起盗窃，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来看报道。
13: 民警查看酒店监控，发现之前入住房间的人员具有重大嫌疑。
14: 入住虽然是使用了一个虚构的身份，酒店公共区域活动的时候，都有带有帽子、墨镜，进行了一定的伪装。
13: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利用电竞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作案。
14: 虽然犯罪嫌疑人经过伪装，但是我们民警巡线追踪、视频比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陶某的身份。
13: 此时，犯罪嫌疑人陶某已经前往四川泸州进行销赃，办案民警火速集结，赶赴泸州实施抓捕，在当地连续蹲守60个小时后，一举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1.5万元、被盗的高端显卡、内存条、鼠标等电脑配件。
14: 经审讯，陶某是有前科的人员，此次盗窃案中案，他流窜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市。
13: 警方初步查证，陶某还曾在多地流窜作案，共12起，总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目前被盗的电脑配件已全部返还，陶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渝中警方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城市里有这样一种安全隐患，屡禁不止，让人头疼，那就是高空抛物。随便什么物体从高空坠落，在重力的作用下都非常容易伤到人。近日，重庆的一个小区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九旬高龄的老人从高空抛掷橘子，坠落的橘子砸中了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油汁飞溅，可把正在就餐的顾客们给吓坏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报道。
15: 上面突然听到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碟啊，砸到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突然就跳起了。
16: 昨晚10点多钟，才姓于中城临街的一家串串店门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地砸在其中一张餐桌的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15: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16: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拒绝高空抛物行为。
17: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管住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6: 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高层住户，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8: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防晒衣啊，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拿出来穿了。而市面上销售的防晒衣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让想买的人是挑花了眼。大家呀都会考虑一个问题，防晒衣的价格跟防晒性能是否有关联呢？来看看报道。
19: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南宁市官塘市场走访，发现各类服饰摊位纷纷将防晒衣、防晒帽、防晒袖套等夏季防晒用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款式琳琅满目，不少路过市民驻足挑选。
20: 看它的材质啊，还有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光滑性。
21: 现在软呢，穿起来舒服，肯定是透气。
22: 这是30呢？
23: 哦，这是30。
22: 这35。
23: 35。
22: 这个最后一件了，没有了。
19: 在另一家商铺，店主告诉记者，这里主打三款防晒衣，分别是可拆卸帽檐、不可拆卸帽檐以及软帽子款。从销量来看，遮挡性更强的防晒衣更受欢迎。
24: 最好卖的是那个不拆的硬帽檐，价格45，它可以挡脖子啊，挡嘴巴。
19: 市面上这些几十元的平价防晒衣，外观款式看着差别不大，它们的真实防晒能力究竟如何？记者选取了不同价位、不同款式的防晒衣，送往广西质检院开展专业检测。从结果来看，无论是56元的还是129元的防晒衣，防晒系数都符合标准。
25: 通的化纤面料和专业防晒的面料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专业添加了一个防紫外的涂层，可以来
1: 提高它的防晒性能，防紫外性能跟它的价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9: 质检专家建议，我们在选购防晒衣时，结合面料舒适性，建议优先选用面料弹性好、手感柔软的棉纶，其次是涤纶。此外，要注意查看标签标志是否明示为防晒衣。
1: 是要看它的吊牌标签标识标注有没有明确写了 GB 钢贴18830这一个标准，这一个是我们国内目前针对防晒的产品必须注明的一个标准，同时要标注它的 UPF 值。
0: 天一热呀，部分家用电器也需要先保养再上岗。目前不少家庭就把空调清洗摆上了日程。其实呢，空调清洗这件事儿还藏着不少小门道，只要换个思路就能达到既省时间又省心的效果，还能清洁得更到位。一起来看看。
3: 每年春夏交替之际，市民集中清洗空调的习惯是造成售后订单扎堆、预约紧张的主要原因。为避开清洗高峰，省时省心，专业人士结合北京气候特点，给出了错峰清洗的最优方案。
4: 在空调用之前，能够提前1到2个月去错峰清洗这个空调，可以在9月份停，就那阵北京的天气也很凉爽了，空调不用的时候，那阵给它洗洗，然后来没来暖气之前，也可以用空调的热风，来年的时候空调也就不用清洗了。
3: 除了把握清洗时间，如何挑选靠谱的清洗服务，也是市民关心的重点。专业人员提醒，空调清洗无需一概而论，可根据空调使用年限选择对应的清洗方式和服务渠道，避免过度消费或清洗不到位。如果是使用1-2年的新空调，设备内部积尘细菌较少，只需要清洁出风口、进风口和滤网，大家可以自行清洗，也可以选择普通家政平台上门基础清洁。而使用2年以上的空调要清洗则要慎重一些。
4: 如果要是空调使用2年以上，要做深度的高温蒸汽清洗，这个还是建议要找专业的厂家做这个空调深层次的清洗，他们更了解机器的结构，然后更那个清洗也更加到位。
3: 很多市民清洗空调仅清洁滤网外壳，容易忽略内部核心脏污区域，残留的灰尘细菌会随送风扩散，影响居家健康。
4: 喷上清洗剂之后，我会用高压水箱去洗室内机的蒸发器和净水盘，这个其实是用了2年以后室内机比较脏的这个地方。
3: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错峰养护家电，根据空调使用情况科学清洁，既能延长空调使用寿命，也能守护居家呼吸健康。
0: 提到饼干呀，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两个字，一咬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慧敏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的，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觉得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和保养的人群。平时呢，咱们饿的时候来上两块，既有饱腹感，同时还很解馋。下面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5: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23: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25: 嗯，你好。
23: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25: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23: 嗯，
25: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23: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25: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 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5: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1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呢，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给你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是地道了，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的品质团啊，品质您可以放心。想去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咨询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呀，大家体感是非常非常的热了，但是白天呢各地的分布不均，那我们偏热的地方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但是呢像长海县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明天白天我市继续保持晴天，但是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明显的增大，所以夜间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雾的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风力比较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呢还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来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最期待的除了礼物，还有满满的仪式感。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缤纷多彩、趣味盎然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一块来看看。
1: 儿童节，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卡通人偶、小丑互动、科学游戏、户外探索、美食自助，一大早中山区碧浪幼儿园门口就热闹起来了。色彩鲜艳的六一主题拱门格外吸睛。今天幼儿园打造成了现实版疯狂动物城，朱迪、尼克等卡通人偶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小丑不停地给孩子发气球、做互动游戏，刚入园的小朋友们一下子就被节日氛围点燃了。
2: 大家好，我是尼克呼尼克，你们好呀，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1: 除了热闹的迎宾活动，幼儿园还把自然探索融入到了这次六一活动中。孩子们在水池里趣味捞球，在沙池中寻宝探秘，小农场里孩子们给植物浇水，观察中草药。幼儿园还新引进了两只小兔子，供小朋友们喂食互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收获快乐。
3: 我这有胡萝卜，还有青菜，请小朋友自己去取食物喂小兔子吧。
4: 喂小兔子，快来吃！
1: 作为幼儿园的特色课程，科学馆也成了当天最热闹的区域之一。光影实验、皮影互动、科学小制作、启蒙编程小游戏，吸引了不少孩子主动参与。临近中午，孩子们。

0: 康成长。
1: 除了疯狂动物城主题体验外，幼儿园前期还组织孩子自然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快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2: 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整个活动的策划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教育部第15个学前教育宣传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下的童年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进行策划的，倡导孩子走进自然，强调在大健康大运动的这个理念下，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1: 在沙口区第5幼儿园，一场六一童趣市集热闹开启，孩子们纷纷化身小老板，和家长们一起精心装扮自己的摊位，卖力招揽顾客。平时闲置的绘本、玩具、饰品在这里都成了小朋友们争相购买的宝贝。
3: 这个几块钱？
4: 这个一元钱
3: 两抽。
5: 你今天哪个最受同学们的欢迎啊？
3: 当然是这个呀，好多同学都吵着来抽这个。
6: 这个是大龙珠，
3: 还有一些小书本，就是他们没看过，然后我已经看过了，要给别的小朋友分享一下看一看。
7: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可以培养孩子与人的沟通能力，然后建立他的金钱观、责任感，还懂得分享，让孩子可以懂得就是说我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循环利用，环保节能，家长和孩子都特别喜欢。
8: 我觉得如果孩子们都有就是在外边的事情，或者不是在上课的过程的内容，比如说今天买东西，他买的挺好，也非常开心，我们来的也非常开心，
9: 让小朋友在这种无凭真玩然后真陪伴的过程当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小朋友呢在这种自主摆摊啊，然后前期的规划呀，还有合作交流当中，提升了他这种礼貌的沟通，然后呢还能在这个幼小科学衔接上提升他的规划性，然后自主性。
1: 儿童节是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携手西岗区妇幼保健中心组织幼儿开展健康成长探秘实践活动，通过体格检查、口腔护理、视力筛查、科普学习等互动体验，让孩子们感受生命成长，掌握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10: 我学到了好多健康小知识，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要早睡早起，少吃甜食，认真刷牙，不看手机，这样身体才棒棒的。我还看到了妈妈怀宝宝的样子，看到了我们是怎样一点点健康长大的。
11: 健康第一的理念是将孩子们的体质心理健康放在首位，陪伴他们度过一个欢乐且有意义的六一佳节，
12: 把儿童的健康守护放在首位，使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健康课堂体验中收获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天真浪漫、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在一场别开生面景迎开放日活动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师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13: 要站在黄线后面进行，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很像容易被门夹到。
14: 让我们掌握了应急避险和安全乘车的知识，也认识了各类警用装备的作用。我会牢记安全知识，时刻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15: 我们不断地开展警营开放日系列活动，目的就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地铁乘车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助了一把平安锁，营造公安主导、校园联动、全员参与的平安校园共建氛围。
1: 今天我市两家爱心企业组织员工到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00多元的营养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目前市社会福利院共有100多名困境儿童，包括患有脑瘫等重疾的孤残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爱心企业员工和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做手工巧克力，开展趣味运动会，让福利院的孩子们在儿童节里温暖陪伴不缺位。
16: 这次来看见孩子们的感想挺深的，这帮工作人员平常也都特别辛苦，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想看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17: 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第3年来搞这个活动了，在儿童节这一天来

0: 给孩子一些陪伴啊，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我也希望大家啊，包括社会的这个有些企业，包括爱心人士，也都关注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缺的现在不是吃什么啊，不是住什么，条件都已经可以了，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来这么多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啊，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一年的儿童节呢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块来看看。
2: 早上8点，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们温暖互动。8:30，学校庆61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开始。大公学子们与一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两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就是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4: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3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8: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9: 8886-5533，8886-5533。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7: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了。网罗滨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首秀，大连队5-2客场大胜哈尔滨队。昨天第二场比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机会，在门前补射得手，比分改写成了1-1。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上空响起了大连球迷压抑了大半场的嘶吼，这个扳平球有多硬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0: 大连队两个客场抢下了四分，用韧性告诉所有人，年轻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敢不敢拼。四号英少康那一脚更像是整支球队的精神写照，不到最后绝不服输。这宝贵的客场一分为大连接下来的征程积累了冲击更好名次的底气。昨天的赛后采访，主教练王索龙没多聊战术，却主动说起了一件事，关于换人。一个扳平的进球，一次关键的变阵，背后藏着的是这支年轻球队正在悄悄成长的内核。那到底为什么要换人呢？来看看王导怎么说。
1: 我们6月20号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焦灼的比赛，那么在这之前可能所谓的试错的机会没有了，所以就想大胆尝试一下，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组合是什么概念，给一些多的这种打法战术一些变化，不至于就是很单一被摸透。所以今天就是给咱们所谓的这些大学生，然后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展示，然后现在就又彻底的去了解这球队，了解这些球员了。所以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0: 从首轮5-2大胜到客场1-1逼平长春，两轮不败积四分。有人说靠运气，但是王导清楚，靠的是这些孩子在场上每一口硬气。大连队那股劲儿正在被一点一点看见。先落后再扳平，一分拿得不容易。比赛结束了，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没急着走，他们主动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干净，把矿泉水瓶、杂物一样样收进垃圾袋，并暖心留言：“谢谢长春。”大家辛苦了。

0: 在赛场上是较劲的对手，下了场谁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大连队这场客场球踢的硬气，人做的更硬气，这场球踢出了东北人的劲头，更踢出了大连人的体面。5月30号，大连队客场迎战长春队的前一天，大连牵头与辽宁其他6个城市组了个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专程提前到长春串门，第一站直奔长春动植物公园。推荐团的大活还没正式开场，一位神秘嘉宾就主动凑了上来，来看看他是谁。
1: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这一次东北超也带动了我们东北的各个城市的活跃发展，就比如说我们长春市现在有很多的系列活动以及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赛事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份惊喜吧。明天我也会代表我们的长春队来去参赛，虽然说也不知道自己我能踢得怎么样，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也祝愿我们比赛圆满成功顺利，也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东北三省一家亲，黑吉辽家猛东遍地吹开东北风，干各位，谢谢谢谢大家。
0: 雪饼猴王铁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的热情和真诚恰恰回响了辽宁七

成此次串门的初心，东北人之间的情分不在客套，在行动。大连队与长春队在绿茵场上较劲，辽宁七城与长春人民在场外交心，这就是东北老铁最朴素的友谊。整座黑土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而这把火正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越烧越旺。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这两天东北超的赛场上传来了一条不少球迷直呼硬核的消息，这次给大连队加油的不光有球迷专列，还有远在深蓝的那座移动国土，究竟谁来了？答案就在视频里，一块来看看。大连舰为大连队隔空打 call， 从深海到绿茵，守护与热爱同在，有一种底气叫双大连。赛场上是大连球员，远方是大连舰，这声加油听着就提气。好，接下来来看主播说，大连舰给大连队加油助威，还有谁？就问还有谁？055大区带刀侍卫，这个亲友团的牌面太顶了，最强后盾这一块无可争议的天花板。不是我们不低调，实力不允许啊。好了，嘚瑟之情抒发完毕，东北超其他兄弟队先别吐槽我们凡尔赛，话归话，梗归梗，咱还是东北一家亲。大连舰不只是大连的荣光，更是国之重器。如果说大连舰助威口号是大连专属，那这份荣耀也一定是全东北共享。东北超开幕式上，歼35歼6航模奋飞，谁不实名羡慕啊？之前国防部也向东北超发出了祝福。一场民间体育赛事收获了重量级的关注和支持，展现出的正是咱们大东北的硬实力。共和国长子在工业发展、国防建设、家国奉献的征程当中始终冲锋在前。大连有大船，沈阳有沈飞，长春有红旗，尔滨有东风。要说摇人，各兄弟队全有狠人，单亮哪一张都是妥妥的王牌，合到东北超那就是王炸。这份特殊荣耀的背后是独属于东北的精神底色和产业实力，东北大地淬炼出的踏实肯干、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气神早已融入每一位老铁的血脉。东北超的一场场比拼展现的是东北人的昂扬姿态，一声声助威凝聚的是黑土地的人心士气。东北超极强，辉煌一起创，东北超极棒，担当一起扛，东北超集铁，场上不服场下且，东北超集火，组团出圈最硬核。把东北超的超高流量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老辈人的脊梁和肩膀扛起老基地的硬实力，新一代的热血和刘伯汉也会撒上新征程的新赛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寻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今天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到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今天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呢，我市各地的气温分布不均，东部呢，受到海风的影响，升温是比较缓慢的。像长海啊，最高气温仅仅来到了21度。北部地区的长兴岛、普兰店等地气温略高，午后最高来到了27度之上。明天白天我市会继续保持晴天，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雾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在24度，风力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还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还会小幅下滑，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2度附近。周四降雨将会停止，气温也会快速回升，市区最高气温重新来到26度。周五、周六白天，我市呢还是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五白天局部还会有小雨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24度、25度附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明天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赌博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这片
1: 就记住，让你退团就是骗，
0: 要看清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先，
3: 人民公安捍卫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大连市委13届12次全会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熊茂平讲话；
0: 李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建设管护质效，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东北超大连队客场保持不败，近200个第二现场燃动城市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届委员会和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原则，市委委员42人，候补委员9人出席会议。全会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对于统一思想行动、汇聚奋进力量、夯实发展根基、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创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扎实做好市党代会代表推选工作，严格组织把关，优化代表结构，精心组织选举，确保代表推选工作始终依法依章、规范有序。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工作报告，扛起政治责任，把牢政治方向，实事求是总结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要全方位做好舆论宣传，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为党代会圆满召开营造良好氛围。全会强调，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要严明纪律规矩，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铁的纪律维护换届风气。要强化教育警示，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及省委市委换届纪律要求，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从严监督查处，严格落实换届风气监督问责机制，对履职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全会强调，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6张网为抓手，谋划布局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度高的标志性重大项目，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完善莺歌石科学城发展定位和体制机制，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设近粤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开放意识，做足开放文章，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大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责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报道。
1: 5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在庄河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检查督导春耕防汛工作，并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因地制宜，主动作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质效，全力抓好春耕、防汛等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请看报道。
1: 李强先后来到庄河市黑岛镇大鱼屯村、青堆镇河川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地平整、灌溉及排涝工程升级改造、田间道路修缮等，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质量监管、土地流转、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拨付、后续管护等情况。李强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紧盯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使用、项目组织实施、工程竣工验收、建后长效管护等重点环节，加强全方位监管，强化全过程参与，形成闭环管理机制，真正建成设施完善、土壤肥沃、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粮田。截至5月29号，全市粮油作物已播种396.9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92.8%。李强来到青堆镇河川村春耕现场，查看土壤伤情和水稻插秧作业，听取全市春耕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各涉农地区抓紧抓实春耕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做好灌溉水源保障和农资供应工作，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做好病虫害和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准备，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调研中，李强前往英纳河流域小姑山段，详细了解河道治理、日常管护等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他强调，各级河长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日常巡河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整改到位，切实做到守河有责、护河担责、治河尽责。要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升级改造沿岸污水处理设施，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引导沿岸群众不乱扔乱倒垃圾，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对水库、河流堤防、拦河闸等水利设施的巡查、检查、监测，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科学研判各流域来水趋势、水库纳雨能力、河道行洪能力，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需求，科学精准调度，最大程度发挥水库拦洪、错峰、消峰作用，实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险情，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建立避险群众实名登记台账，逐级落实包保责任，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措施，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李强还听取庄河市基层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市领导高云鹏、汤毅参加。本台报道。继连续关注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启注意力经济盛宴后，新华社昨天又发文探访袜业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点赞辽宁产业升级的实干之路。文章聚焦辽阳县小北河镇，这个有着50多年织袜历史的小镇，已经完成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目前，小北河的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一体机，设备迭代带动了产业升级。如今，当地188家袜企中已有2家规模以上企业。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留在家乡，通过国内和跨境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文章也指出，小北河袜业面临产品差异化不足、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等挑战。对此，镇长表示，当地正从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四个方向发力，推动产业再上新台阶。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小北河人用几十年织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融合红色传承、温情关爱、健康守护与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来看报道。

0: 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变身疯狂动物城，卡通人偶与孩子们趣味互动，欢声笑语不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学生们也迎来新朋友，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一起表演文艺节目，探索科技世界的奥秘。
1: 大家好，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2: 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3: 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4: 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0: 甘井子区举办童心向党筑梦未来六一主题歌会，以沉浸式红色艺术教育为核心，串联起百年少年奋斗征程，广大青少年在传唱经典中感悟党史力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西岗团区委举办第二届红领巾宣讲员风采大赛颁奖典礼，少先队员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革命精神，用坚定的声音展现西岗少年风采。
3: 我们一定会记住这些小英雄的，把爱国精神传承下去，长大以后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好好报效我们的祖国。
5: 让我体会到了少年的爱国之情，红色的种子已经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举办警民开放日活动，邀请小学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6: 要站在黄线后面进行，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等一下容易被门夹到。
7: 我们不断地开展警民开放日系列活动，目的就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地铁乘车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筑牢一把平安锁，营造公安主导、校园联动、全员参与的平安校园共建氛围。
0: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举办童话未来健康同行主题嘉年华，集中展出80幅青少年优秀画作，现场还开设义诊专区，为儿童检查视力、口腔状况，科普健康知识，纠正不良习惯，把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孩子身边，
8: 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走出诊室，贴近儿童的生活，立足儿童的真实成长需求，让医疗不止治愈身体，更能温暖童心，成为孩子安心信赖的健康港湾。
0: 爱心汇聚，点亮特殊儿童的六一时光。中山区秀月小学举办庆六一融合音乐会，邀请培智学校同学和爱纳新青年合唱团登台献唱，传递温暖的融合教育理念。
3: 是培智学校同学们的演出，我们使劲地为他们鼓掌加油，他们的演出令我感动，今天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0: 我是两家爱心企业来到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00多元的牛奶、面包及日常生活用品。企业员工与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制作手工巧克力，并通过趣味运动会进行多种形式互动，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与陪伴。另有一家爱心企业向百年港湾幼儿园捐赠玩具和物资，用于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社会实践。
9: 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啊，像拉拉裤啊，一些这个婴儿床啊、奶瓶一类的东西。想看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10: 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那么多社会各界人士啊，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1: 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温柔以待，向阳成长。
0: 此外，市妇联还联合多家单位举办绘本剧嘉年华、菜市场家文化项目以及家庭角色互换主题分享活动，以书香滋养家庭文明新风，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本台报道。
12: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二轮较量中，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最终以1-1战平对手。赛场上拼抢激烈，赛场下温情流淌。大连队用一句谢谢长春诠释了体育精神与友谊。来看报道。
0: 继首轮5球大胜

0: 哈尔滨队后，大连队此次做客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在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队员并没有放弃。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英少康在禁区内补射得手，将比分扳成1-1，为球队在客场拼下了宝贵的一分。
1: 刘哥，我这场我们后卫做的并不好吧，然后打进这个球也感谢队友吧。
2: 挺好挺好。
3: 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0: 在长春客场，大连球迷整齐集结，有序落座，伴随着统一的节奏为球队呐喊助威。未能全取三分，不少队员赛后心有不甘，教练组及时送上鼓励。
4: 继续战斗，咱们接下来回去好好调整，然后6月20号再干。今天大家拿一分就是胜利啊，给你们鼓掌。
0: 赛场上寸土必争，赛场下处处温情。离开更衣室前，大连队在战术板上特意写下了谢谢长春的留言，以此感谢主队热情的接待与支持。本台报道。
5: 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全市近200个第二现场同步转播，从海滨码头到商圈中庭，赛事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拉动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报道。
6: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大屏上正在转播的呢，就是本轮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长春队的比赛。经营者们特地把餐厅的桌椅摆放到了码头的广场上，让游客们迎着夏日的海风，既能观看比赛，又能品尝美食。
7: 飞移的水上飞人，还有超跑、摩托艇的一系列表演，为了聚拢人气，你看像现在没开始，我们岸上已经聚拢了非常多的游客。
8: 能够看着海，然后看着比赛，然后吃着一些海产品、海鲜这种的，然后能够感觉到大连的这种当地的特色，也是我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0: 除了码头，我市多点布局第二现场，打造文化体验、美食打卡、观海赏景等丰富业态。在海边的一家西餐厅，经营者架起投影转播东北超，将浪漫的烛光晚餐切换为与赛场同步的激情节奏。
9: 我们会同步直播转播我们每一场的比赛，同时呢，我会推出相应的限定的东北超的饮品，来满足大家观赛的一个需求。
10: 在西餐厅体验这种氛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大连队取得好成绩。
0: 在姗姗奥特莱斯，600多名球迷汇聚在中庭广场，为客场作战的大连队隔空加油。逛街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加入，楼上楼下助威声一片。
11: 不能到现场看球，就是在第二现场看也挺好，这里氛围也挺，我挺喜欢。
12: 平常也看中超，包括东北超，就是觉得和大家一起看球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热血。
13: 在球赛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能够达到60000人次，对销售提升也非常明显，像我们的餐饮包括运动服饰都会有较明显的提升。
0: 本台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与金丝带将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已成为这座文明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来看报道。启动仪式为爱心车队阵线联盟、爱心企业阵线联盟单位及特别公益支持单位颁发证书。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与此同时，大连云客户端和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已开通预约专区，考生与车主可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活动期间，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将实时监控送考路线，通过电台空中引导，配合绿波带保障，确保送考畅通无阻。爱心企业也为送考车辆提供了专属保障。
14: 我们开通了专属绿色理赔通道，送考车辆轻微事故可免现场查勘，急速处理。在全市的主要考点，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应急车辆、防暑物资和急救包，同时为所有爱心送考车辆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0: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以来，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汇集超过20万高考家庭。这项行动也从最初的1:1送考发展为融合智慧预约平台、警企

0: 以联动专属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体系，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其中，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已连续14年参与高考护航，不断拓展服务项目，强化保障举措。公司不仅设立电话专线，提供爱心接送服务，还参与改造高风险路段，全力护航高考路，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
1: 我们参与爱心送考，正式将道路安全保障延伸到考生最需要的时候。高考是千万家庭的牵挂，我们愿意做学生考试路上的稳定器和守护者，祝所有学子金榜题名。
0: 本台报道。
2: 6月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问题2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瓦房店市6件、金浦新区4件、庄河市4件、中山区2件、沙河口区2件、甘井子区2件、普兰店区2件、西岗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8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3件、水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4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

0: 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出力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金川，你看，这都是陆方提出的馊主意，他自己都没来。什么叫馊主意啊？怎么着，馊主意不是主意？你要跑负重10公里？
1: 报告金川，那现在该怎么办？
2: 走。

0: 徐兰，对不起，因为我的私心用错了方式，伤害到了你。对不起，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1: 平安，你就好了。每天吃得饱，睡得香，又有人伺候你，没烦恼。跟我不一样。你觉得以徐来的个性，我要做什么，他才会原谅我？
2: 一直陪着我，已经对我很好了。你就是我的天使，天使。嗯，
3: 都帮你整理好了。
2: 姐，这可是一个季度的量啊。
3: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这是什么？
2: 哦。
3: 这周的总结报告，
4: 我帮你做吧。姐，你怎么了？你抢着帮大家干活啊？不会耽误你跟男朋友约会啊？
3: 什么男朋友啊？还是工作靠谱，工作不会骗人。
4: 天，好可爱的狗狗。
5: 好可爱的狗狗，平安。你看他嘴还不行。平安，你封信给。好可爱。不，不，好。尊敬的领导、家属、徐来同志，由于我个人主观原因犯了诸多严重的错误，并且未能及时纠正，现今。 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反思如下：第一，我不该向你隐瞒病情，低估了你想要与我同甘共苦、面对未来的决心；第二，不该向你隐瞒霍延宗和于诗诗的事，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第三，不该向你推给别人，触犯了你的原则底线，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再次保证，以后绝不会再隐瞒你、欺骗你、伤害你。 绝不会再把你让给任何人，你的一生必须由我亲自来守护。我已经深刻反省，决定痛改前非，希望领导可以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检讨人，靳时川，如果你愿意原谅我，就下楼吧，我在楼下等你。我想当面向你道歉。
6: 停。
7: Good boy。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等等等等。

0: 你道歉就道歉，干嘛抄袭我的创意？抄袭就算了，还折腾我的狗。你现在就把平安给我领回去，给他多喂点好吃的。以后不许再折腾平安了，也不准再做这种事情来烦我。是。
1: 进展怎么样？
2: 我们进去吧。啊，
3: 进去！哎，你进来学了吗？
2: 啊，
3: 得，又白费功夫。
4: 但有一些进展。
2: 什么进展？
4: 他把我的威信加回来了。
2: 好啊，
4: 算是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功，对不对？
2: 对，
5: 追击道路长着呢，我还得继续努力。
1: 可以啊，平安。
2: 平安，
1: 你就是天使。
2: 谢谢，我看看，
1: 刘乱碰，他是我的天使。
4: 徐来才是你的天使。
2: 好样的，平安，平安，来。
6: 班长，
2: 哎。

0: 这不就是一张培训急救知识的宣传册吗？你看着这个傻笑什么呢？啊？
1: 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宣传册。
0: 培训导师，张。明天那女大夫来这里啊？
2: 哦，对啊，我得把衣服给熨了。明天我要见她。
3: 嘿，近战情场失意，你倒挺得意的。

0: 行，他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高兴，能不高兴吗？马上就要见他梦中情人了。你俩待会儿别在照相面前瞎说啊，别把人家姑娘吓跑。瞧你紧张的，就这样出去啊？彻底沦陷，没救了，废了。
1: 阿秋，你来了。
2: 我现在是你培训导师，叫我张医生。
1: 啊，张医生。哦，这是我今天早上特意为你准备的包子，你吃两个吧。
2: 不用了，我吃过了。
1: 你吃两个吗？
3: 我正好没吃。
1: 哎。
3: 嗯，好吃。
1: 那我们进去。
2: 走吧。你们作为消防员，通常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在面对危急患者，救护车没来之前，你们要掌握更多的急救知识，才能帮他们多争取一份活下去的机会。那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心脏复苏、人工呼吸，这项你们应该都不陌生吧？但在急救中，这是最常用也是必须掌握的。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用仰头抬下的方法打开气道，监测脉搏，没有脉搏，没有呼吸，进行胸外按压30次。接下来就是人工呼吸，在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呼气要持续1秒以上，保证有足够的空气进入到胸廓。

0: 接下来我们进行实践指导，谁愿意来扮演一下急救对象？
1: 武艺，
0: 就你吧。

0: 你等等。
1: 我先去开车啦。
0: 你怎么突然对我态度这么冷淡？咱们不是接过吻的吗？啊？
2: 你今天和刘旭还接吻了，你怎么不找他去？
0: 那能一样吗？我又不喜欢他，我就喜欢你。
2: 陆芳琪，你总是说喜欢我，你了解我吗？我们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你张口闭口就说喜欢，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是你以为的我，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我。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喜欢真实的你？你都没让我了解过，你就妄下定论。
2: 你是不是真的想了解我？
3: 小姐来了，今天喝点什么？
1: 老样子，一打冰五二，再来杯橙汁。
3: OK， 稍等。
0: 你跟他们很熟，你是不是今天来这里啊？
2: 我可不是你心中的小白兔，姐姐，我不吃素的。
0: 我不喜欢小白兔，我就喜欢不吃素的姐姐。
3: 小姐，酒来了。
2: 谢。哎，
0: 酒都着火了，别喝了。
2: 怕了？
0: 我才不怕呢，我天天救火，我怕什么？
2: 我告诉你啊，火不可怕。但酒很危险，喝了酒的姐姐更危险。

0: 你，这些找你喝酒的人都对你图谋不轨，没安好心。
1: 没安好心的人是你吧？没让你保护我呀？
0: 我是主动保护，自费上岗。
2: 美女，
0: 哎，干嘛？这么喜欢打肩膀？打我的呗。
2: 神经病吧？
1: 吃醋的样子挺可爱的。
0: 我没吃醋啊。

0: 你刚刚怎么突然就跑了？你脸怎么这么红？该不会是刚才亲完我，你害羞了吧？
1: 刚谁亲你了？我那是给你保护费。
0: 保护费？保护费行，那我心想上岗，做你终身的爱情保镖。
1: 土不土啊？什么爱情保镖啊？果然，弟弟就是弟弟，他让你认真。
0: 都接完我了，还不算人渣？
1: 我当时只是觉得挺可爱的，就像亲小猫小狗一样，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我告诉你，我不喜欢弟弟，也不喜欢幼稚的男人，所以我们两个人不是在同一个世界的。

0: 哎，记者，这徐来原来都是主动给你发消息啊，现在爱答不理啊，怎么反过来了？早报应了。
1: 你在张秋那儿碰到钉子还少吗？
2: 不是。

0: 电梯来了，电梯来了，二楼二楼。
1: 喂，我已经到停车场了。

0: 这个是我求了老半天，保安才给我的。想不到这靳世川这么懂浪漫。人家都这样了，你就原谅他呗。要我说，你们女人就是作。
1: 你懂什么呀？这叫做炫富之道，我必须让他知道我的底线在哪。感情呢是双向奔赴，不是单方面付出的，必须要让他感同身受，让他记住这一次的痛。
0: 下一次就不会再错了。哦，可以啊，一套一套的，你就不怕他经受不住考验，真跟你分手？当然怕了。但是如果他连这点考验都经受不住的话，那就证明我在他心里也没那么重要。要真是这样，这段感情也不是我想要的，失去也还是挺可惜的。还没看完呢。哎。
2: 看来金世川是注定栽在你手里了。真是疟疾一只手，追妻火葬场。真可爱。
1: 最近老霍状态不太好，你真打算以后不理他了？我和老霍的关系现在需要时间冷却。 保持距离对我们俩都好。
2: 也是，还是保持距离吧。
1: 走了。

0: 总，霍总，霍总来了，
1: 感谢
2: 霍总，霍总，
3: 感谢感谢，
0: 霍总，
2: 霍总，
1: 欢迎欢迎，
4: 霍总，这么多人盯着你，
0: 霍总，
4: 赶紧把接上来啊。
2: 于诗诗来了，
5: 于诗诗来了，
6: 明星于诗诗来了。

0: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你现在有没有想我呀？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记者朋友们，为了庆祝今天云开新楼盘的发布，我们特意邀请了法国著名的甜点师为大家准备了糕点。请大家过来尝尝。
1: 辛苦了。
2: 最爱甜食。
3: 走，我们去吃。
4: 快请上。

0: 我接受一定。哼！于诗诗，你在搞什么？你怎么回来？作为云开的老板娘兼代言人，我出席这种场合不是很正常的吗？
1: 老板娘，哎，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而且是你先提出来的。
0: 哦，是吗？那我反悔了，反正口说无凭，你也没有证据。
2: 我再说一遍，我们结束了。我现在没有心情陪你演戏，明白吗？凭什么你说结束就？
0: 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让你继续做我男朋友，要跟我之前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让你往心里不能往动，我让你吃色你不能动心。要是你不好好配合我的话。 我就好好和记者们聊一聊，我们贾恋爱的事情。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为了徐来做了这么蠢的事情，会不会很好奇徐来是谁呀？你是在威胁我吗？对，我就是在威胁你，因为我发现对你这种没有心的男人就不能客气。现在不是我求你配合我，而是你需要我帮你保守秘密。一会儿你要是不好好配合我的话。
3: 我不一定会跟记者们说些什么哦。
4: 这个项目由云开集团历史5年打造，世界著名设计师，有请二位。大家好，我是于诗诗。
5: 好，
4: 诗诗好。
6: 哇，好棒啊！什么？什么？我们带。自己的。我把眼镜摘了，你帮我带。其实我要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两个。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在刚认识他的时候啊，觉得他是个有一些自大又有一些闷的人，但是渐渐相处下来，我发现他也会伤心，也会难过，也会喝酒的时候喝到烂醉，然后让我去照顾他。后来渐渐的相处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既坦诚又真实的男人，所以我就会更担心他，也想要给他一份温暖。如果你很累，我的肩膀不宽，但也可以给你靠。不错，今天就放过你了，走了。
1: 等等，
0: 霍总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0: 我从一开始就是认真的，我喜欢你从来都不是玩笑。
1: 我宁愿是玩笑，于是真。我对你没有感觉，你靠近我得到的只能是伤害，你还是放弃吧。
0: 那徐来对你有感觉吗？你为什么不放弃徐来？霍元宗，你听好了，喜欢你是我的事儿，与你无关。等你什么时候放弃徐来了，我再考虑什么时候放弃你。在那之前，就算你再不喜欢，也给我忍着，谁让你先招惹我的？你之前利用了我，这是你欠我的。

0: 你这，还是不会啊？这地方啊，别，别说了，这下就这样。丁家，那徐来该不会还没和你？
1: 是你的饭。
2: 依我看啊，与其在这里等着，不如你就应该当着面给他说清楚，让他知道你怎么想的，也好表达你的诚意。
1: 有点道理啊，
2: 是吧？对吧？哎，今天这么说有道理，今天的吗？
3: 有道理，
4: 这么说啊，
3: 真不错，
4: 特别好。

0: 在忙吗？今天等你下班后，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餐厅见。有些话，我想当面和你说。
1: 有话对我说。这家伙又想搞什么惊喜啊？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城南火灾，烂尾楼居住着拾荒者打工人员，因煤气灌炉操作不当引发火灾，引起两个消防站出动，火势终于减缓，目前受伤人员不详，后续本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师傅，帮我调下头。
2: 我已经扑灭了，虽然还在做一些气密的收尾工作。
1: 季时川，季时川，
2: 你好。
1: 不好意思，询问一下出警吗？
2: 啊，来了，他们跟我们一起来的，不过现在应该还没走。
1: 有看到他们站长吗？
2: 这我就不清楚了。哦，不过刚才他们有人受伤，坐救护车刚走。
1: 季时川。

0: 总算是和好了，要不然进站真得把咱们给折磨疯了。进站这媳妇儿总算是拿下喽。
1: 该说不说啊，进站有我当年那点风范了。
2: 说什么呢，依我看这就是上天注定，老天爷给了进站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嫂子，你现在还生进站的气吗？原谅了吗？
3: 不生气。
4: 那你以后还跑吗？
3: 就没想过真的要跑。
4: 就算你以后再跑，我也会再把你追回来。

0: 哎呀，真羡慕进阵呢。
1: 他有什么好羡慕的？你不也有女的女大夫吗？
2: 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人家那是两情相悦，我跟张青就是一厢情愿。
3: 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从今天这次追媳妇儿，你就没悟出点什么？啊？
4: 悟出啥了？还是今天长得帅。
3: 你这脑子，我都悟出来了。这媳妇儿呀，是追来的，她不是等来的。
4: 对呀，啊，是追来的，不是等来的。
3: 对呀。
5: 老刘，先走啊！
1: 哎，干嘛呀？今晚休假，追媳妇儿去，加油！
3: 真是爱情小能手。
6: 张医生，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这么大的手术还几台全赶到一块儿了。
7: 没有，习惯了，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个。
6: 我先走了。哎，
8: 王医生，我们先走了。
9: 我们先走了，
8: 辛苦了。哎，
10: 这不是寻常那种从你身上面给个小服务员吗？
9: 哎，还真是，不过今天换了风格，突然发现他好帅啊。
7: 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啊？
4: 你不是喜欢这样吗？
7: 我什么时候喜欢这个样子了？
4: 反正你喜欢这样子，我都有。走。
7: 干嘛去？哎，
4: 跟我走。
7: 不是。
11: 什么时候学会调酒的？
2: 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我专门趁调休的时候来这里跟调酒师学的。只要是你喜欢的，我就愿意去了解。你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那我就走进你的世界吧。尝尝。
12: 帅哥，新来了吧？顺便给我来一杯啊，然后加个微信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几个我喜欢人调酒。
12: 原来你喜欢这种老女人。
2: 什么老女人，大姐？这分明是女神好吗？
12: 这样才大姐呢。
2: 比你好看多了，赶紧。
12: 傻子一个。嗯，
7: 挺受欢迎的呀。
4: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今天穿的这一身稍微有点不一样。
11: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平时的样子，比较安全。
2: 你说什么？你说你喜欢我？
11: 谁喜欢你了？
2: 就刚刚我听见你说你喜欢我。
11: 我什么时候有说过我？
3: 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你放手。
11: 放手，放开。我是不是最近骂你骂少了，得寸进尺是吧？
4: 不是，我刚才就没控制住。
11: 别说话了，我现在不想听你任何解释，现在马上给我消失，不想再看见你。
4: 张医生。

0: 哎，被我逮到了吧？干嘛呀？还说不想看到我，不想看到我怎么担心我走？谁担心你了？
1: 张医生，你就承认了吧，你就是喜欢上我了。
0: 谁喜欢你了？别自作多情。
1: 张医生，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2: 宣讲需要关手机，怕你联系不上，我是担心。所以提前想领导汇报。
3: 这种事还要跟我报告啊？领导表示非常满意。领导还有什么指示？
2: 回头。
1: 你怎么来了？
3: 我被电视台派来做安全宣讲的采访报道。干嘛？怕我来影响你在学妹中的市场？
2: 我有了你，还需要什么市场？
3: 那我可得盯紧你了。
1: 大家好，我是淮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站长靳世川。消防安全知识跟我们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多一分关注，就多一分安全保障。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案例。 这起火灾是一个女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因为她睡觉的时候没有拔掉充电器，导致充电器过热发烫，引起了火灾。这户人家所在的小区属于90年代的老楼，楼道狭窄，邻里之间距离很近，大火不易扑灭。同学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举手提问。
4: 金站长，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没有女朋友。有机会，有机会。
1: 但是我有家属，而且他就在现场。
5: 是谁啊？
4: 谁呀？
5: 让他上来呗。
6: 对啊，
7: 让他上来吧。
1: 上来吧。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
3: 我完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5: 谢谢叔叔，谢谢。
9: 好好学习啊，
5: 叔叔再见。
9: 哎，再见再见。哎，没见小姑娘就得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哎，能让都能让。
10: 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审判。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徐来，是我的家属，而且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记者。作为一名消防员，我经常会面对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情况，而他作为战斗在一线的记者，经常陪在我身边，与我并肩作战。他除了是我的爱人， 也是我的伙伴，我的战友。之前我的腿受了重伤，我曾一度以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就是因为有他，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给我勇气。或许在外界看来，我是个英雄，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才是拯救我的英雄。

0: 刚才干嘛叫人家上去啊？搞得我怪害羞。
1: 如果刚才我没有叫你上台，然后有一个女生向我表白，你会吃醋吗？
0: 当然吃醋啦。
1: 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已经有家属了，其他人没戏。
2: 跟消防员谈恋爱实在太幸福了。
0: 干嘛？
1: 穿制服呢。
3: 晚上请了假，想吃什么？
0: 火锅。刀法可以啊，那还我找了一个上得了战场、下得了厨房的好男人没有？
1: 没办法，就是为了喂饱你这只小猪。
0: 但我也不能总让你喂食的，你知道吗？上一次的鸡汤还是我找的师傅现学的呢。要不你教教我？
1: 来。你示范一下。
0: 好。
1: 哎，不是这样，这个手关节要顶着这个刀背切。嗯。对。是，就这样。
0: 哎呀。
1: 没事吧？哪里受伤了？

0: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咸菜，你妈给你做的咸菜，我们顺路过来给你送过来的。
1: 别都站着了，坐下吧。哎，坐下说吧。哎，赶快给你妈介绍介绍，这位是谁呀？
2: 这是我男朋友，靳树川。
0: 树川也好。
2: 男朋友？怎么从没听你说过？啊？

0: 这个小近视吧，多大了？在哪个单位啊？今年30，在市消防。近视川是消防特勤站的站长。
1: 特勤站？
0: 哦，消防特勤站就是负责处理一些重大救援事件。
1: 那岂不是很危险？
0: 有点。哎呦，哎，这你们准备这么多菜啊？还有火锅。啊，对。是吃火锅。叔叔阿姨，你们吃饭了吗？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
2: 好啊。哎，咱们这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吃什么？什么可吃不下？
2: 哎，我来。
0: 我忘了站里面还有工作没做完，要不你们先吃，我先回去一下。不好意思，忘了拿衣服。叔叔阿姨，再见。

0: 妈，你干嘛呀？别人来吃饭的，你这样子让人多尴尬呀！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和你爸要是没看到的话，你准备瞒我们多久？
0: 没想瞒你们，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1: 刚好，我觉得你们不合适，分了吧。
0: 什么就分了呀？不是凭什么你说分就分啊？
1: 就凭他是消防员，那么危险的职业，我不同意。
0: 是我刚谈恋爱，不是你刚谈恋爱。
1: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刚谈恋爱，这胳膊肘就往外拐。
0: 反正，我觉得我跟靳世川特别合适，这个世上除了靳世川，没有人更适合我了。
1: 反正我觉得你们不合适，你就把他夸成天上花，我也不同意。
2: 好好好好好，都不要吵，都冷静，冷静一下好不好？丫头，你妈呀是为你好，你看你这第一次谈男朋友，我们总得给你把把关，对不对？你呀也别急着白脸上火，人家小靳呢，咱们是第一次见面，总得了解一下情况再多判断，对不对？哎呀，这样吧，明天啊正好是周末，咱们呀把这个小靳啊请到咱们家来吃个饭，好不好？啊，好不好？
0: 那我得问一下他有没有时间。
1: 周末都没时间，你还指望他以后有时间能照顾家庭啊？
2: 哎呀，
1: 行了，明天六点半让他过来吃饭吧。
0: 好。
3: 静静，你不是去大学宣讲了吗？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4: 去了趟徐来家。
3: 徐来？
4: 还要泡面吗？给我泡一碗吧。
3: 不是，你去了趟徐来家，没和他一起吃饭？
4: 他爸妈突然来了。
3: 见家长了？哎，他爸妈对你印象不好。你脸色这么差，肯定初印象不太好，连顿饭都没混上，还不如我呢。
5: 喂，
6: 你到宿舍了吗？
5: 哦，刚刚到，来不及向你汇报。
6: 我爸妈刚走，对不起啊，我妈妈刚刚那个态度，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5: 没事，怎么会往心里去呢？其实我也理解阿姨，毕竟我的工作让他们有所顾虑。
6: 那就好。其实我打电话之前还挺担心的。
5: 担心什么？
6: 担心我好不容易追到手男朋友被我妈给吓跑了呀。
5: 我怎么会吓跑啊？你也太小看我了，一点考验我也承受不住吗？
6: 好吧，那你就准备好接受下一轮的考验吧。我妈说让你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饭。
5: 明天晚上？
6: 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改天也可以。
5: 不不不，没事，可以。我只是没想到这个考验来得有点快。
6: 别紧张，有我在，我会罩着你的。
5: 我一个大男人，哪需要你一个小姑娘罩着？火场我都敢闯，何况你家？没事，明天晚上我好好表现。
6: 那就说定了，明天晚上六点半我家见，千万别迟到。我妈这个人最忌讳迟到了。
5: 拜拜。
7: 徐来吵架了吧？不能吧，这才好了没几天。
8: 下，我问问啊。靳靳，你是不是又跟徐来吵架了？
9: 没关系，咱们大家伙都有经验了，一起为你出主意，拿下徐来。
5: 不，
7: 对，
5: 这一次有更重要的人要拿下。
9: 谁呀？
5: 徐来的爸妈，尤其是他妈。
9: 重要哇。
5: 听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吃饭。 第一次见他爸妈，我没有经验，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0: 喂，政委。
1: 哎，石川，那个市里啊，马上要举行大型的节日庆典，咱们救援队呢接到了临时执行任务，前去支援。
0: 你现在马上回来开个会，
1: 部署一下执勤方案。
0: 可是，
1: 哎呀，这次活动非常重要，涉及到烟花、火药，我们呢必须要确保市民的安全。
0: 好，我一会儿会上来。

0: 干嘛？
1: 不用。
2: 不用了，你又不会。
0: 不会，你可以教我呀。刚好我最近也想学。
2: 你学那干嘛？给那臭小子做饭啊？打小我就没让你碰过油烟。你妈我把你伺候这么大，可不是让你去伺候男人的。这亏啊，我吃就行了，我姑娘可不行。
1: 哎，谁让你吃亏了？我这可听着呢啊。
2: 就说给你听呢。
1: 哎呀，哎，这好了，一会儿你尝尝咸淡啊。你妈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嘴上啊说不待见人小静，一大早上跑菜场，你看买这些菜，忙了一下午了。哎呀，
0: 喂，快到了吗？
3: 抱歉，我收到通知要回站里一趟，我尽量在饭前赶过来。
0: 什么任务这么急啊？
3: 开个紧急会议，应该花不了太多时间，你帮我跟叔叔阿姨解释一下。我尽快赶过来。
0: 嗯，那你尽快，等你。

0: 小静打个电话，看看她从单位出来没出来。
1: 我刚打了，她说特勤站临时有会议，会晚一点到。
2: 晚点就晚两个小时啊？
3: 工作安排她也没办法嘛。她说了，结束立刻赶过来。
0: 还好，工作重要，能理解。
2: 不等了，你告诉她不用来了。第一次上门就这样，这人还能靠谱吗？我都跟你说过不要找消防员，会跟你爸一样，永远是舍小家为大家。
0: 怎么又收留我？
1: 妈，你换个角度想想，他对工作认真，说明这个人有责任心啊。
2: 他的责任心是对工作，不是对家庭。女人要想幸福，就得找一个呵护自己、能够在自己身边陪伴自己的男人，知不知道？我现在就明确告诉你，坚决不同意。
1: 不是妈，你想事情能不能不要这么极端啊？他确实是有事情啊。
2: 你懂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徐兰，你必须得跟他分手，否则的话你就别认我这个妈。
1: 不是你干嘛呀？至不至于啊？凭什么什么事情都要你来决定啊？从小到大做任何决定都没有问过我，包括你和我爸离婚，你们也只是通知我而已。你有问过我想要什么吗？
2: 我是为你好。我不可能让你走我的老路，你知不知道？
1: 不可能和你一样的，你感情失败，我不会失败。
0: 哎呀，好了好了。

0: 你说一家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干嘛呀这是？干嘛非要闹得这个天翻地覆才开心吗？
1: 我先走了。
0: 哎，丫头，
2: 为什么呢？
1: 我告诉你，
0: 你先听我说啊，咱们丫头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为什么非要把你的思想强加给她呢？为什么呀？
1: 余春燕，我告诉你啊，最没资格说我的就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3: 大家都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3: 好，散会。你们站长急急忙忙干嘛去？啊，
5: 今天本来去徐来家和徐来父母吃饭的。
3: 哦，约了和徐来的父母吃饭，那时间不够了呀。
5: 啊，徐来父母本来就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说消防员的工作太危险了。看这时间，只怕是赶不上了。徐来父母可能对他影响更差了。辛苦政委。

0: 喂，对不起，我刚忙完，现在往你家赶，阿姨是不是很生气啊？没有，我跟他们解释了，他们很能理解。只是我怕他们等太久，就让他们先吃了。可惜了，你尝不到我妈的手艺，只能下次了。你声音怎么这么沙哑？你在哭？
1: 没有啊。
0: 你不在家，你在哪里？
1: 我从我爸妈家出来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0: 你发个位置给我，站那儿别动，我来找你。嗯。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在我面前不用逞强。虽然我一开始就做好了我妈不会同意我们的准备，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不顾及我的感受。
1: 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还好你没来。就算你来了，我妈也不会同意我们，只会让你难堪。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0: 如果她一直不同意，我就和她对抗到底。不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 跟他们发生矛盾，我希望他们可以认可我们的感情，我会努力想办法，让他们放心把你交给我。

0: 看得进去吗？人都到家门口了，你不让人进来合适吗？让邻居看见影响多不好。
1: 爱谁看谁看，反正我不见他。

0: 吃饭。
1: 哎呦，我不吃，没心没肺啊！人家孩子在走廊里都站了一上午了，
0: 该站着就站着呗。
1: 你是非让这邻居看咱们家笑话是不是？
0: 你去告诉他，我不会见他的。

0: 叔叔，哎呀，小静啊，别在这儿等了，回去吧。啊，你阿姨的脾气啊，我了解的，今天不会见你的。听叔叔话，今天先回去。啊，没关系的，叔叔。我只希望用我的行动，让阿姨感受到，知道我的诚意，让她知道我可以照顾徐兰。我希望叔叔和阿姨也可以给我一个接受考察的机会。
1: 徐来的终身大事啊，我们当然是要慎重的，是吧？
0: 是。
1: 这样吧，你啊，今天先回去，等你阿姨的这个气儿消了，你再来，好不好？
0: 好。那这些我……
1: 哎呦，你看你，
0: 我放门口，我去放在门口。再见，叔叔。

0: 您好，有事儿？
1: 没事儿，我是来找个人。哦，
0: 找谁？
2: 咱们消防站的站长靳石川。
0: 找石川呢？那您是？哦，
1: 我叫徐成运，是靳石川的好朋友。哦，您是他的领导吧？
0: 我是淮港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政委。哎
2: 呦，政委啊！
0: 你好，你好。石川就在那儿，我去给你叫
2: 来。不用，我呀不想让他知道我来。
1: 我呀就是想看看啊，小金这孩子平时啊，生活呀、工作呀、为人处事怎么样啊？您觉得小金这孩子靠谱吗？
0: 靠谱，绝对靠谱。石川是一个好站长，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年轻人。啊。
3: 我们今天的训练，
0: 石川呢
3: 有一定的难度，
0: 很有责任心。
3: 待会儿
0: 工作出色，
3: 两一组，
0: 为人正直，关键是还重情义。上次有一个女记者姓，对了，跟您同姓，也姓徐，徐记者被绑架了，就是石川舍命把她救回来的。
1: 您说，他救的那姓徐的女孩子被绑架了？
0: 对，当时呢，这石川啊腿受伤了。而且伤势挺重的，但是他知道消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势，拼了命的把女记者给救回来。您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3: 快进去！
2: 好，好，好。
3: 接头。
1: 我觉得呀，小金这孩子不错，一看呢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你看啊。第一次来咱们家表决心啊，我就能看出来，

0: 爱心，有毅力，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0: 跟我当年一样，是个善良正直的人。
2: 别着急嘛。
0: 哎，我觉得咱们家丫头的终身大事啊，可以托付给她。
2: 治愈，别具匠心，跟市面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民俗作品。
0: 要不，咱们再给她个机会，再观察观察，了解了解。
3: 了解什么呀？我这么多年对你了解的还不够吗？
0: 这说孩子的事儿呢，你往我身上扯什么？
3: 因为他就是当年的你，当年的你扔下怀孕的我，一走好几个月，连个电话都不打。我不可能让我女儿嫁给你们这种人。没时间照顾家庭，工作又那么危险，真出事儿了，苦的是我们徐来。
0: 对，当年是我不好，但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能影响到孩子们的幸福吧？我对你的亏欠也一直在弥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不翻这个旧账啊？
3: 弥补？你弥补得了吗你？我告诉你，徐成玉，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当年的你。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切，
0: 肯定是。你这个人呐，你就是不可理喻。
3: 不可理喻，你走啊！你在这事儿干什么？你走吧你，我眼不见为净。
0: 你一天到晚说走走走，你以为我不敢走啊？
3: 走啊！
0: 我今天就走给你看。
3: 走。

0: 等一下，
1: 你干嘛？
2: 我给你变巫术啊！
3: 看一下我的戒指，
2: 你要不要先摸一下？
3: 不要。
2: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看一下啊，没有对吧？

0: 么样？爱心。
1: 又给我整，神经病。
2: 老刘，这根本就没用嘛！我回来的是不是？
3: 宁夏接个电话。
1: 喂，妈。什么？好，我找他，你别着急。
2: 怎么了？
1: 我爸妈又吵架了，我爸一气之下一夜没回家，手机还关机。
2: 不要着急，我陪你找他。
1: 会不会是来找我了？

0: 人呢？许成远，行啊，翅膀硬了是吧？居然敢离家出走，这也不乖。
1: 我他妈我错了，明明是你把我轰出来的，这到底哪一盘啊？
2: 我让你走，你就真敢走啊？
1: 你又本事一辈子别回去。好，不回去就不回去，20多年了，我天天听你唠叨。
0: 今天呀，我解放了，我以后啊，我就在我们家这家住下了。哎，
3: 你想造反是不是？啊？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拐走我女儿不说，你现在又拐走我们家老头儿，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名堂啊？
4: 这和小舅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起开！怎么没关系？要不是因为他，你俩至于给我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5: 那你在干嘛？
4: 阿姨。
0: 你先冷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他们吵架。叔叔，跟阿姨回去吧。你住这儿是不是？好，我也住这儿，我也不走了。我住这儿，我看着你，以防你跟这臭小子纠缠不清。
4: 我告诉你啊，雪兰，你给我记着，有我在这一天，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3: 太过分了你！哎，
0: 住这是吧？行，你们住这儿，我走。
3: 我们走。哎，
4: 你给我回来！
0: 你还有完没完啊你？没完！
4: 哎哎哎哎，你这样走了，你妈只会更生气，你要不考虑一下回去？
3: 我才不回去呢。 刚刚你也听到了，他说要盯着我，不让我跟你在一起。这次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绝不让步。哎，
4: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这样走了，只会激化你跟你妈之间的矛盾。
3: 我留在那里才是激化矛盾呢。就我妈的脾气，没说两句又得吵起来。而且，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爸妈肯定拉不下脸和好。我这是在给他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呢。
4: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一样，但我总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哎呀，
3: 我了解我妈的脾气，这个时候她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化被动为主动。等她主动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跟她谈。到时候我们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没准还能事半功倍呢。
4: 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怎么这么多鬼点子呢？啊，跟你妈都讲策略了。
3: 这叫做智慧，嗯，要不然怎么瞒得下你啊？
4: 那像我，好，你不住在这儿，你住哪儿呢？
3: 只能住你家了。我家？现在我无家可归了，要是连你也不收留我，那我只能流落街头了。嗯。
4: <笑>哪天没办法，我收留你了。
3: 走，这个好不好看？情侣毛巾，
4: 情侣毛巾，有一条就够了。走，
3: 这个总要一人一个吧？情侣拖鞋，情侣筷子。
4: 3月的风，4月的雨，
3: 不落太阳最好的你。

0: 是他开始，就已经存在在我的生命中。
1: 怎么看个电影都能哭成这样？
2: 我好羡慕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
1: 不用羡慕别人的爱情，我们也可以拥有。

0: 我洗完了，
1: 早点睡。我睡客厅，有事喊我。

0: 你今晚陪我睡吧。不过你放心，什么都不做，只是抱抱。
1: 这是女人应该对男人说的吗？会不会胆子太大了？
0: 这种事还分什么男什么女啊？我只是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而已。

0: 主动邀请一个男人躺在一张床上，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1: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自己一个人睡也挺好的。
0: 我也改变主意了，我们一起睡。我保证，这是保证。

0: 徐兰，我有话想跟你说，我们见一面好吗？今天上班辛苦了，累不累？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走。

0: 人前故作的逞强，人后要怎么收场？以为时间能治愈痛痒，回忆总在夜里起火花，打在心里要怎么吵架？
1: 开门！开门！开门！莫言宗，开门！
0: 就沙哑，
2: 我知道你在家。
0: 想问问后来的你全都放下。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课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儿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你是不是一晚上都没睡啊？跟你没关系。起来！你要干嘛？我今天没通告，助理也不在，正好缺个人打发时间，借你用。起来！
1: 姐，别烦我，赶紧走。
0: 由不得你。起来，走了，起来。
1: 于诗诗，你到底要干嘛？
0: 起来，听话，快点起来，起来。
1: 走了，起来起来，走。快走快走。
0: 哎，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那你做脸啊，男人的脸也是需要保养的。更何况你这张脸被我看上了，我可不愿意你为了其他女人憔悴。
0: 我不做。
1: 不做也得做，快走快走快走。
0: 有病啊，于诗诗，
1: 都准备好了，快走。
0: 别推别推。

我可是特地从剧组跑出来的，经纪人这会儿肯定都急疯了。我怎么对你这么好啊？连我自己都要被感动哭了。但是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呢？哎呦！

0: 不错嘛，又重新恢复了帅气。喂，你这张脸我可真是煞费苦心，准备怎么感谢我呀？看着我干嘛？被我感动啦？
1: 快回去工作吧，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什么意思啊？一睡醒就赶我走？
1: 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
0: 你就不怕我把我们假恋爱的事情告诉记者吗？
1: 如果你想说，那你就说吧。
0: 你生气了？我是开玩笑的，你别生气了。
1: 第一天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不喜欢开玩笑。你单方面结束，已经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没有对你追究责任，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仁慈了。
0: 霍元宗，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心啊？
1: 我有，但不是对你。
0: 就算你再喜欢徐来，他也不会选择你的。
1: 你怎么知道不会？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的事情自始至终都跟你没关系。
0: 你这是在自讨苦吃，是不会有结果的。
1: 我跟你也不会有结果的。说完了吗？说完了，赶紧走，以后不要再来妨碍我。听不懂人话吗？赶紧走！
0: 霍元宗，你混蛋！我恨你！

0: 趁热，当初让你住在这儿，就是不想让你跟你妈吵得越来越激烈。但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对吗？是时候回家了。这不是逃避，是策略。谈判也是需要讲究时机的。我呢，准备再等两天，让我妈彻底知道我的决心，这样她的态度才会软化。
1: 再说了，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你多待两天呢。你别赶我走啊！
0: 没有人赶你走，但你想一想，我跟你妈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那如果你跟你妈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她会觉得我诱拐了她的女儿，那到时候怎么办？我跟你妈的关系永远都修补不回来了，对不对？
1: 可是我……
0: 别可是了，你想一想，你想想我跟你妈的关系，你为我考虑一下，可以吗？
1: 考虑一下，
0: 好吧，为了我们，我也要好好做一下我妈的工作了。
1: 棒棒的。

0: 等一下你进去要好好跟你妈沟通。嗯。我能不能进你们家门，就看你的表现了。
1: 这么盼着进我家门啊？嗯。

0: 让你名正言顺的当我的家属呢，首先要过你爸妈这关。你妈就是我未来的岳母大人，我都对不起。都开始叫岳母了，
1: 嗯。
0: 金淑川，我发现你谈恋爱以后说话越来越大胆了。
1: 都是你培养出来的。
0: 好吧，为了我们的未来，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那是不是应该给点力量呀？
1: 哦。

0: 哎呦，丫头回来了，
1: 妈呢？哎，丫头回来了。哟，你还知道回来呢？妈，对不起啊，上一次是我太冲动了，不应该顶撞你的。
0: 不是顶不顶嘴的事儿。我告诉你，薛来啊，找男朋友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得听妈妈的。
1: 女人少另一半，工作要稳定安全，而且要顾家。
0: 我已经认定季时川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的另一半只能是他。什么叫认定了？这怎么就认定了呢？他凭什么让你死心塌地啊？
1: 凭他10年前救过我。
0: 什么10年前？
1: 你把话说清楚。
0: 怎么回事啊？ 10年前你们离婚那一年，我就会您散心，结果遇到地震了。我在废墟躺了1天1夜，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要不是靳时川，我早就死了。是他把我从废墟里救出来的。那你怎么没早跟妈妈说？
2: 我说了有用吗？你们只知道吵架，从来都没有顾及过我的感受。我说了有用吗？
0: 你只有那个病，你没有家。我告诉你，能过就过，不过就离。
2: 先有婆，后有家，对不对？
0: 你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不听那大道理，我只要生活，知不知道？
2: 你现在啊，你现在就是不可理喻。
0: 孩子，生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来的。 生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动没在身边，你还跟我说什么呢？你能不能过不过就离了？
2: 怎么现在是胡搅蛮缠？
0: 我受伤了
2: 啊！
0: 我胡搅蛮缠，我怎么胡搅蛮缠了？我要生活，我要过日子。
2: 我也想回家。
0: 我要有人关心我，关心孩子，你知不知道你？你什么都知不上，你还在给我讲大道理，讲什么你讲你？

0: 我觉得呀，你们娘俩没必要一见面就吵架。这孩子大了，我觉得呀，咱们也得听听人家的选择，听听人家的想法，对吧？
1: 哪有当妈的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我就是怕他选择错误，我要保护他。
0: 没想到啊，10年前也是靳西川救了咱们家丫头，咱们应该对人家好点。毕竟人家救了咱们家丫头2次啊。
1: 两次啊！
0: 我呀，偷偷啊去了一趟消防队，想侧面了解一下这个靳时川，后来碰见他们那个大队的政委了，政委说呀，前段时间咱们丫头被人绑架了，是这个靳时川不顾生命危险舍了命的把咱们家丫头给救了。来了这是经历了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不是怕你担心，伤心难过没敢告诉你啊。怎么不早说？哎呀，我知道，你这心里呀最在乎咱们家丫头，对吧？但是啊，每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是圆满的。
1: 并不见得是他想要的，你觉得万无一失的幸福，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个枷锁。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替他做人生选择，你说是不是？
0: 我不想让他走我老路。我还是那句话，孩子大了，让他选择自己走的路。
1: 好不好？再说了，你的老路怎么了？啊，你的老路并不见得是一条错路啊！哎，我这么长时间不是一直陪着你吗？还没走到头呢，咱们，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你最对的选择呀？啊！
2: 快点，都快点！
3: 都怪我，都怪我，我知道。你看看，你看看，这小脾气又来了。孩子的事情啊，是要放在心上，但是大了，你得让他飞呀。
4: 你不是回家了吗？我没有完成任务。 又把事情搞砸了。

0: 刚刚回家我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可是我说完以后马上就后悔了。我知道我妈听到那样的话会难过，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最讨厌我爸妈吵架了，结果长大以后我却总在做自己最讨厌的事情。可是我也控制不了我的情绪。你说，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把最坏的情绪带给最亲的人啊？
1: 可能就是因为太亲近，所以才无所保留吧。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缺乏沟通，有时候把话说清楚更好，你妈才能了解你内心的真正想法。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遇到烦心的事儿了？爷，当年我妈是怎么嫁给我爸的？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我记得外婆在我小时候说过这个事儿。她说当年她坚决反对我妈嫁给我爸，因为觉得我爸的工作很危险。但我不知道后来我爸做了什么，可以让外婆改变主意。你扯你外婆干什么呀？
1: 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徐来他们家反对，徐来和你谈恋爱。
0: 是。
1: 他爸还是他妈呀？他妈。同样是因为我工作性质的问题，他觉得危险，就不希望我跟徐来在一起。哎，完全可以理解呀。王小婉就是整天把命挂在裤腰带上，不是择偶的最佳标准呢。
0: 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安稳的日子呢？你说是不是？是。但我就不希望看到他们为我的事情闹矛盾。我觉得这样对不起徐兰，也对不起他妈。
1: 傻小子，没那么多对不起。我只问你，你还想和徐兰继续好吗？
0: 想，当然想了。
1: 那就成。 你知道当年你爸爸是怎么把你妈娶回来的吗？
0: 不知道。
1: 等着吧，傻小子。看来这回啊，又得我这老头子亲自出马了。

0: 您好。
1: 你好，您是？
0: 您是徐来的妈妈吧？
1: 啊，是。
0: 我是靳石川的爷爷。
1: 嗯。

0: 谢谢。听说您也是当兵的？是，当了一辈子兵。好啊，好啊。我们家三代都是当兵的，我儿子就是石川的父亲，还有石川这个当年的武警消防战士。当然今天是消防员了，既然都是当兵的，我就想咱们就像军人一样聊聊天。 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
1: 好，好，我今天来呢，是听说你们二位对石川和徐来谈恋爱有看法，
0: 我想问问，是因为我孙子不够优秀，还是说因为他当消防员这个职业太危险的原因呢？我尊重消防员这份职业，但是作为徐来的母亲，我是有顾虑。
2: 我跟徐来爸爸离婚早，所以心里一直亏欠着孩子，所以呢就更重视他的婚姻。哦，
0: 理解。我非常理解。我想跟你们说说我的经历，还有石川的成长过程。您当兵后悔过吗？
2: 跟他妈妈离婚以后啊，我后悔了。哦，我没后悔过，从来就没后悔过。即便是我儿子因为抢险救灾发生意外牺牲了，我也没后悔过，因为我知道穿上军装啊，就是国家的人了，就要听从国家，听从人民的。

可是呢，在石川要当消防员的时候，我却是极力的反对，因为我知道这职业太危险了。我当时比你们的顾虑要多得多呀。我害怕，我怕失去我这孙子，他是我们家的命根子，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哎。 可是石川后来不断的开导我，说服我，我也慢慢的转变过来。我觉着石川这孩子说的对呀，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我们老百姓的平安呢。这个职业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啊。可是。 他们都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追求爱情，去被人家爱，去爱人，去组建一个家庭。我觉着这不公平。今天我来就是想请求你们，再给石川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让他也有爱人的权利。 接受别人爱的权利，组建家庭的权利。我也不会说话，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说到点儿上没有。我今天是冒昧而来打搅你们了，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向你们敬个礼吧。 谢谢了。

0: 你怎么来了？都不告诉我一声。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爸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你爷爷去我家了，我妈态度有大转变。果然派爷爷出马就不一样啊。
0: 你让爷爷去的？嗯。
1: 为了拿下你爸妈，我可算是费尽心思。
0: 你怎么那么好呀？
1: 不过，我妈还没有完全松口。 这两天你得好好表现，趁热打铁。
2: 放心，我会好好表现的。
0: 知道怎么表现吗？
2: 知道。
0: 喂，给我下来！
2: 这样表现行不行？他爸妈同意了。
0: 给我下来！
2: 爸妈同意。

0: 有点紧张。不要紧张，你可以的，加油。
1: 来都来了，进来吧。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叔叔，哎呦，你看这孩子还买这么多东西，哎呦，净下花钱了。
2: 哎，叔叔，
1: 啊，你这是要换灯泡是吗？
2: 啊，对呀，我觉得这个屋里啊暗了点，我换个灯泡。
1: 哦，我来我来。
3: 哎，
1: 你小心点，小心点。
3: 妈，我来帮你。

0: 哎，没电着啊，没事，没问题。
1: 来来，给你这个，
0: 慢着啊。嘿，哎，你这一卡就卡上了，你看看。哎呀，哎，小静，一会儿把那个灯泡也换一下啊。
2: 嗯。
0: 好，来，小静啊，咱们把这沙发抬一下。
2: 好的，
0: 我把这毯子撤出来，你抬这头啊，
2: 抬这头啊。
0: 我撤这。
2: 把它撤下是吧？
0: 哎，哎呦。
3: 小静呐，你这个肌肉真结实，身体一定很棒啊。你平常是不是经常练健美啊？
2: 不是，我们操练比较多。
0: 我抬这边啊。
2: 慢点啊。
3: 妈，以后有这种活都能找金石川，他可厉害了，都能干。家里什么家电啊、线路坏了的也能找他，他是消防员，可懂了。
2: 我找的是女婿，又不是维修工。
3: 过日子还是得实用嘛，他能照顾我，你也能放心，是吧？真棒！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哎，好，那你背我吧。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哎，好，哎哎呦呵，哎好，我上医院了啊！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走走，哎呦，
1: 慢点慢点，
2: 小心啊，小心小心，别碰到俺娘，你帮我捡点，我沉不沉啊？平常负重十层楼，我都是这样背的。
0: 是吗？
2: 您的腰怎么样？
0: 哎呀，我腰没事啊。
1: 许胜月。 别装了，你真当我傻是不是？故意搞破坏，上演苦肉计，不就是让人家表现给我看吗？出这个孙招，你真把人当苦力了是不是？你快下来！
2: 哎呀，好，哎呦，哎呀，留下一起吃饭吧。上次没尝到阿姨的手艺，今天一起补上。
3: 嘿，成了，谢谢阿姨。
2: 走走，您的腰没事，
4: 没事。
5: 那你慢点，真没事。哎，丫头，你慢点。哎，
6: 小静，动筷子呀！来来来来，哎，尝尝尝尝尝尝。哎，嘿，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是功臣啊。一会儿啊，我们吃完饭以后啊，我和你妈呀，我回家了啊。你妈呀，在外头认床，睡不踏实是吧？
5: 嗯，对。一会儿我就回去说，你也抓紧回来住啊。嗯。
6: 女孩子家比在外面住，说出去像什么话？还没结婚呢。
7: 你跟小静的恋爱谈得收敛点啊！
8: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你妈？你妈这就是完全彻底的同意了。我
7: 还没有完全同意啊！我还要看小静的表现。要是让我们家来了受委屈啊，我肯定不同意。叔叔阿姨，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对她很好，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随时欢迎叔叔阿姨对我监督、考核和审查。
8: 好，快吃快吃快吃吃啊！这个睡衣带不带？不带。嗯。这个呢？也不带。好吧。你在想什么？
9: 我在想这个家，你看啊，本来这个家就空荡荡的，我一走以后就显得更冷清。

0: 朕，我回镇里你也不在，这个家就空下来了。
1: 可是我已经对这里有感情了，每一次我无助的时候，这里就像我的避风港，给了我很多的安全感，还有温暖。不过，应该也是因为你在吧。
0: 嗯哼。
1: 家就应该要有家的样子。

0: 这是连环车祸，我救援的现场。这个是我第一次做消防专题的时候拍的你。啊，
1: 这个是我带他们训练的时候，你来找我，你记得吗？
0: 这个就是集训队的时候，你带着平安训练我拍的。
1: 不知不觉，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嗯，这些可都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我想用这些照片填满这个家，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看到这些照片，就能想到属于我们的瞬间了。这就是家的样子。不对，
0: 哪里不对？
1: 这些照片都是你，没有我。
0: 那不如帮你拍张照。
1: 好，那就帮我跟这面墙合张影，这样的话刚好可以宣示主权，这些照片上的你。

0: 早。
1: 早。
2: 这热恋中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心情好了，气色都跟着好。
0: 早啊，小周。小周。
3: 今天你叫我。
0: 心不在焉的想什么呢？
3: 姐，今天那个实习生转正名单就要出来了，我有点担心。
0: 别担心，你表现这么好，一定会留下的。
4: 来来来，今天我复工，请大家喝咖啡啊，人人都有份。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呀！来来来来来，
5: 坐，啊，快坐。
6: 谢谢欣姐，
4: 喝咖啡，喝咖啡。
0: 谢谢欣姐。
6: 不客气，谢谢欣姐，
0: 谢谢欣姐，
7: 谢谢欣姐，
8: 谢谢欣姐，
7: 谢谢欣姐，
8: 谢谢欣姐，
4: 自己拿，
8: 谢谢欣姐，
0: 谢谢欣姐，
8: 谢谢欣姐，
9: 谢谢江欣姐，
4: 不客气，
0: 谢谢欣姐。
10: 你知不知道江欣姐这次回来是贡献了几个专访呀？
11: 听说稿子反响还不错，毕竟她之前经验丰富，能力还是在线的。
4: 徐来，你的咖啡。
0: 谢谢，我早上不喝咖啡，怕胃疼。
4: 其实我停职这段时间想了很多，以前是我太争强好胜了，我在这儿跟你道歉啊，以后咱俩好好相处。
0: 道歉就不必了，我们都是好同事嘛。只要欣姐以后不为难我，我自然会跟你好好相处的。我还有事要忙。
4: 小周，喝咖啡。
12: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台里已经下文件了，我本人呢会在下个月调离现在的职位，去省台里任职。好，谢谢谢谢。那我走以后呢，组长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嗯，我综合观察了一下，我觉得徐来工作一直非常突出，态度也很积极。所以我向台里推荐了徐来作为组长的候选人。
0: 谢谢组长，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你的。
12: 加油。另外呢，实习生转正的名单也马上就出来了，过两天呢就会宣布。还有其他事吗？没有的话，早会就到这了，回去干活吧。

0: 组长，我想问一下，实习生转正的名单里有小周吗？我觉得他是个挺好苗子，又努力，想留在身边跟着我。
1: 实习生转正的事，这是人事部在管，你就别操心了。记住了，虽然我在台里推荐了你为组长的候选人，但是什么样的结果，那还要靠你自己。就这段时间，不求出风头，但求不出岔子，好吧？
0: 好的。

0: 你干嘛呀？有没有好吃饭？不对，这样太幼稚了，应该成熟一点。记得按时吃饭，你要是胃疼的话，我也会担心的。喂，听见？你听见了？
1: 我宁愿没听见。现在都会自己换毛了呀。
0: 这个不能看。
1: 懒得理你，洗澡去。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最高检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我国儿童新药连续五年增长，2025年批准138个新药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将成为历史。一男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售票信息，兜售演唱会门票，诈骗30多万元，获刑5年10个月。购票要认准官方渠道，拒绝私下交易，警惕内部票转让票陷阱。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2: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5: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2: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6: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

0: 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随着天气转暖，各地的演唱会市场进入到旺季，热门演出票门票呢常常是一票难求，不少粉丝为了能够看到心仪的偶像，不惜花高价网络购票收购转让票，这也让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漏洞。近日，广西南宁江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根本没有门票，却在网上谎称有票兜售，共骗取了32万余元。一起来看看。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2: 等一下，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予以小判处。
1: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两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3: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1: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两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3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天气变暖了，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出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山西太原，一名车主刚刚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深夜停放在小区楼下，竟然离奇失踪了。经过调查之后，警方很快把这名以名牌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的小偷抓获。
4: 3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天下班将摩托车停在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5: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摸索，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这儿有个人影，他就是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6: 啊，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5: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对。
6: 啊，这就推出来了。
5: 嗯。
6: 这一直推的了。
5: 对，他就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的结果要走了。这就是那个嫌疑人，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4: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小店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5: 一直我们那个视频跟踪到小店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去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4: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5: 刚开始是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 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4: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5: 通过这个跟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能够出售一个好价格。
4: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车辆的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失主李先生。
1: 随着电脑内存条、显卡价格大幅上涨，这些设备呢也成为了小偷的新目标。近日，重庆一家电竞酒店两台电脑主机被盗，民警根据线索跨省蹲守60个小时，将嫌疑人陶某抓获。原来陶某竟然冒充酒店客人，利用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虚构身份作案。到案发时，他用同样的手法流窜多地，实施了12起盗窃，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来看报道。
7: 民警查看酒店监控，发现之前入住房间的人员具有重大嫌疑。
8: 入住虽然是使用了一个虚构的身份，酒店公共区域活动的时候都有带有帽子、墨镜，进行了一定的伪装。
7: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利用电竞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作案。
8: 虽然犯罪嫌疑人经过伪装，但是我们民警循线追踪，视频比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陶某的身份。
7: 此时，犯罪嫌疑人陶某已经前往四川泸州进行销赃，办案民警火速集结，赶赴泸州实施抓捕，在当地连续蹲守60个小时后，一举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1.5万元，被盗的高端显卡、内存条、鼠标等电脑配件。
8: 经审讯，陶某是有前科的人员，此次盗窃案中案，他流窜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市。
7: 警方初步查证，陶某还曾在多地流窜作案共12起，总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目前被盗的电脑配件已全部返还，陶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渝中警方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城市里有这样一种安全隐患，屡禁不止，让人头疼，那就是高空抛物。随便什么物体从高空坠落，在重力的作用下都非常容易伤到人。近日，重庆的一个小区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九旬高龄的老人从高空抛掷橘子，坠落的橘子砸中了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油汁飞溅，可把正在就餐的顾客们给吓坏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报道。
9: 上面突然听到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点啊，啊，沾到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10: 啊，
9: 突然就跳起来了。
11: 昨晚10点多，才姓渝中城临街的一家串串店门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的砸在其中一张餐桌的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9: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
10: 嗯，
9: 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11: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拒绝高空抛物行为。
12: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管住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1: 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 高层住户，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0: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天是越来越热了，防晒衣啊，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拿出来穿了。而市面上销售的防晒衣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让想买的人是挑花了眼。大家呀都会考虑一个问题，防晒衣的价格跟防晒性能是否有关联呢？来看看报道。
13: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南宁市官塘市场走访，发现各类服饰摊位纷纷将防晒衣、防晒帽、防晒袖套等夏季防晒用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款式琳琅满目，不少路过市民驻足挑选。
14: 看它的材质啊，还有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光滑性。
15: 现在软呢，穿起来舒服，肯定是透气。
16: 这是30呢，
17: 哦，这是30，
16: 这35，
17: 35。
16: 这个最后一件了，没有了。
13: 在另一家商铺，店主告诉记者，这里主打三款防晒衣，分别是可拆卸帽檐、不可拆卸帽檐以及软帽子款。从销量来看，遮挡性更强的防晒衣更受欢迎。
18: 最好卖的是那个不拆的硬帽檐，价格45，它可以挡脖子啊，挡嘴巴。
13: 市面上这些几十元的平价防晒衣，外观款式看着差别不大，他们的真实防晒能力究竟如何？记者选取了不同价位、不同款式的防晒衣，送往广西质检院开展专业检测。从结果来看，无论是56元的还是129元的防晒衣，防晒系数都符合标准。
19: 通的化纤面料和专业防晒的面料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专业添加了一个防紫外的涂层，可以来提高它的防晒性能。防紫外性能跟它的价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3: 质检专家建议，我们在选购防晒衣时，结合面料舒适性，建议优先选用面料弹性好、手感柔软的棉纶，其次是涤纶。此外，要注意查看标签标志是否明示为防晒衣，
19: 是要看它的吊牌标签标识标注有没有明确写了 GB 钢 T18830 这一个标准，这一个是我们国内目前针对防晒的产品必须注明的一个标准，同时要标注它的 UPF 值。
1: 天一热呀，部分家用电器也需要先保养再上岗。目前不少家庭就把空调清洗摆上了日程。其实呢，空调清洗这件事儿还藏着不少小门道，只要换个思路就能达到既省时间又省心的效果，还能清洁得更到位。一起来看看。
20: 每年春夏交替之际，市民集中清洗空调的习惯是造成售后订单扎堆、预约紧张的主要原因。为避开清洗高峰，省时省心，专业人士结合北京气候特点，给出了错峰清洗的最优方案。
21: 在空调用之前，能够提前1到2个月去错峰清洗这个空调，可以在9月份停，就那阵北京的天气也很凉爽了，空调不用的时候，那阵给它洗洗，然后来没来暖气之前，也可以用空调的热风，来年的时候空调也就不用清洗了。
20: 除了把握清洗时间，如何挑选靠谱的清洗服务，也是市民关心的重点。专业人员提醒，空调清洗无需一概而论，可根据空调使用年限选择对应的清洗方式和服务渠道，避免过度消费或清洗不到位。如果是使用1-2年的新空调，设备内部积尘细菌较少，只需要清洁出风口、进风口和滤网，大家可以自行清洗，也可以选择普通家政平台上门基础清洁。而使用2年以上的空调要清洗则要慎重一些。
21: 如果要是空调使用2年以上，要做深度的高温蒸汽清洗，这个还是建议要找专业的厂家做这个空调深层次的清洗，他们更了解机器的结构，然后更那个清洗也更加到位。
20: 很多市民清洗空调仅清洁滤网外壳， 容易忽略内部核心脏污区域残留的灰尘、细菌会随

0: 送风扩散，影响居家健康。
1: 喷上清洗剂之后，会用高压水箱去洗室内机的蒸发器和净水盘。这个其实是用了两年以后室内机比较脏的这个地方。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错风养护家电，根据空调使用情况科学清洁，既能延长空调使用寿命，也能守护居家呼吸健康。
2: 提到饼干呀，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两个字，一咬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昏迷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的，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觉得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和保养的人群。平时呢，咱们饿的时候来上两块，既有饱腹感，同时还很解馋。下面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4: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5: 嗯，你好。
4: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5: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4: 嗯，
5: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4: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5: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4: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6: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2: 接下来呢，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给你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是地道了，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的品质团啊，品质您可以放心。想去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咨询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呀，大家体感是非常非常的热了，但是白天呢各地的分布不均，那我们偏热的地方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但是呢像长海县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明天白天我市继续保持晴天，但是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明显的增大，所以夜间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雾的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

风力比较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呢还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来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最期待的除了礼物，还有满满的仪式感。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缤纷多彩、趣味盎然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一块来看看。
1: 儿童节，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卡通人偶、小丑互动、科学游戏、户外探索、美食自助，一大早中山区碧浪幼儿园门口就热闹起来了。色彩鲜艳的六一主题拱门格外吸睛。今天幼儿园打造成了现实版疯狂动物城，朱迪、尼克等卡通人偶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小丑不停地给孩子发气球、做互动游戏，刚入园的小朋友们一下子就被节日氛围点燃了。
2: 大家好，我是尼克呼尼克，你们好呀，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1: 除了热闹的迎宾活动，幼儿园还把自然探索融入到了这次六一活动中。孩子们在水池里趣味捞球，在沙池中寻宝探秘，小农场里孩子们给植物浇水，观察中草药。幼儿园还新引进了两只小兔子，供小朋友们喂食互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收获快乐。
3: 我这有胡萝卜，还有青菜，请小朋友自己去取食物喂小兔子吧。
4: 喂小兔子，快来吃。
1: 作为幼儿园的特色课程，科学馆也成了当天最热闹的区域之一。光影实验、皮影互动、科学小制作、启蒙编程小游戏，吸引了不少孩子主动参与。临近中午，孩子们最期待的六一主题自助餐正式开始。精致的餐台上摆满了水果、点心和各类餐食，孩子们有序排队自主取餐，在满满仪式感中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
2: 迎合小朋友的年龄特点，我们制作了不同卡通造型的食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用蔬菜汁给小朋友染成的小面点，还有我们的水果，水果的造型非常的可爱，我们讲究营养的搭配，让小朋友健康成长。
1: 除了疯狂动物城主题体验外，幼儿园前期还组织孩子们走进森林动物园，开展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快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5: 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整个活动的策划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教育部第15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共同守护数字时代下的童年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进行策划的，倡导孩子走进自然，强调在大健康大运动的这个理念下，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1: 在沙河口区第5幼儿园，一场六一童趣市集热闹开启，孩子们纷纷化身小老板，和家长们一起精心装扮自己的摊位，卖力招揽顾客。平时闲置的绘本、玩具、饰品在这里都成了小朋友们争相购买的宝贝。
6: 这个几块钱？
7: 这个1元钱
8: 两钞。
9: 你今天哪个最受同学们的欢迎呀？
10: 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可以培养孩子与人的沟通能力，然后建立他的金钱观、责任感，还懂得分享，让孩子可以懂得就是说我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循环利用，环保节能，家长和孩子都特别喜欢。
11: 我觉得如果孩子们都有就是在外边的事情或者
8: 不是在上课的过程的内容，比如说今天买东西啊，他买的挺好，也非常开心，我们来的也非常开心，
11: 让小朋友在这种无凭真玩然后真陪伴的过程当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小朋友呢在这种自主摆摊啊，然后前期的规划呀还有合作交流当中，提升了他这种礼貌的沟通，然后呢还能在这个幼小科学衔接上提升他的规划性然后自主性。
1: 儿童节是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携手西岗区妇幼保健中心组织幼儿开展健康成长探秘实践活动，通过体格检查、口腔护理、视力筛查、科普学习等互动体验，让孩子们感受生命成长，掌握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12: 我学到了好多健康小知识，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要早睡早起，少吃甜食，认真刷牙，不看手机，这样身体才棒棒的。我还看到了妈妈怀宝宝的样子，看到了我们是怎样一点点健康长大的。
13: 健康第一的理念是将孩子们的体质心理健康放在首位，陪伴他们度过一个欢乐且有意义的六一佳节。
14: 把儿童的健康守护放在首位，使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健康课堂体验中收获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天真浪漫、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在一场别开生面警营开放日活动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师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15: 要站在黄线后面进行，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很像容易被门夹到。
16: 让我们掌握了应急避险和安全乘车的知识，也认识了各类警用装备的作用。我会牢记安全知识。

0: 近儿童，包括患有脑瘫等重疾的孤残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爱心企业员工和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做手工巧克力，开展趣味运动会，让福利院的孩子们在儿童节里温暖陪伴不缺位。
1: 这次来看见孩子们的感想挺深的，这帮工作人员平常也都特别辛苦，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想看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2: 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第三年来搞这个活动了，在儿童节这一天来给孩子一些陪伴啊，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我也希望大家啊，包括社会的这个有些企业，包括爱心人士，也都关注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缺的现在不是吃什么啊，不是住什么，条件都已经可以了，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来这么多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啊，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3: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一年的儿童节呢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块来看看。
0: 早上8点，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们温暖互动。8:30，学校庆六一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开始。大公学子们与一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两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4: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啊，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3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

0: 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首秀，大连队5-2客场大胜哈尔滨队。昨天第二场比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机会，在门前补射得手，比分改写成了1-1。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上空响起了大连球迷压抑了大半场的嘶吼，这个扳平球有多硬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大连队两个客场抢下了4分，用韧性告诉所有人，年轻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敢不敢拼。四号英少康那一脚更像是整支球队的精神写照，不到最后绝不服输。这宝贵的客场一分为大连接下来的征程积累了冲击更好名次的底气。昨天的赛后采访，主教练王索龙没多聊战术，却主动说起了一件事，关于换人。一个扳平的进球，一次关键的变阵，背后藏着的是这支年轻球队正在悄悄成长的内核。那到底为什么要换人呢？来看看王导怎么说。
3: 我们6月20号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焦灼的比赛，那么在这之前可能所谓的试错的机会没有了，所以就想大胆尝试一下，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组合是什么概念，给一些多的这种打法战术一些变化，不至于就是很单一被摸透，所以今天就是给咱们所谓的这些大学生，然后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展示，然后现在就又彻底的去了解这球队，了解这些球员，所以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1: 从首轮5-2大胜到客场1-1逼平长春，两轮不败积4分，有人说靠运气，但是王导清楚，靠的是这些孩子在场上每一口硬气。大连队那股劲儿正在被一点一点看见，先落后再扳平，一分拿得不容易。比赛结束了，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没急着走，他们主动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干净，把矿泉水瓶、杂物一样样收进垃圾袋，并暖心留言：谢谢长春，大家辛苦了。

0: 在赛场上是较劲的对手，下了场谁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大连队这场客场球踢的硬气，人做的更硬气，这场球踢出了东北人的劲头，更踢出了大连人的体面。5月30号，大连队客场迎战长春队的前一天，大连牵头与辽宁其他6个城市组了个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专程提前到长春串门，第一站直奔长春动植物公园。推荐团的大活还没正式开场，一位神秘嘉宾就主动凑了上来，来看看他是谁。
1: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这一次东北超也带动了我们东北的各个城市的活跃发展，就比如说我们长春市现在有很多的系列活动以及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赛事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份惊喜吧。明天我也会代表我们的长春队来去参赛，虽然说也不知道自己我能踢得怎么样，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也祝愿我们比赛圆满成功顺利，也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东北三省一家亲，黑吉辽加蒙东，遍地吹开东北风，干各位，谢谢，谢谢大家。
0: 雪饼猴王铁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的热情和真诚恰恰回响了辽宁七城此次串门的初心。东北人之间的情分不在客套，在行动。大连队与长春队在绿茵场上较劲，辽宁七城与长春人民在场外交心，这就是东北老铁最朴素的友谊。整座黑土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而这把火正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越烧越旺。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这两天东北超的赛场上传来了一条不少球迷直呼硬核的消息，这次给大连队加油的不光有球迷专列，还有远在深蓝的那座移动国土，究竟谁来了？答案就在视频里，一块来看看。大连舰为大连队隔空打 call， 从深海到绿茵，守护与热爱同在，有一种底气叫双大连。赛场上是大连球员，远方是大连舰，这声加油听着就提气。好，接下来来看主播说，大连舰给大连队加油助威，还有谁？就问还有谁？055大区带刀侍卫，这个亲友团的牌面太顶了，最强后盾这一块无可争议的天花板。不是我们不低调，实力不允许啊。好了，嘚瑟之情抒发完毕，东北超其他兄弟队先别吐槽我们凡尔赛，话归话，梗归梗，咱还是东北一家亲。大连舰不只是大连的荣光，更是国之重器。如果说大连舰助威口号是大连专属，那这份荣耀也一定是全东北共享。东北超开幕式上，歼三五、歼六航模奋飞，谁不实名羡慕啊？之前国防部也向东北超发出了祝福。一场民间体育赛事收获了重量级的关注和支持，展现出的正是咱们大东北的硬实力。共和国长子在工业发展、国防建设、家国奉献的征程当中始终冲锋在前。大连有大船，沈阳有沈飞，长春有红旗，尔滨有东风。要说摇人，各兄弟队全有狠人，单亮哪一张都是妥妥的王牌，合到东北超那就是王炸。这份特殊荣耀的背后是独属于东北的精神底色和产业实力，东北大地淬炼出的踏实肯干、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气神早已融入每一位老铁的血脉。东北超的一场场比拼展现的是东北人的昂扬姿态，一声声助威凝聚的是黑土地的人心士气。东北超极强，辉煌一起创，东北超极棒，担当一起扛，东北超集铁，场上不服场下且，东北超集火，组团出圈最硬核。把东北超的超高流量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老辈人的脊梁和肩膀扛起老基地的硬实力，新一代的热血和刘伯汉也会撒上新征程的新赛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今天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到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今天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呢，我市各地的气温分布不均，东部呢受到海风的影响，升温是比较缓慢的。像长海啊，最高气温仅仅来到了21度。北部地区的长兴岛、普兰店等地气温略高，午后最高来到了27度之上。明天白天我市会继续保持晴天，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雾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在24度，风力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还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还会小幅下滑，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2度附近。周四降雨将会停止，气温也会快速回升，市区最高气温重新来到26度。周五、周六白天，我市呢还是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五白天局部还会有小雨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24度、25度附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明天见。

0: 畅想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池子，
1: 我是丹阳，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此时此刻，也许您在电视机前守候，也许呢，您是通过大连云 APP 里观看我们的电视直播。那有了大连云啊，真的是不光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在上面收听广播。
0: 是的，大连云 APP 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全力打造的旗舰平台，里面呢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并且呢有快捷的缴费功能，还有你可以看到实时的新闻啊，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在这里面都包含了。
1: 是啊，就在四月初呢，我们刚刚举办了大连云乡村振兴助农直播特别活动，走进了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给大家分享新鲜的四平大樱桃。
0: 直播间的家人们反馈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这只是一个开头。
1: 是的，
0: 精彩还在后头，还在等什么呢？下载大连云 APP， 有你更精彩。

0: 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学习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呢，都是来自我们大连三甲医院的知名医生。那么他们用非常浅显、通俗易懂的这些语言呢，把这些医学常识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掌握。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0: 好，观众朋友，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魏主任呢给我们讲了，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儿童期间长得过于肥胖的话呢，会影响一生的健康。那么更多的观众朋友肯定是希望，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次来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咱们请魏主任给咱们讲讲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呢？
1: 孩子的减重啊，有他的困难性，因为他受到家庭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这个对于肥胖的认知直接影响，
0: 甚至爷爷奶奶
1: 哎是
0: 很惯着，
1: 对，
0: 就是说能多吃尽量让他们多吃点，
1: 对、
0: 啊、
1: 就是隔代喂养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还是要判断说这个身高应该或者是体重的下降的速度应该放在多少啊，欲速则不达。那么儿童的超重和肥胖我们要考虑什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问题，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减重而延缓了孩子的正常的生长，
0: 他还长个儿，
1: 对，所以说呢在减重的话，一般来说大体来看一个月呀、啊、我们认为不要超过1到2斤的减重的速度，
0: 就慢慢减
1: 慢慢减。对孩子来说，只要他在生长个头拔起来了，体重的话略微的下降，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体重指数啊也就是下来了，对吧，它穿个了。所以在这里大家就给提个醒，作为家长既要高度重视，但是减重的话也不能急于求成，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其实儿童的减重父母为什么重要，就是不要那种过度的投喂。孩子最大的问题是摄入的能量高，我们要减少能量缺口的话其实很容易做到。第一呢，外卖油炸油煎的食物小食品，我们叫做国家提重口号叫三餐一床。三餐一床是什么呢，吃正常的三餐，尽量不要加餐，尽量不要加餐。一床是什么，保证睡眠的时长，睡得太晚孩子是容易胖的，
0: 因为他到快睡觉的时候他又想吃东西了、
1: 啊、对，再一个
0: 早睡他就不吃了、
1: 嗯、也是延长他的进食时间，同时保证睡眠的话，睡眠是让他大脑兴奋的，他也可以出现一些肥胖的这种激素的升高。所以对家长来说，要不要给孩子买小食品，要做好这方面的督导，同时保证孩子正常睡眠。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要避免一些有不利于健康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咱们成人都知道啊，经常吃饭的时候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啊，这叫什么，这叫屏幕进餐时间要减少，要杜绝。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看手机看电视，您知道相当于多吃了多少的那个饭吗，
0: 一边吃也不管饱没饱，还在一边看小视频一边在那吃，对，
1: 往往多吃半碗饭，也就热量的话能提供30%。我们把专注的吃饭这个事儿作为同等大事来做的话，我们来享受美食同时减少额外的摄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减重方式，所需要家长在这方面认知上还需要提升。
0: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家的外孙就是经常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
1: 这个得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吃多了、嗯、
1: 是
0: 就是要控制这个。还有一件事儿，我想提醒电视机前像我这样的姥姥奶奶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所以长胖很难。现在不是，有的是吃的，剩了孩子不吃了还说吃了吧，吃了吧，
1: 是
0: 别吃了，他说行了你赶紧就行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爷爷奶奶就像您说的，他觉得肉啊这种高能量的是好吃的，
0: 对，
1: 蔬菜的话觉得那个时代容易获得，就给孩子好的他往往给他高脂肪的高热量的这些美味。我们要清淡饮食，要天然饮食，避免深加工饮食，少添加这些食物色素、
0: 就是、工厂化的那些、
1: 哎、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让孩子形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因为外界的这些添加剂对胰岛功能也是一个损伤，同时呢刺激味蕾，它对食物的需求感啊，这种味道的这个感觉它会更高，比高盐高油，所以让它回归到最天然的状态、嗯、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对对对、嗯、我觉得魏主任这么一说呢，我们电视机前做家长的哈，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就是长辈的亲人，像我们这样的哈，一定要把孩子养得更加健康，不是越胖越好，真的就是让他能够成功的长高，但是又不是特别胖，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0: 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吊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甚至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
0: 哦、
1: 啊，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啊、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
0: 哦、
1: 证明是海底下来爬的、
0: 哦、
1: 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
0: 哦、
1: 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烦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啊，咯吱咯吱的，有的，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
0: 嗯，
1: 首先看它的配料啊，
0: 啊，
1: 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
0: 啊、
1: 另外固营物含量，固营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有很多呀、啊、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营物含量呢，就是水、
0: 啊、
1: 这一根海参呢、哦，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
0: 嗯，
1: 哎，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
0: 啊、
1: 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0: 嗯，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
0: 嗯，
1: 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2: 啊、
1: 对、
2: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辽宁海参呢看大
0: 连，
1: 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嗯、
1: 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
1: 是不是北纬39度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嗯、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嗯、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嗯、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啊，直接就可以吃，
2: 是的啊，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2: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2: 啊！真的
1: 啊，真的。
0: 嗯，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3: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3: 我今年44岁。
1: 我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3: 跟海参有关吗？
1: 你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3: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
4: 看不出来吧？
5: 石老师不吃海参，
4: 其实大20多。
3: 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
1: 啊，
3: 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3: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干干净净的。
3: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3: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4: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3: 是的，是的。
4: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2: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 对，
0: 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1: 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1: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3: 好的，欢迎回来。以前呀，咱们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是加入我们的观众交流群，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哎，群内一起分享。
0: 哎，现在呢，大连云相当于是一个大群了，
3: 对，
0: 是我们全大连市人的群。只要在手机上下载了大连云 APP 呀，在上面不仅可以看电视、听广播、看新闻，了解我们大连的时事，而且呢，也可以在上面实行缴费，很多的便捷方便的服务呢都有，还可以在上面看微短剧，而且还不收钱。
3: 哇，这不收钱太有诱惑力了。
0: 不用看广告。
3: 对，还在等什么，赶紧下载。
0: 大家好，今天早上的名厨拿手菜呢，我们请到的是大连品味居酒楼的修少斌大厨。修大厨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0: 那今天早上教我们大家做点什么呢？
5: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当菠菜遇到小海鲜。这个小海鲜呢，我们选择的是现扩的扇贝肉。
0: 当菠菜遇到小海鲜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那么敬请期待。咱们的食材就是菠菜、粉条
5: 和扇贝肉。
0: 和扇贝肉。
5: 锅内烧水。
0: 先把菠菜烫一烫。
5: 锅加油，烧热。

0: 对，泡好，
1: 放入泡好的粉条。
2: 嗯，粉条提前泡一泡。
1: 对。
0: 加味素。
1: 盐。
2: 盐、味素和盐。
0: 胡椒粉。
2: 胡椒粉。哎，我发现大厨好像在烹饪海鲜的时候，喜欢偶尔加一点这个
1: 对，它去那个腥味儿，
2: 可以去腥。
1: 对，
2: 这是一个小窍门。咱们这个汤多少，就是以没过它为主。
1: 对。撇去上面的浮沫。
2: 嗯。

0: 轻微炖一下就可以了。
1: 轻微炖一下，让那个汁儿收一收。
0: 对，少来点明油就可以了。好了，可以出锅了。
2: 现在可以装盘。
1: 好了，我们的当菠菜遇上小海鲜已经出锅了，您看到了吧？菠菜遇到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扇贝啊。那去了它这个边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咬贝柱了。其实、尝一口这个汤，热热的，鲜鲜的。其实本身呢，这个扇贝就已经非常鲜了。但是我们知道，菠菜其实它也有自己独特的鲜。
0: 对。
1: 所以当它俩碰撞在一起，这个滋味确实是非常的鲜甜。就你喝完了一口之后呢，嗓子眼里还有那个甜劲儿啊。如果这个粉条呢，再就上一碗米饭，我相信呢，肯定会让大家这一天吃得非常的愉快的。所以想好了今天晚上吃什么了吗？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素颜好物。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我们大连的特产海参哈。虽然是到了这个季节，草长莺飞，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其实，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需要好好的加强营养。所以接下来的主播会选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状元海的海参。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3: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还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2: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一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 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的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啊、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啊、来，
3: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嗯、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2: 嗯，
3: 看看它的水和冰、
2: 哎、
3: 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2: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啊，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
3: 嗯，
2: 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这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啊、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脂，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3: 嗯，
2: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3: 嗯，
2: 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3: 嗯，
2: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哦、
3: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2: 是不是，
3: 对对、
2: 嗯、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3: 嗯，
2: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3: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2: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4: 对对，
2: 给大家看一下，
4: 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2: 哎、
4: 嗯，确实很有营养哈。
2: 嗯，
4: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
2: 嗯、
4: 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
2: 嗯、
4: 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2: 是、
3: 哎、真是、
4: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2: 哎、
4: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2: 嗯、
4: 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
2: 嗯、
4: 吃到来年春天、
2: 哎、
4: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2: 嗯、
4: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2: 哎、
4: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
2: 嗯、
4: 特别超值、
2: 嗯、
4: 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2: 嗯，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三个规格给大家来评选。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
2: 对，
1: 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2: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3: 小个
1: 的。
2: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3: 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三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2: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1: 了。
2: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2: 4000多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2: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2: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2: 是的，
1: 5斤的海参，
2: 对，
1: 而且头数
3: 说好了哈，
1: 自己
3: 说好了哈，
2: 对，
3: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2: 是
3: 大的小的一个价，
2: 对，
3: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2: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3: 对对对，
2: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3: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2: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中小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2: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壮阳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2: 是
1: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

0: 1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1: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还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0: 是
1: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0: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
1: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0: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两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原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1: 是
0: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截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1: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2: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
0: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

0: 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中小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钟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不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0: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1: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 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五年生龄的，
1: 对吧？对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1: 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0: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三斤再给大家送两斤，所有的海参，中小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
2: 对，
0: 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0: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
1: 嗯，
2: 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一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脂，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啊，咱们全部都是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
0: 嗯，
1: 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
0: 嗯，
1: 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
0: 嗯，
1: 水冰太多，固形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哎。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0: 嗯，
1: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是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